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瓦楞点睛又要和您共度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一块来听听欣赏一下，也分享分享我们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分享的呢，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说，哎呀，你们别吵了，吵了半天呢，是别人得去了这些好东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到底为什么鹬鸟和蚌的争执，获胜的却是另外一个渔翁呢？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战国的时候，赵国打算攻打燕国，这件事情被主张联合六国共同抵抗秦国的苏秦给知道了。苏秦生怕燕赵两国两败俱伤，最后会一起被秦国给并吞了，于是就代替燕国到赵国去说服赵惠王。当苏秦见到赵惠王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要求他取消战争，反而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前往贵国的路上看见一只蚌正张开蚌壳在河边晒太阳，这个时候突然飞来一只鹬鸟，伸出了长长的嘴去啄蚌壳里面的肉，吓得蚌壳立刻合上两片壳夹住了鹬鸟的嘴。只见鹬鸟威胁蚌说，如果今天明天两天都不下雨，你铁定会被太阳晒死。蚌也立刻回击说，如果今天明天两天你的嘴都拔不出来，你也别想活了。双方就这样吵个没完，谁也不肯让谁。后来有一个渔夫走了过来，轻轻松松的就把他们两个给活捉了回去。苏秦就接着说，赵国和燕国就像诗中的鹬鸟和蚌一样，一旦互相攻打对方，不但都会受到伤害，还会让在旁边等着看好戏的秦国，哇，趁机会把赵燕两国一起消灭掉。赵惠王听了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取消了攻打燕国的计划，并且派苏秦到燕国去商谈共同对抗秦国的合作事宜。啊，当然呢，后来这故事就引申为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用来形容双方不和，互不

相让的结果，就等于平白的让第三者占了便宜。就像是团体里面参加竞赛的时候，如果团员们无法同心协力，反而发生争权夺利的情况，只会让对手抢得先机，轻松获胜，这样的确是得不偿失喽。

我们今天听了这个故事，相信许多人都知道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许多时候合作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尽管人家都说合字难写，合字就是人口嘛，人的嘴巴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也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所以要如何，你要成要败，有时候取决于一念之间呢。这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比喻双方相持不下，导致两败俱伤，而使第三者获利。蚌是指一种带介壳的软体动物，鹬是一种长嘴的水鸟，所以相似词可以说是坐收渔利，鹬蚌争衡。那么出处在《战国策》里面的《燕策二》，我们例句可以这么想：你们再这样互相揭露彼此的隐私，只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平白的呢让别人看笑话。平白让别人看笑话，当然失败就埋下了一个最好的种子了，那是非常不聪明的做法。我们今天分享的就介绍到这里了，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希望大家再到节目来，我们一块儿再来分享很好听的成语故事。祝福大家喽，拜拜。

0: 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嗯，你储备讲到狮子的事情哈，
1: 对，所以现在要趁着记得的时候，要赶快做。
0: 对啊，所以你说。我们说大家都想要减重啊，不要吃那么多，可是有时候你不能过头，你知道吗？过头以后你就吃不下东西，更糟糕。
1: 哎，现在那个现在不是只有减重什么过不过头，现在都在打瘦瘦针呢。什么针什么能够减肥，然后有反正已经进化到说不是靠你努力去减重少吃，它就是靠外力打瘦瘦针，让你的食欲不要增加什么。所以我就觉得人如果你还能够有能力有这样的本能，还能够做很多属人正常的事。
0: 可是我看的那个是它是治糖尿病的，不是吗？
1: 瘦瘦针啊？
0: 对啊，不是吗？
1: 就很多人就拿来减肥啊。
0: 哦，因为我看到视频上是就刷到人家讲的，有一些明星也会讲，但是他讲说那个是本来是治疗那个就糖尿病的人。
1: 真的吗？
0: 我看有一些那个就是视频，有一些专门讲健康的那种那种那个什么营养师还是什么医生之类的讲的。
1: 对，但是
0: 没有，我很认真听了，但好像听到是这么讲。
1: 我的朋友他就是打瘦瘦针，然后有瘦了一些，可是我发现他打针，但他不去改变他的饮食习惯，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正确的吃。
0: 那他
1: 其实你知道本末倒置的意思就是说，照道理你应该先从控制你的饮食跟运动嘛，这应该也是。
0: 结果是怎么样？
1: 那结果他就是也不运动啊，当然饮食也没有节制啊，
0: 所以有瘦吗？
1: 啊，他打瘦瘦针有瘦了一点，但是
0: 一点而已、啊，
1: 有一点，但是感觉上还是，我就觉得说，那这样一直靠
0: 靠
1: 一直靠打针，对，好像也觉得不是很正常，
0: 对
1: 不对？所以我想现代人哈。有很多现代的那种仪器啊，或是什么设备，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发明啊，是要来帮助人。但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认识，不知道，
0: 但就失智没有针可以打，就对，
1: 针对啊。
0: 目前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对。
1: 就反正还在很多研究里面去，但是。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啦、对啊，所以
0: 对啊，
1: 所以就是日子，我不知道说那种他的视觉看东西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如果他的眼睛还可以看东西，然后还有回应那个影像，
0: 好像我听到有一种的不是他是上次讲谁名人，他是小脑萎缩的，是不是？
1: 你说台大医院的林芳玉院长，
0: 那是林芳玉是不是？还有
1: 我不知道，
0: 还有听过一个，前不久不知道讲谁，是他不是失智吧？他应该是小脑萎缩吧？是不是？
1: 哦，你讲的是谁？
0: 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好像看到一个视频论坛上讲，某个人就是因为他生病了，他小脑萎缩，所以他就

0: 完全不记得之前的，然后他智力会变成恢复到很像就小朋友的智力这样，那种跟失智好像不一样吧？是不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嗯，要去从医学上，
0: 我好像有看到，
1: 要问 AI。
0: 哦，对，那你再问他一下，失智跟小脑萎缩有相同吗？
1: 在客语的时代没有这个字眼，
0: 没有没有，
1: 对不对？
0: 对啊，以前的人好像，我记得我爷爷奶奶那时候老了，也好像也没有这种状况。当老人家就
1: 对
0: 是
1: 啊，
0: 会比较不
1: 会
0: 记
1: 健
0: 得，
1: 忘啊。
0: 对对对，很多东西比较不是记得那么好，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老了就是会忘
1: 对
0: 记嘛。
1: 啊，
0: 也没有失智这个
1: 你知道以前我小
0: 嗯，
1: 时候常常听我阿嬷在叫，比如说她有5个孙子，她要叫第一个孙子的时
0: 对
1: 候，她
0: 呀、啊，
1: 叫不到，她就想不起，她就会先从这个
0: 对，
1: 第，
0: 他通常5个，他叫完第5个才会叫到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很奇怪，都是你想叫的那个反而叫不出来，
1: 对，
0: 对，
1: 这样应该不是
0: 这
1: 失
0: 也不是
1: 智
0: 失
1: 吧？
0: 智，因为我老公以前就叫我小孩都会叫3次才叫对。
1: 真的、哦，
0: 他就是突然要叫，
1: 所以我草本里不是讲说，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比如说要先想一下，好，譬如说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是讲说要放在哪里下意识里面的。那如果你叫不起名字，你可能也是下意识就想，哎，我要叫他，可是你想不
0: 我现
1: 起。
0: 在常常人家讲我要讲一个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常常。
1: 想
0: 明
1: 不
0: 明
1: 起
0: 他
1: 吗？
0: 就是个名人，可是你平常都知道他
1: 名
0: 叫
1: 字
0: 什
1: 想
0: 么。
1: 不起来。
0: 突然你要告诉一个人讲提到他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说那个叫什
1: 那
0: 么。
1: 就是不够熟了。
0: 没，也不是，像我先生常常就说：“哎，那个的半天。”我就说，他就说那个，然后他就不讲了，然后他就讲什么
1: 他
0: 后
1: 想不
0: 面
1: 起
0: 要
1: 来。
0: 讲的。然后我说：“那你叫我猜，我是猜不到，因为他一直要那个。”就我朋友 Hello Hello，我说 Hello 什么？
1: 嘿嘿嘿。
0: 伊讲啊，你著知，我讲我怎么知？你讲啥？啊，你著伊迄落啊，结果伊著迄落，
1: 鸡 同
0: 啊，
1: 鸭
0: 然后
1: 讲，
0: 伊迄落，他全部都用迄落。
1: 都是代名词。
0: 对，我有一次看一个韩剧，他们韩国人也是这样，也是这 PO，你是什么釜山人呢？跟是陈汉城的那个首尔人讲话不一样。他说啊，那讲讲，他说那个人乡下的那个人，他怎么讲话都不讲完啊。然后另外一个说他不用讲完，你都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就跟我们这里讲一样。迄个吼啊，一个个一迄个，不啊一迄个安怎？迄个伊拢讲迄个，就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就是这一直在
0: 可
1: 讲
0: 是
1: 那
0: 他
1: 些
0: 就
1: 代
0: 觉
1: 名
0: 得我跟
1: 词，
0: 你心照不宣，我讲你就知道。可是你真的不知道，
1: 就那种就会造成沟通的困
0: 那他
1: 扰。
0: 到底是他是故意不讲出来，还是他也
1: 他
0: 是
1: 讲不
0: 想不
1: 起
0: 起
1: 来，
0: 来？
1: 想不起来。对啊，人应该想得起来，当然你就会用想得起来的字眼啊。
0: 对呀、啊，
1: 所以我
0: 还
1: 就。
0: 是他不好意思讲，所以就用
1: 你说那个谁呀、啊？谁？你说的是谁？你光讲谁你就
0: 啊，都
1: 猜，
0: 迄个你知嘛，
1: 对
0: 啊，我
1: 啊，
0: 就讲迄个啊。
1: 对，
0: 你
1: 谁
0: 就
1: 知道这样
0: 你，
1: 讲不下去
0: 对啊，
1: 了，对不对？
0: 他们很好玩，
1: 这
0: 就是
1: 话
0: 这样。
1: 就不投机
0: 对
1: 了，
0: 啊，
1: 光鬼包鸡同鸭讲。所以我们说，那个其实沟通里面最重要就是你要用的词是要精准的。你要说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名词，
0: 嘛该东西，客
1: 嘛
0: 家
1: 该
0: 人
1: 懂
0: 讲，
1: 西。
0: 嘛该事情，
1: 你知道讲地址好了，讲地点，他就说，哎，你知道在火车站那边啊，那里啊，然后讲了一大堆，你就从来不讲说我们到底要约在火车站
0: 对
1: 的哪
0: 啊，
1: 里，常常都讲，哎，我们约在火车站见面，
0: 我朋友跟我
1: 火
0: 讲
1: 车
0: 个
1: 站那
0: 地
1: 么
0: 址，
1: 大。
0: 对啊，69号，结果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就说结果是68号，他说啊才差1号，我说你知道差1号差多少吗？因为一边是单号，一边是双号，而且他68跟69不会在对面哎，
1: 对
0: 他
1: 呀，
0: 有时候差很远哎。
1: 哪有这么没常识的？
0: 他就是说啊，不好意思，我们说我们在那边车子绕来绕去都找不到，我就说
1: 所以最讨
0: 六
1: 厌
0: 十
1: 就是
0: 九
1: 这
0: 号
1: 个。
0: 没有这个东西。后来他再看了一下，说啊，不是啦，68啦。我说那你要讲清楚，你怎么？

0: 们讲69呢？
1: 最讨厌就是这种人。
0: 他说我才讲了差一号而已啊。
1: 嗯，对啊，没尝试。
0: 对，所以他、啊、不是他就自己觉得说我讲了也没差多少，差一号。我说可是差一号差很远，因为他可能在另一个入口前面的那边的对面。
1: 大人有时候讲话也是很无厘头嘛、
0: 啊。嗯，
1: 所以我就想说，我就会跟我的孩子或孙子讲，我就会讲说，讲话要有明确精准的用语。
0: 对
1: 啊，因为有这样的用语，为什么你要发明文字用语？就是怕你有很多的模糊地带啊，
0: 对啊，
1: 或是自以为是啊。
0: 对啊，
1: 所以以前只要约地方，现在很好。我们现在讲，
0: 嗯，
1: 那个你去过公共地方，他都有写第几个会面点，
0: 嗯嗯，
1: 好，譬如说你的台北车站哈，他就有几个会面点。
0: 对，
1: 如果你没有去过，
0: 对
1: 对。那如果你有去过，你知道有几个会面点，你就会跟人家讲说：“哎、欸、哎、欸、，Connie， 我我们约在台北火车站，一楼大厅的哪一个角落？譬如说东边的门、西边的门，它不是有东门、东三门、北门，还有什么西门、南门嘛？哈，所以我都觉得，如果有明确的指标，就可以减少很多不要的那。
0: 对啊，即便你讲一个路口，它都有四个点，
1: 对
0: 对不对？十字路口，你要讲十字路口，你要站在哪一边？你站错边，它车子过来还不一定接得上。
1: 对啊，而且除了讲边，还要有一个地标，
0: 嗯，
1: 要有清楚的地标。
0: 对，
1: 哦、
0: 你可以讲说十字路口的那个什么
1: 店的旁边，比如说天成饭店，
0: 对啊，
1: 啊、哦，或者是希尔顿饭店，
0: 对，
1: 总是要找先想好这个位置的啊、名字，
0: 嗯，
1: 所以你才不会造成很多的那种人跟人之间什么，我今天等到最后气死了。等到想说，哦，到底要不要再等下去？
0: 我朋友说没有手机的年代啊，那个年代约会，他说两个人还讲错地方、
1: 嗯，
0: 等了半天，
1: 阴错阳差，
0: 对，结果最后他们俩还是结婚了。但是他就说第一次讲的时候讲错地方，
1: 嗯、
0: 就两个人就你等我，我等你等了很久，都以为对方没来，
1: 所以有缘的跟没缘的。
0: 嗯，对啊，好好笑。就是你那个年代不像手机，现在一联络就知道。现在人方便多了。
1: 你记得有看过有一部很久以前，
0: 嗯，
1: 有一部电影叫《金玉盟》，
0: 有
1: 卡莱格伦跟
0: 卡莱格伦比克，不是
1: 跟
0: 卡莱格
1: 伦
0: 跟
1: 那个黛博拉
0: 啊，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黛博拉，
0: 黛博拉
1: 哦，那两个就很美，黛博拉寇尔哈。
0: 对，
1: 哎，那个就是有这种阴错阳差吧，
0: 嗯。不是他那个
1: 哦，他是因为车祸，
0: 车祸了、嗯，
1: 对，所以没等到，
0: 对，
1: 就变成金玉盟，
0: 对，
1: 结果两个
0: 经典之作，
1: 对，主要是因为那男女主角太漂亮了，
0: 对，
1: 太 handsome 了，
0: 对、啊，
1: 那女的太美了，
0: 男的太帅，
1: 真的，所以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对、啊，
1: 对啊，哎呀，时间到哎，
0: 时间到哎，感谢给你带来薯糖，
1: 按指示，
0: 上来了。

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

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廖宁。说到中医，很多是难以解释的，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悬丝诊脉。这个悬丝诊脉是指病人和医生不见面，把一根丝线系在病人的寸口脉部位，然后通过按诊这根丝线来诊脉。传说这种方法也可以诊病，哎，真是难以想象，对不对？你又没有真正碰到病人的手脉，怎么知道他脉是如何的呢？这里呢有几个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样，比较有趣一点。有一次呢，在历史上呢，孙思邈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悬丝诊脉的传说。据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宫廷御医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的脚跟鹦鹉脚上，让孙思邈来诊脉。结果孙思邈还真识别出丝线没有拴在皇后的手腕上，这就是人称药王的孙思邈。他以悬丝诊脉的方式为怀孕且罹患重病的长孙皇后诊治。太监有意测试孙思邈的医术，就将丝线绑在协助医学鉴定的鹦鹉角上。岂料孙思邈立即知悉，丝线的那一端并非是人的脉搏。惊诧不已的太监赶忙将丝线重新拴绑在长孙皇后的手腕上，孙思邈顺利地诊断出了皇后致产的问题，随后开了一帖药方，待皇后服用后顺利分娩，产下了皇子。关于这个悬丝诊脉，还有另外一个惊人的故事，说是乾隆有一天宣御医看病，御医悬丝诊脉之后，居然为了讨个吉利，就先贺喜乾隆，说妃子有孕，是喜脉，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诊断错误。但是没想到乾隆不相信御医能凭一条丝线诊病，就命人将丝线的另一端绑在凳子上。幸好呢，御医反应灵敏，他说里头有玄机。于是呢，太监就把椅子给劈开了，才发现这椅子里头有几只蛀虫。这时御医急忙便说，那代表凳子怀孕了，为喜脉。乾隆这才点头，命御医为生病的哥哥诊断。在上海的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张陈御医为慈禧太后牵线诊脉的照片。据说那次慈禧患病，陈御医隔着帷帐在红纱丝线上切了脉，并且小心翼翼地开了三帖消食健脾的药方。慈禧服后果然奏效，就赐他妙手回春金匾一块。但是过了许多年，陈御医透露，当年他是用重金贿赂了内侍和宫女，获知慈禧的病是吃了螺肉引起消化不良，因此拟出药方。所以有人认为悬丝诊脉是医者受缚于皇威不得已而施展的一种骗技。所以悬丝诊脉到底可不可信呢？许多人还真的质疑这件事情。就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金墨，原名叫施玉乾，

他在1968年曾经说，当后妃生病的时候，贴身太监会向太医讲解病况，太医本身也会详细询问病程与额外的状况，有的太医甚至会送礼给太监，以求得到更多的资讯，来方便他解析病症如何。所以太医在正式的悬丝诊脉时，其实早已经摸透病况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悬丝，谨守皇宫的礼节，显示臣子的尊敬，再沉着的屏气凝神，认真思索接下来该开什么处方，别惹祸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施金墨认为悬丝诊脉是存在的，但只是流于形式。那么如果施金墨的话是有权威性，答案是否定的。在《管子》这书里面记载，有一个封闭的房间内放置两张琴，拨动其中一个琴弦的时候，另一个琴相应的琴弦也会颤动起来，这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实是一种相同频率的互振。悬丝诊脉的理论有点像通过这种原理去构建的。至于是不是真正能够悬丝诊脉呢，那显然呢不完全是能够让医生呢根据悬丝来判断，大部分呢医生都会先透过后妃们的贴身太监打听清楚病情，所以病情清楚之后，医生其实成竹在胸，所以悬丝诊脉纯粹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上而已了。也有人说呢，像比如说有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在看病的时候，王宁刚好也在，就请帮忙诊断一下，他就从包包里拿出一根红毛线，一头系在老太太右手腕上，他右手刚搭上毛线，另一头立即全身像触电一样几乎弹起来了。他说老太太的眼睛病得太重，其实呢老太太年轻时候就患了青光眼，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一般来说完全根据丝线来诊断会觉得有所困难的。任何人觉得说还要加上其他的，比如说望闻问切，你就望闻跟问其实也非常重要的，是吗？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收听阿麦威或是我们所有主持人所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呢，每天都用台语、闽南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的地名。哦，这个之前讲了啊，那个一户，里路沙邦嘎，
1: 沙邦嘎，
0: 都讲完了。不晓得听众朋友去了没嘞？
1: 哦，
0: 有机会真的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今天讲谁嘞？
1: 皮玉哈，是伫南部大汉的，所以我伫高雄大真久，差不多我的童年拢伫迄个所在。
0: 阿马西，
1: 对，
0: 19岁以前都在高雄。
1: 对，所以今天就来介绍。咱的故乡
0: 啊，
1: 阮的故乡
0: 啊，
1: 就是高雄，对。啊，当然高雄哈，原来有高雄市甲高雄县啊，后来就拢啊，
0: 县市合并，
1: 对。所以这里就变成大高雄，
0: 大高雄，对，真的蛮大的，又可以上山，又可以下海。
1: 有影，对。好，这个高雄呢，较早唔叫高雄哦。
0: 阮知影小时候是。不是我小时候了，以前听过叫打狗，
1: 对，好，嘿，
0: 狗有这么不乖吗？就是要打它嘞，
1: 对，这不叫做怕狗，咱叫做打狗，
0: 打狗，
1: 对，好叫打狗，
0: 所以它是异音咯，
1: 对，好啊，所以这是高雄是对19世纪的末期哈，才开港的，才开始有这个港口，啊，所以原来这有迄个有背包族。系有伫遐，所以啦，叫北部做迄个马卡道哈，系迄个语言哈，因为是塔考，
0: 塔考
1: ，T A K A U 哈，塔考，对，哈，啊，所以就是对这个音，哈，系改翻译做叫做打稿，
0: 打稿，哦，那塔考的意思是什么？
1: 哦，对，伊这个原来意思是竹拿，
0: 竹拿，哦，竹林，
1: 对，竹拿，
0: 所以以前高雄很多竹子。
1: 柯林西，柯林西哈，再叫做嘿，他靠。
0: 不过竹子很容易生，所以到处都有。不过好像有竹子的地方，就是人工比较少的地方，因为比较自然，没有被破坏，所以可能早期，因为我们原来讲嘛，那个台南是最先被开发的地方，
1: 是啊、
0: 然后刚刚Pio这有说，后来才有这个高雄港，就是可能台南已经开发完了，就慢慢往南移呀、到高雄去了。所以原来高雄没有那么多人，那所以可能竹林就比较多。
1: 对，
0: 嗯哼。
1: 好，所以今嘛嘛是迄个日本，因为日本来统治台湾的时阵吼，伊嘛是沿用这个名，所以因日本话吼要叫高雄吼，系嘛是叫塔考，
0: 塔考，哎，
1: 对对，
0: 是是，所以日本话现在称呼高雄也还是叫塔考，
1: 对，
0: 我以为是日本名字，所以不是，
1: 是
0: 平埔族的，
1: 对，
0: 哦，
1: 因为因咱要称呼一个所在，一定是上早期的哈，上早期的。名哈，你除非讲有政府有特别安尼个改名
0: 哈，
1: 亲像万家后来变作
0: 万华，
1: 对万华安尼，啊，那无改是就是叫迄个
0: 哈，
1: 对，
0: 好
1: 是，啊，所以以后当然就改做高雄，
0: 对，从日本人那个。塔好像就是高的意思
1: 啊，
0: 塔靠
1: 塔靠，
0: 它就翻成日本的话就变成高雄。
1: 高雄
0: 哦，
1: 所以这个名嘛是对，哦嘛是足曲折的，对，
0: 嗯哼。
1: 啊，所以咱知迄个高雄是伫台湾的南部，对，啊，即嘛是算作台湾的第二个大都市啦，对啊，所以这
0: 也是台湾第二个变直辖市的，人口超过百万，
1: 是啊，因为伊的腹地哈，较大，
0: 对，
1: 所以有到山区，嘛有到港口，
0: 对，
1: 对，啊，所以一家所以高雄有国际机场，就是咱讲的小港机场，嘛有港口，
0: 对，
1: 对，所以伫迄个港口的附近吼，拢有迄个高雄的，特别是迄个坚定，迄个区域。

0: 吼，拢是重工业的。
1: 哦，有工厂，
0: 对，有足济啊，重工业的迄、那个企业拢伫遐，吼、嗯，亲、嗯、像迄个咱早期的迄个什么硫酸亚厂啦、阿鲁米厂啦，吼、哦，啊是迄个造船厂、
1: 重工业的工厂、
0: 炼钢的哈、炼钢厂哈、啊石化、石化的迄、那个哈、嗯，对，林恒石化，哈、哦。
1: 之前的十大建设，其中就有几项是在高雄，造船厂、炼钢厂，然后还有这个石化工业，之前高雄气爆就因为石化工业，所以其实高雄很多这种重工业的工厂，然后再加上这个工业。加工区
0: 是，
1: 前阵有，然后后来男子也有，
0: 对，啊，是这是因为啊，早期迄、那个台湾的迄个工业无介发达的时，咱就拢做加工的部分，所以就是有迄、那个啊，有特别设置的一区是加工区，所以迄个加工区吼，有哪。有那提供足济工作机会，吼，高雄市民，因为加工区吼离港口，因为你加工了后的物件吼，会当直接出口，对，所以就是伫港口的附近，吼，前镇迄个港口的附近，吼，所以迄是前镇的加工区，后来已经无够啊，
1: 位
0: 无够，吼，则个开发即南麻坑，对啊，所以遐嘛是。各用的那些石化炼油厂哈，
1: 也在男子，对对对，
0: 弄得遐，所以这个高雄嘛是真要紧的所在啦哈，对。啊，咱早期的迄个台湾的迄个上主要的迄个交通哈，就是铁路
1: 哦，对，
0: 铁路比公路更加早期，
1: 对，更早，
0: 对。所以
1: 以前日本人要把糖运去，
0: 对，所以人爱用火车，哈，用铁路。啊，所以早期的就是对台北到高雄、
1: 没了，
0: 啊对，所以高雄的终点
1: 哦，
0: 以后你若要去罗南去，要去屏东、潮州、恒春，迄拢爱坐公路的
1: 哦，所以铁路以前只到高雄，
0: 对，
1: 那后来可以坐火车环岛，那是后来了，
0: 对，这是后来个建设的，对，嘿，甚至咱即马看高铁，伊个终点嘛是
1: 到
0: 高
1: 雄，
0: 对，
1: 所以铁路，高雄是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啦，
0: 是，
1: 它又有港，然后又有这个铁路，的终点，
0: 对，所以陆海空，
1: 都还有国际机场，
0: 对，
1: 高雄都有，
0: 拢有，所以咱啊，高雄嘛是有军港
1: 啊，对，
0: 嘛是迄个，对，伫遮尔，所以迄嘛是真大诶，迄个军事据地，
1: 是，
0: 就是伫遐，对，所以听听高雄敢那袂歹哈，
1: 对啊，
0: 对，唔过高雄吼，迄个重工业吼，譬如较早读中学的时，阮学校都是伫前镇，所以
1: 那个污染就蛮多了，
0: 有影，所以搭早起吼，阮若要去学校的时，拢往迄个雾沙沙的所在，对，
1: 前镇，
0: 对，好，甚至伫学校拢爱闻到迄个。阿摩尼亚的迄个味，所以底下读三档，得品三档。
1: 而且以前又不像现在对于那种空污或者是环境保护这么要求。
0: 对，所以阮学校拄啊好伫迄个重工业区的所在，所以啊，是安尼被蹂躏啦，哈，安尼
1: 身体健康真的是，有后代观察了，
0: 是
1: ，OK， 所以前镇这个重工业区，
0: 对，
1: 当然也是因为这些工厂，然后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让很多的人可以在高雄这样安身立命，所以才可以变成第二大的直辖市，
0: 是，高雄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的路的名哈，
1: 对，
0: 有一到十哦，
1: 就是如果有去到高雄的人，就会发现高雄的路都很直挺，很笔直，很宽敞，然后又很排列整齐，有南到北一到十的路名。

0: 听阮爸爸讲，迄是因为美国来弹炸弹，丢了炸弹之后重新建设，才有办法把路改成这样。
1: 哦，
0: 是对十条嘞。
1: 嘿，好，阿芬亲像有一条歌，会当来介绍哦。
0: 我念给你听。唱我阁袂晓唱啊啦！一心二性烫西东，三刀转弯到小港，四围大路水当当，五福街路转转人，来去六合西夜市，七贤八德林家陂，九如十全好乡里，高雄高雄我爱你
1: 哦。哦，这条是不是要做高雄市的市歌？
0: 我也不知道呢。他前面就讲一心二圣嘛，他是就是东西向的，
1: 是
0: 其实一到十都是东西向、啊，都是横的、
1: 嗯。
0: 然后一心二圣，他是就是直接是通东西向的。然后三多路，他转弯就可以到小港。
1: 对。
0: 然后四维大道水当当，因为那个高雄市政府在那边。
1: 啊、
0: 所以弄那个整条路就弄得很漂亮、
1: 嗯、
0: 然后五福街路转转人，因为那个很多百货公司、嗯、
1: 对、哦、早期盐田区
0: 对，
1: 就是在五福路
0: 大同百货啦、嗯、现在有大力百货啊、
1: 嗯、
0: 好像还有别的，但是阿芬忘记了阿芬记得以前去大力百货坐那个海盗船、
1: 哦、
0: 海盗船有一半会在路外面在建筑物外面，所以你看得到马路
1: 哦，很恐怖阿
0: 哥来是来去六合西夜市，其实这大家都知道六合夜市。
1: 嗯，
0: 那七贤八德林家陂就是早期那个美军啊，
1: 嗯、
0: 哦，会在七贤路那边出路出没、
1: 嗯、
0: 哦，所以那边喝咖啡是还蛮盛行的、嗯、美式的生活。
1: 嗯，
0: 那九如十全好乡里，就是九如十全，九如有那个十全呐、啊，有那个什么果菜市场、
1: 嗯、啊，
0: 哎，对对 对，所以那边买菜很好买。那最后就是歌雄歌雄我爱你，所以整个这一首、嗯、算是歌曲啦，其实就是可以知道小型高雄的缩影。
1: 对对嗯呀嗯
0: 对啊
1: 好呵，所以听众朋友您已经知道、嗯、这十条路的路名。
0: 对、
1: 哦、对 这是真特别的，
0: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这个这路名的由来啦。
1: 对了对了、嗯、
0: 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再去、欸、找来听听看。
1: 嗯，呵啊，咱若是歌咏咱哎关系这个家哎都家咱有公告哦，有夜市、
0: 啊、
1: 哦，六合夜市、嗯、哦，这是听讲网络吼、
0: 嗯，
1: 有迄、那个啊排名的全台湾前五名的夜市、
0: 哦、必去的，
1: 对，
0: 好、哦，它也真的蛮久了啦，
1: 对，嗯、所以听讲六合夜市是排第一名的，
0: 哎呦，
1: 嘿，好、哦，所以六合夜市这是上早的，
0: 嗯，
1: 哦，后来有慢慢够开发啦、啊，啊，迄、那个啊，水丰 啊，
0: 对对对，
1: 哦，开山呐、啊，跟哦，都过来，
0: 对，各地有各地的夜市了，
1: 对，
0: 那瑞丰夜市就在这个三民家商旁边。附近、
1: 哦
0: 啊、很大，真的蛮大的、
1: 哦
0: 欸嗯、大，它是 一整个广场啦、
1: 哦、
0: 类似大停车场、
1: 哦、
0: 对它就、哦、然后你就是、就是可以沿着逛，它不是一长条，不像六合夜市是沿着六合路
1: 的这条而已、欸、
0: 对，不是，它是一个广场，然后类似卖场、
1: 哦、
0: 你就有很好几排的摊位，然后就、嗯、第一条巷子逛完换第二条，然后第三条、哦、第四条这样、
1: 哦、那要去洗那个水风雅气、哦、
0: 可以慢慢逛不用一次逛完
1: 是、嗯哦、所以如果说到、这样高雄有什么特别啊、唐家的所在，我想夜市应该拢有。
0: 对，夜市很多，然后也很蛮多创意小吃啦。
1: 是啊，嗯、
0: 那但是吃哈、啊，阿芬还想到这个，我们刚讲那个七贤八德林咖喱嘛。
1: 嗯，
0: 七贤 也有。

0: 有那个好吃的阿伯阿冰
1: 啊，对哦，阿伯阿冰啊，这皮肉细汉的时候，都拢有去咧食阿伯阿冰。
0: 而且不是只有吃冰呢，它的那个番茄切片。啊、沾的酱也蛮特别的呢。
1: 有呀有呀有呀，我细汉的时阵吼，还有迄个冰果色，
0: 对，
1: 好
0: 冰果式，
1: 对，冰果色就是啊，拢你会使去遐约会，
0: 有点像现在泡沫红茶店啊。
1: 对，还是讲有一阵啊，有那流行的咖啡店
0: 啊，对对对，
1: 对，系、嗯、哈，所以啊，青年男女爱去遐，
0: 一般人可以去，不是只有阿冰哥。
1: 哦，不是，对，一般就是你会当去遐啊，食冰、啊，
0: 就跟现在的素食店一样。
1: 对对对，好、哦，你会当食冰，你会当食果子，好、嗯，哎、哦，来当底下坐咧，
0: 聊天，
1: 哦、对，开讲，哈、哦哦，啊，所以早期有真济，那要相亲，啊是要约会，好、哦。哦对，去迄个，
0: 但是不用吃到整餐。
1: 好，唔免，嘿，还是算点心，哈、嗯，对。哦、啊，所以早期都有些冰果色，嗯、都有迄项阿芬所讲诶，哦，加甘麦蜜，嗯，哈、哦，嘿 ，tomato， 嗯，切片，嗯，哦，混迄个姜，哈、哦，姜抹抹咧，搁淋豆油，啊，有一丝啦甜，嗯，搁一丝啦咸，
0: 啊，搁香，
1: 一丝啦香。哦，安尼闻起，哦，迄、那个味哈，
0: 很好吃呢。
1: 对，
0: 迄、那
1: 个味，迄、那个是真特别的。迄伫阮啊，阮的基地内面吼，还是足特别的，嗯，哎，口味。
0: 讲了都流口水。对，听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去试试看哦、嗯。这个番茄切片加这个姜汁酱油的蘸酱，嗯，很特别。而且，哎，因为高雄比较常天气热，
1: 对。
0: 所以吃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算是降火，嗯，哦、姜嘛，嗯、番茄，可以降火气，
1: 对，
0: 好、哦，欢迎来尝试。
1: 有呀，好、哦，搁一个搁一个，有那真特别嘞，哈、嗯哦，就是冰哈、哦，因为天气实在是足热，哈、哦，嘿，那是吃冰哦，那么是爱招伴嘞，
0: 对呀、啊哦，一个人吃太无聊了。
1: 你那招一个哈、哦，要吃这款冰哈、哦，吃不了，
0: 你就真的要招人了。
1: 对，爱招人，差不多招招了四五个，哦，刚吃一碗冰，迄、那个碗哈、哦、是足大碗的大碗公。哦，迄、那个是大到什么坎站、嗯，就是亲像面桶遐尼大，哦，
0: 像脸盆一样大的瓦工
1: ，哦，一款大瓦工兵、
0: 嗯，四五个人一起吃，
1: 对，
0: 那个大瓦工兵，
1: 哦，这是我那叫。特别嘞、欸，
0: 这个应该有念中山大学的朋友们可能都有经验呐、啊。
1: 对，这个大瓦工兵吼，就是蛤蟆星吼，迄、那个所在
0: 码头附近，
1: 对，码头附近
0: 也有朋友是特别就是去体验的。
1: 对，
0: 尤其暑假到的时候就可以去。
1: 对，所以还爱会记得都爱招有够人。
0: 对，你人要够哦，不然真的吃不完。啊、打包外带，
1: 打包外带，等于到处变水哦，
0: 变水果汤。
1: 对
0: ，OK， 大碗公兵哦，吃的、嗯、
1: 对，好、哦，嘿，搁一个哈、哦，咱伫啊，我那大概夜市也是卖凉水的所在哦，拢会当买到，就是木瓜牛奶
0: 哦，对。
1: 不过这个木瓜牛奶哈，上早期的开发。嗯是对高雄开始，
0: 他的招牌就写高雄木瓜牛奶，
1: 对，
0: 也在五福路附近哦。阿芬的印象，
1: 对，对、嗯、中华路啊，甲什么民生路，还是德威，
0: 反正也在那一带啦。
1: 啊，嘿，也扛棒哦，哦，这个足大诶，好、哦，高雄。
0: 黄色、绿色，高雄木瓜牛奶。
1: 嘿，哎，对，这嘛是
0: 对吼。小时候也是只有去那里才会喝到木瓜牛奶。
1: 对，
0: 但现在
1: 今嘛
0: 便利商店都买得到。
1: 是啊，
0: 但是小时候就真的看到它是现场那个切好的木瓜，然后加牛奶。打成汁，亲眼所见，它是真材实料。
1: 有呀，有呀，对。
0: 呵，高雄的吃，所以吃这些，你这样当然一定要去高雄。那除了吃这些，还可以去哪里？
1: 那讲到这吼，还高雄够一个出色。

0: 但哈，哎，农产品哈，最有名的就是迄个香蕉。
1: 对，听说以前种香蕉可以致富，哎，很厉害呢。
0: 对，所以岐山哦，的歌咏哈，岐山的香蕉，这是出名，有一站哈，拢外销日本。
1: 对，
0: 哦，就是岐山这的香蕉。对，啊，所以讲到岐山，哎，咱就想到米龙，哦。米龙，
1: 他是客家，
0: 对，
1: 客家村，
0: 对，还是客人啊，哈，客人啊，啊，所以即马底下有迄个啊，有民俗的啊，民俗村呐，哈，对啊，所以免不了底下来的一定有介绍，迄个啊，客人啊的迄个啊特色，好，所以客人啊有一个就是迄个碎花布，就是迄布是拢幼花啊，啊幼花啊布，哎，啊所以你会当看到用幼花啊布做诶油纸伞啊，啊是伊诶迄个啥物特别诶客人啊，诶查某人所穿诶衫裤啊，哈，
1: 丁丁。去美浓还可以吃板条，
0: 对，哦，有影有影。
1: 那美浓也有那个烧窑。陶瓷的窑
0: 哦，所以跟莺歌
1: 对这些有点像，
0: 板块哈，
1: 嗯哼，这是美浓，还有旗山，
0: 是，
1: 然后高雄还有这个冈山，阿温小时候去冈山的月世界，
0: 对，
1: 阿公阿点是不是也在冈山？
0: 月世界哈，月世界跟的冈山哈。
1: 岐山，
0: 应该是岐山，哎，应该是岐山迄附近，哈，岐山迄附近，哈，冈山，哈，哎，我敢那知啊，冈山的羊肉，不过最近冈山吼有一个建设吼，叫做冈山吉岸。
1: 哦，对对对，之前高雄在推观光的时候，有一个冈山之眼。
0: 对，好，今嘛吼，嘿，前几天朋友家特别去甲参观，哈，对，冈山吉岸吼，伊是做一个那亲像吊桥安尼吼，啊，因为真高，伫山的半山腰，啊，所以伫遐吼，你若去你到迄个吊桥，伊是你会当看大高雄的迄个拢会当看到，甚至底下个会当看到高雄市内迄个
1: 85
0: 啊，对，
1: 楼
0: 对
1: 高的，
0: 对85层的迄个大楼
1: 啊，
0: 对，好啊，所以伊是伫阿公店，对，会当看足远的，因为迄个所在拢无炸，好啊，所以一个
1: 关，
0: 对，所以会当看真远，
1: 是，
0: 所以底下啊，去也是袂歹，哎，听讲对，对，所以听众朋友会当啊
1: 去参观看一看，
0: 对。
1: 还有什么地方呢？
0: 譬如细汉的时阵吼啊，想到高雄就是爱河
1: 啊、
0: 秀山
1: 啊，对，看动物园被猴子咬，
0: 哎，对，不过古早还是后来叫动物园，更加早是就是无。
1: 哦，原来高雄没有动物园，
0: 对，原来是无诶，好，啊，所以你去秀山要从啊，就
1: 哎，
0: 你来去爬山，好，啊，对，秀山的迄个公园吼，有一个忠烈祠迄个所在吼，哎，你会当看对高雄市来，
1: 哦，
0: 对，特别盐埕区上早期高雄
1: 上
0: 发，
1: 嘿，
0: 上发达的所在就是盐埕区，啊，所以盐埕区了足侪霓虹灯啊，万家灯火安尼。哎，风景不错。
1: 大兴百货是不是也在盐埕区？
0: 对，这就是高雄第一个百货公司，就是大兴百货公司。所以一开幕的时候，我拢有去参观，那是第一代的那个
1: 电扶梯。
0: 对，好，那个电扶梯啊，所以就是。我囡仔细汉的时候，拢足爱去坐，坐起哩，佮紧佮爬楼梯落来，佮坐起哩，哈，啊，迄个时阵哦，敢那对下面起哩到顶面
1: 俩，是哦，
0: 无对顶面落来，
1: 啊，真的，
0: 对，啊，所以带你坐起哩了，紧佮爬楼梯落来，哎，对，再佮坐安尼，
1: 以前电扶梯只有一半哦，
0: 对，所以那像伫游乐场，你咧生意的感觉
1: 可以吹冷气。
0: 哈哈哈！
1: 百货公司吹冷气，
0: 有影有影，对。啊，当然啊，较早的迄个爱河是大水沟吼，是足臭的，还是
1: 而且还有一些工业污染。
0: 对，好， 偏偏毕业读高中的时阵，哎呀，我学校有哪得爱喝米啊，所以逐摆吼上课，你着坐车到，
1: 嘿，对，
0: 你落车。

0: 遐个时阵，你爱阁行一节路，才会当到学校。
1: 嗯，
0: 下课的时，你嘛是爱出校门，阁行一节路，才会当去坐公车。
2: OK。
0: 哦，拢爱行爱河边，
1: 吼。
0: 唔过即马已经无同款啦。
1: 对，完全不一样咯。
0: 对，即马你行伫爱河，哦，拢无味啊，啊、
1: 嗯，
0: 无、哦、臭味，甚至你会当伫爱河哦，坐船坐爱河，
1: 观光、
0: 哦。对，
1: 然后有、哦、所以这个。表演，船上可以吃东西看表演。
0: 啊，个爱河边嘛，有咧爱当啉咖啡，吼、
1: 啊
0: 哦嗯，对，等等，对，拢无同款啦，
1: 吼、嗯
0: 哦，对，好，啊个，哎、欸，旗津，
1: 哦，旗津，对，要坐小船，哦、坐交通船去
0: 坐迄个渡船，对，好、哦，去个旗津，吼、哦，啊，即马旗津嘛是嘛是建设啦，
1: 有点类似台淡水去巴黎啦。
0: 哎、欸，有淡薄像安尼，系唔过，敢那无坐遐远，
1: 系、欸、
0: 这较近，因为都要过一个港口尔，吼、
1: 嗯嗯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哎，阮读册的时阵嘛是有定定去坐迄渡船过啊，
1: 基
0: 丁
1: 吃海产嘛，
0: 啊，伊个学生吼无钱，通个食海产。敢那去遐耍水
1: ？OK，
0: 哎，对，啊，即马基丁有哪有建设？
1: 哈、嗯
0: 哦，是啊，有一个彩虹教堂，
1: 哈、哦哦，
0: 所以啊，会当
1: 也是观光景点，
0: 哦、对，好、嗯、人会当去遐翕相、
1: 打卡拍、拍照打卡，
0: 对，
1: 嗯，
0: 是，嗯，好，
1: 所以，但是高雄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诶刚刚有提到啦，就是因为高雄有一些工厂。那他们的货做好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由高雄港运出去。
0: 是、
1: 哦、那个曾经高雄港也是全球排名前面的货柜吞吐量，
0: 有呀，
1: 很大量的。
0: 对对，因为啊，高雄港吼较深，
1: 嗯，
0: 所以大只船吼会当来客化，
1: 嗯哼哼哼哦，
0: 所以当然因为安尼，所以就要带动迄、那个啊工业。啊，是迄个遐货物，
1: 嗯，
0: 哈、哦，会当入来，哈、哦，啊，咱的货物嘛会当出去。
1: 但是听说高雄港不是正港
0: 诶，对，所以咱有得讲吼正港，
1: 嘿，
0: 对啊，我是正港诶。台湾人、
1: 嗯，
0: 我是啊，这个物件是正港的，哈、哦，对。所以咱即马用到这个正港，就是真正的、嗯、
1: 哦，哈、哦，
0: 对不？咱、嗯、讲啊，正港、
1: 啊、
0: 就是真正，
1: 货真价实啊，
0: 对。
1: 嗯，
0: 哈、哦，早期台湾在开发的时阵、嗯，正港，哈、哦，真正的港口，
1: 嗯、
0: 正港，
1: 嗯，
0: 好、哦，有两个，北部一个，南部一个，嗯、北部就是淡水港，
1: 哦。
0: 南部就是安平港，
1: 那很久了呢。
0: 哦，还是足早期的，好、
1: 嗯
0: 哦，所以伫早期的时啊，咱若对大陆还是对海外有啥物物件要送到
1: 台湾，
0: 系台湾来、嗯、送到北部，
1: 嗯，
0: 就是
1: 淡水港、
0: 淡水港，
1: 嗯，
0: 送到南部的，就是安平港。
1: 哦，
0: 所以送来的物件拢是真正的。
1: 从这里来的都是真的，
0: 对，
1: 真的
0: 拢是真正的，
1: 嗯，
0: 所以这是正港
1: 啊、
0: 哦，所以这是正港货、
1: 嗯，这个名词这样来的，
0: 是正港，
1: 嗯哼，
0: 后来才有开发，北部是基隆港，
1: 嗯哼，
0: 南部就是高雄港，
1: 所以他们是第二港口，
0: 对，这是副港，
1: 嗯哼，
0: 一个正的，一个副的，
1: 所以高雄港不是正港，
0: 对，
1: 它是副港，
0: 还是副港，
1: 就是。总统副总统嘛，
0: 还
1: 是正港跟副港，
0: 对，好，所以这嘛是真趣味的、欸。
1: 所以高雄有很多的变化哈，从我们刚刚讲的塔靠、大高、高雄、
0: 嗯，
1: 那当中因为有县市合并，所以其实蛮多，你可以上山下海，
0: 是，
1: 可以去很多地方。那很多我们也还没有提到，嗯、但是哎、欸，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到高雄，都可以去看看。玩玩、
0: 嗯、
1: 了解
0: 是啊、嗯、是啊
1: 欢迎你来、
0: 哦、嗯哈哈哈哈对、欸、啊现在啊近期哈、嗯、有发展的哈亲像啊迄、那个魏武营
1: 啊对
0: 魏武营迄个新的
1: 哦那个演艺厅是很国际性的、哦、
0: 对对对迄个是足赞的、
1: 嗯、
0: 哦对大家开幕无盖过
1: 几年而已、哦、對而且它外面的公园很大
0: 对，好啊，迄、那个建筑物嘛足特别的、
1: 嗯，
0: 吼，所以会当去遐看，
1: 吼、嗯，
0: 啊是讲因为高雄有那有积温，
1: 对，
0: 吼，所以积温的时，吼，来特别是迄、那个
1: 美丽岛站，
0: 对，美丽岛迄个站，吼、哦，伊

0: 一起拄啊喝
1: 交叉，
0: 哎，对，拄啊喝两条，两
1: 它是红线跟橘线，就反正就是南北一条，东西一条，
0: 东西一条啊，拄好伫迄个啊
1: 交叉口，
0: 对，迄、那个转运口
1: 哈，
0: 转运站，
1: 嗯，
0: 对，啊，所以迄个美丽岛的迄个捷运站
1: 造型很特别，
0: 真特别，
1: 不论是路面上的玻璃，啊、还是路面下的这个造景。圆顶穹苍啦，
0: 是啊，
1: 很多很多人都会去那里比手势，说嗯，我把穹苍举起来了，拍照。
0: 对，所以这是较特别的，对，还是有那有那属较新的，就是迄个博尔
1: 哈，博尔特区，博尔艺术特区，
0: 对，所以这是伫迄个高雄江边，啊，就是要挖蛤蟆星迄个所在，那么叫做。金蕉码头
1: 啊，对对
0: 金蕉码头是迄、那个迄、嗯那个所在，对，
1: 哎、欸、对，所以高雄有吃有玩呢，
0: 对，哦，啊那较早期的咱哦，迄、那个哎，伫遮阳遐当然有莲花池、
1: 啊，对，莲池潭、
0: 龙虎塔，
1: 嗯，龙虎塔，
0: 对。
1: 嗯、都可以去看看，哎、
0: 欸，
1: 对，还有孔庙，人家高雄也是有文化的哦，
0: 是啊、
1: 不要再说是文化沙漠。
0: 对，好、哦，所以以上，哎、嗯，来这介绍
1: 很多哈、哦，我们还有很多没讲到呢。
0: 对，
1: 没关系，听众朋友，你有机会自己去看，自己去玩，自己来了解。
0: 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特考，行医至今30年，在国民中学帮助青年学子解决学业问题，到了中医看诊的世界，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李时珍陈医之路，就是他如何成为医生，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本草纲目》的作者。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前一回我们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及他的一生成就《本草纲目》，今天流传的情况大家普遍的在民间传播的情形。我们介绍了周杰伦的《本草纲目》，我们介绍了李时珍长大人的转股广告，我们介绍了齐村的大药厂。没有李时珍打下的深厚的基础，就没有今天这些表现。今天我们要介绍李时珍的生平，从年幼的李时珍一直到他写书完成的李时珍，他经历过哪一些事情呢？我们再把李时珍的简单的生平说一下。李时珍字东壁，晚年号滨湖山人，是明代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齐春县的齐州镇，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与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延文是当时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吏目。他14岁中秀才，但3次乡试不第后，就是没有上以后，决心弃儒从医，向父亲表明志向。他说：“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他的心意已定，非常的坚定，不要再读书考功名，他要去学医。心比铁石还要坚固，身如逆流船，就是逆流而上的船，非常的难开。可是他决心，他要努力的去做。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从小的李时珍有怎么样的背景，可以让他以后完成这个了不起的旷世奇作。李时珍的少年时期，少年时期的李时珍，李时珍后来耗尽了将近27年的光阴，跋涉千山万水，只为厘清一个药的真相。要厘清每一个药的真相，不是一味药的真相。他不断的跋涉千山万水，一部《本草纲目》不仅颠覆了沿用千年的药物认知，更在他身后漂洋过海，影响了达尔文，启发了林奈，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无法忽视的东方坐标。 我们这一次将要介

介绍李时珍，这位从齐州医护之子，就是他们全家都是从事医药的工作，叫医护。医护之子到世界级的科学家的传奇一生，看他如何以一人之力为整个自然世界重新命名。明朝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在湖广州府齐州城东门外的瓦销坝，他们家住在这个瓦销坝，可能是做瓦的地方的一座宅院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这人家姓李，男主人名字叫李延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新生儿啼哭声声响亮，父亲为他取名时珍，字东壁。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诞生在长江中游医护之家的孩子，来将用一生跋涉为中国的药物学世界绘制一幅前所未有体系恢宏的地图。李时珍降生的年代，明朝正由盛转衰，紫禁城里的正德皇帝热衷于巡游跟军事游戏。正德皇帝哦，我们在电视上都有听过这个人，看过这个人，没有很认真在做皇帝啊。哦，这个时候宦官的势力滋长，社会在表面的平静下藏着暗流。然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齐州，百姓的生活仍然照着古老的节律在进行。齐州并非通都大邑，就不是大城市啊，可是它北边有大别山，南临长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尤其是药材的资源十分丰厚。城郊田野间生长着艾叶，我们前一回有讲艾草，哇，很多功效啦，又可以吃，又可以熏，又可以泡澡，又可以泡脚。他们家附近的那些田野生满了艾草、夏枯草、地黄等各式各样的植物。地黄就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的药材，夏枯草它是个可以软坚散结的中药草，它各种药材都有，许多这些草都可以入药。李家宅院里常年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药材回来要晒干，要洗净，要泡制，所以它整个空气里面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个气息构成了李时珍对世界最初的嗅觉记忆。李家并非显赫的世家，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医药世家。李时珍的祖父便是灵医，拿着铃铛到处替人看病，就是最基本的替人看病服务的医生。他也称为走方医，走四方的医生，就常常要出门，看哪家小孩不舒服生病了，给他一点药吃，常常摇着铃铛背着药箱行走在乡间，为贫苦百姓看病施药。他们家充满了那种仁爱的心，从小李时珍看到的就是这些。到了父亲李延文这一代，家境和医术因为有祖父打基础，所以就越来越进步，家境也慢慢好了。祖父有赚到一点点看病的钱，家医术也慢慢的进步。李延文不仅继承了家传医术，更刻苦研读了医典，医术精湛，尤其擅长本草学跟脉诊，诊脉。他不仅

2001，他还通过考试被选为贡生。他甚至进到京城里面的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一个低阶的官职。因为医生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所以称他叫做低阶的官职。吏目啊，我们前一回有介绍哦。我们前一回介绍，太医院的官分成四等：御医、吏目、医事、医生。我们现在称人家医生，医生其实在古代是实习生哦，不能开药的哦。御医下来就是吏目，所以他也是在太医院有一点点医生的地位的啊。贡生呢，我们刚刚说他曾经被选为贡生，贡生呢，就是科举制度里面的一种公民的身份，他的本来的意思是挑选州县里面的生员，生员就是秀才。我们要考秀才是最基本的读书人的基本功，秀才考过了以后，成绩很好的就把他选出来叫做贡生，这贡生就选出来到京师里面的国子监去读书，以人才贡献给皇帝叫贡生。童生就是可以进到学校读书的，生员就是秀才，秀才就是生员，生员比较优秀的被选为贡生，贡生以后可以参加考试，就变成举人。这个贡生也是秀才中比较优秀的，所以他有考过秀才，在当时能够科举考上秀才，已经算是不错了啊。他被通过考试选为贡生，又更进一步进入京城太医院，因为他本来就通医学啊，他又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所以就到太医院，到京城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的一个低阶的官职。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也让他对官府医学体系有所了解。后来他是在京城做官，也不习惯，没惯习啦。他又不想做在京城服务了，他就辞官回乡后。李延文他就比较喜欢做医生，他继续行医济世，他喜欢照顾老百姓的生活，他不想要再求什么功名利禄啊，所以他又回家去当医生了。因为他的品性很高尚啊，看病都是不是为了钱，那他的医术非常的棒，所以被乡人尊称为李仙。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在这个很丰富的医学环境中成长的李时珍，从小对医生就是充满了那种爱慕的心呐。李延文在医学上颇有著述之心，他除了看病，他也很想把他看病的经过写下来，让更多人能够从中看到看病的好处。所以他曾经写过《痘疹政治》。在古代哦，流行病非常的严重，流行病哦又没有很好的医药可以治啊，所以他很有心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痘疹政治》，怎么样治痘？什么天花啦、水痘啦，这些会发出来的这些传染病，他还写一本书叫《四诊发明》，四诊就是望闻问切，中医在诊病的时候一定要看。一定要闻，就是听他的声音，闻他的气味，然后嘞，问他的病情，切就是摸他的脉。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发明》这些医书，因为没有很普遍流传开来，当时的传播也不是那么发达。他深感医药的传承跟厘清的重要性，这份潜藏于心的学术抱负，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家庭氛围，所以李时珍以后才有做《本草纲目》的动机。在李家书房里面，除了常见的四书五经
更多的是一落一

遗落的医学书籍，比如说《黄帝内经》，比如说《伤寒论》，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以及历代名家本草著作，都是李延文当时常常翻阅的宝藏。同年的李时珍便在这个混着药典清香跟书香墨韵的环境里面成长，他的身体并不算特别强壮，甚至有些羸弱，曾几度染病，幸得父亲悉心调治，方才康复。这使他从小对疾病的滋味和医药的力量有了切身的朦胧的体会。他常常安静地待在父亲的身边，看父亲为病人诊脉时凝神屏息的模样，看父亲打开一格格药柜抓取药材时娴熟的手法，听父亲同道讨论医理药性时的严谨的言辞。这个就是幼年的李时珍在充满医药的氛围当中成长，这个都是他将来一生伟大成就的基础。瓦萧坝，就是他住的这样叫瓦萧坝，附近有座雨湖，这个湖啊，可能地形的关系常常下雨，叫雨湖。湖畔生长着茂密的植物，植物一定要有阳光有水它才会长得好，因为在湖畔所以湿气很够，所以长得茂密的植物，稍大一些再长大一点哦，李时珍便喜欢到湖边到田野间玩耍。他会指着那些花草问父亲，爹，这是什么草？李延文若得闲暇便会耐心地告诉他，这是菖蒲。菖蒲我们有看到花开得很漂亮哦，石菖蒲可以开窍哦，它的根部可以化痰开窍，开窍就是让你心智清明啦，让你舒服啦，化痰哦。他说那是车前草，我们也在路上看到很多车前草哦，车前草全草都能利尿通淋，利尿啊，你尿不出来，你就把车前草洗干净，煮水来喝，通淋。它除了利尿，它还可以消炎。通淋，淋是淋病，三点水再一个淋木的淋啊。如果你那边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它也可以消炎，消炎之后再利尿，你的病就好啦。那车前草路边看起来一点都不长眼的一个这一棵绿绿的草，它就是有药效，它就是有疗效。你要针对它哪边的问题吃了它哦，尿道那膀胱的问题吃了它，它可以利尿；肾脏的问题我们可以。他膀胱比肾脏多一点啊，他可以利尿通淋。他就常常，他爸爸就很耐心的告诉他，这个是石菖蒲，这个是车前子，哎呀，多好哈。父亲还会带他辨识一些简单易得的药材，比如说何首乌哦，我们常说何首乌可以吃的黑头发，我们可以补肾，可是何首乌要泡制对，不然会有毒。何首乌是个藤蔓类的植物，它的藤怎么爬？金银花哦，我们金银花是消炎的很好的药材，金银花啊、哦，有金色，有银色。哎呀，白的跟黄的都有啊，叫金银花，我们也称它双花。它缠绕的姿态，金银花是也是像蔓草一样，它是长长的这样子开在枝条上。啊，这个叫金银花，这叫何首乌。对孩童而言，对小孩子说，这些知识最初或许只是新奇有趣的名词跟形状，但是它们就像一颗颗的种子。

无声的落入李时珍好奇的心田。李家门楣上并未悬挂医护的牌匾，但医药已然是这个家庭的底色。李延文对子女的期望是复杂而传统的，一方面他深知医者的地位在士农工商的序列里并不算高，士农工商都排不到医生，医生常常就是那些做官的人，那些人当做方技之类，他说技术人员啊，他就是个技术人员，不是哇有地位的读书人，也跟种田的农夫种出来就马上可以吃，工人做工匠马上可以用，商人他可以互通有无，这个医生啊那只是一个技术而已啊，在当时啊不被看重，医生的地位不被社会看重，所以他觉得科举才是当时读书人光耀门楣、实践抱负的正途。医生哦，没办法再说吧。李延文自己有过功名，他曾经考过贡生啊，曾经考过秀才，送到京师去读书过，他更希望儿子能走这条更为广阔的路，因为这个儿子从小又聪明又能读书，因此李时珍展现出过人的天资时，爸爸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启蒙的教材自然是三字经、千字文，并且准备涉猎儒家的经典，父亲严厉而慈爱的目光既注视着药柜里的本草草木精华，也望着科举考场的方向，希望他在科举中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小小的李时珍就在这墨香跟书香的屋檐下，在父亲济世的情怀与公民的期望的双重氛围中一天天的长大。窗外的齐州城市井喧嚣，长江水日夜奔流，书房内的世界则充满草木的花香跟古老文字的神秘。他的未来似乎有两条隐隐约约的路，一条是父辈走过的，充满了实际经验跟人情温暖的医者之路；另一条是无数读书人好守穷经追求的科举之路。此时年幼的他尚不知自己将来走向何方，每个小孩都一样啊，未来还没有找到方向，只是本能的吸收着周围的一切，那些药草的颜色、形态、气味，连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

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时光流转，李时珍已从懵懂孩童成长成一名清秀少年。父亲李延文心中那科举正途的期望，随着儿子的日渐聪慧而愈发殷切。于是在教授儿子诗文段子之后，李延文正式将李时珍送入当地的社学，开始系统的攻读儒家的经典，为将来的科举考试打下了根基。李家的书房里面，朗朗的读书声代替了孩童的嬉戏，那声音朗诵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是空气里弥漫的不再只有药香，更添增加了很多浓厚的志意跟公民的气息。李时珍天资颖悟，记忆力超群，对于父亲安排的科举之路，他也没有表现出抗拒，他也是认真的去做，想要经过考试取得功名。一个孝顺而且很早就有智慧的年轻人，他理解这是父亲对自己最深切的期许，也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读书人家庭共同认可的最荣光出路。他埋首于四书五经，学习字义文章，练习书写端正的广格体，就是怎么样在官场上要写的那些文章的体字，不可以乱写，不可以说什么写什么。以前的科举，后来的八股，都是有一定的格式。那些微言大义的圣贤道理，他读得进去，也能有所领会。在先生和父亲看来，这个沉静好学的孩子，正稳稳地走向通往秀才、举人，乃至于进士的一条路上去了。大约嘉靖十年，李时珍13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前往州府参加童子试，这是科举道路上的第一道关卡。考场庄严肃穆，气氛紧张。少年李时珍提起笔，在考卷上谨慎作答。他平日的刻苦得到了回报。这次的考试顺利通过，他取得了童生的资格。这小小的成功无疑的给李延文带来了莫大的安慰跟希望啊！太好了，这个小朋友一去考试就考过了，似乎印证了儿子走科举之路的正确性。李家上下也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以后有人做官了啊！然而科举之路漫长而崎岖，取得了童生身份仅是获得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入场券，接下来的是县、市、府、院的层层选拔。

竞技激烈，超乎想象。李时珍继续苦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八股文章的研磨。他必须学习如何在固定的格式、严格的腔调下阐释圣贤经典，表达既符合规范又不失新意的观点。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巨大的心血，且极度考验人的思维定势与应变的能力。大约在嘉靖13年前后，16岁的李时珍首次参加了湖广学政主持的院试。这次考试将决定他能否考取秀才功名。带着家人的期望跟多年的准备，他再次步入考场。然而，放榜之日，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榜文之上。这次的失利给少年李时珍的内心带来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或许开始感受到那条被无数人拥挤的独木桥远比想象中更难行走。父亲李延文没有过多的责备，只是鼓励他再接再厉，科举路上一次失利实属平常。李时珍收拾心情，重新钻入书卷之中，准备3年后的下一次机会。寒来暑往，苦读不倦。可是长期的伏案攻读，精神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加之可能对刻板的八股文体渐渐产生某种潜意识的倦怠，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亮起了红灯。大约在19岁前后，李时珍患上了一场严重的疾病。史料上记载他苦雷疾，雷是雷落的雷。这个病症类似咳嗽、骨蒸之类的痨疾，我们常说肺痨。在那个时代，在旧时代，医药没有很发达，肺痨就是肺部的疾病，肺部的传染病。传染病有点像现在的疫情，传到肺以后就会发烧。发烧啊，他这个发烧不是突然高烧，我们的疫情是一直烧一直烧烧起来。这肺痨的疫情啊，是时烧时退，时烧时退。这个好像从骨头里面会蒸出热气来，从肺会蒸出热气来。他咳嗽、骨蒸，就身体时时都有低热的状态。我们当时称为痨疾，一个病字旁，一个床字旁，一个劳动的劳，称为劳疾，叫肺劳。这个就是结核性的疾病，就是结核菌感染到肺了。在医药不发达的时代，这当时是颇为凶险的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很严重，得了肺劳。肺痨，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啊，都是那个老人家哦，或者病很久的人啊得的病。这个人19岁，因为太认真了，因为对太紧张了，身体就亮红灯，病来如山倒，持续的低热、咳嗽、盗汗、乏力，迅速的侵蚀了年轻人的精力。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卧床休养，科举之路被迫中断，前途瞬间变得灰暗。父亲李延文此时展现了医者本色与深沉的父爱。儿子生病了，又病得这么严重，不要再提科举功名的事，叫他不

不要再苦读了，而是日日夜夜守在儿子的病榻前，亲自为他诊断症候，精心为他调配药方，一剂剂的药由父亲亲手煎熬，里面包含着黄芩消炎药、知母消炎滋阴的药、百部咳嗽药、麦冬清热的药，这些清热止咳、滋阴降火的药材，药虽苦，却饱含着无尽的关怀。在父亲高超的医术的调理下，跟悉心的照料下，李时珍的病情逐渐有了起色。这一场大病像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他此前人生预设的轨道。在缠绵病榻跟疾苦相伴的日子里，他有了大量时间静静思考。他真切地体会到疾病缠身的痛苦，也无比切身地感受医药回春的力量，而将这力量赋予他的，不是那些经书里的圣贤之言，而是他自幼熟悉却一度被科举光芒所遮盖的父亲的医术。当身体慢慢的康复，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念头在李时珍的心中萌发，并且日益茁壮。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科举的挫败与身体的警示交织在一起，他终于意识到，那条众人趋之若鹜的仕途，或许并非自己真正的志向所在，而环绕他成长的那些药草香气，那些医书典籍，父亲诊病时沉稳的手跟睿智的眼神，才是真正吸引他、召唤他的力量。有一天，身体已经大致恢复的李时珍对父亲表达自己的决心，他恳请父亲允许他放弃科举，转而专心学习。他对父亲说，愿将此次重生后的生命投入到探究医药奥秘的事业中去。李延文看着儿子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他或许有过一丝丝的遗憾，但更多的是理解和一种奇特的释然。他回想起自己行医济世的一生，回想起自己未完成的著述心愿，也看到了儿子病中与病后对医药表现出那种不寻常的领悟跟热情。最终，他点了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决定。这一刻，对李时珍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解脱与新生。科举的桎梏被卸下，他人生的航船终于要调转了方向，朝那片充满未知草木与生命奥秘的浩瀚海洋，准备扬帆起航。这艘船指引了他的方向，不仅是自己的本心，还有身旁这位既是严父又是名师的引路人。决

既定，李时珍便全心投入了医学的海洋。他的学医生涯正式开始于父亲李延文的书房与诊间之间。这是一段沉静而充实的岁月，他不再是那个为科举功名而背诵章句的少年，而是一个为探究生命与疾病奥秘而主动求索的学徒。父亲李延文，这位严师兼慈父，为他规划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医路径。起步自然是读书，读那些奠定中医根基的经典。李延文要求儿子从源头上用功，于是李时珍首先捧起了《黄帝内经》这部脱名上古的经典，文辞古奥，哲理深邃，探讨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构筑了中医学的理论大厦。李时珍逐字逐句的研读，遇到不解的地方便标记下来，待父亲诊悟闲暇时恭敬求教。李延文不仅讲解文艺，更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将那些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病例联系在一起。《黄帝内经》这本书，今天我们读来也是觉得非常的吃力，因为它的道理很深奥，它的文字很古朴。李时珍可以从《黄帝内经》读起，了不起，又有他的父亲在旁边给他提息说明，他更有心得了。读了这些基础的书，这个时候父亲又把他跟理论跟实际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李时珍更明白阴阳乖理，就是一阴一阳啊，阴阳如果没有很顺的话，疾病乃起，过阴或过阳，疾病就开始生起，这些都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贯穿在每一次脉搏的跳动，每一张病容的背后。了不起的李时珍，既然可以通过科举秀才考试，他有读书的基本能力，他现在读医书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读完了《黄帝内经》，接着他开始读《难经》，开始读《伤寒杂病论》，开始读《金匮要略》，这个都是中医的圣经，都是中医药的伟大的书。其中《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是张仲景被张仲景写的，他被称为方书之祖。读了这些书，通透了解以后，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准则。我们就是要辨证论治，看到他的症状来写药方来治病。李时珍学习这些著作的时候，父亲尤其强调辨证的重要性，你要把症状看清楚啊，不是随便乱看一看啊，症状要配合阴阳表里，配合寒热虚实，配合望闻问切。同一个症状，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病机、不同的疾病，有时候却表现出相似的病状。同样是发烧啊，有的人是细菌感染，有的人是免疫力太低，有的是低热，有的是高烧，有的是晚上烧白天不烧，都不一样啊。所以要

0: 看清楚疾病，抓住疾病的本质，然后选取正确的方药，这个是医者最核心的本领。辨证论治开始才能下正确的方药。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分析医案，理解每一首经典方剂背后的立法原则跟用药思路。李时珍弃儒从医，走上他的医学之路，有他有名医的父亲的提醒，有他自己的努力，未来开创一条了不起的前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在上个礼拜，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介绍到李时珍是怎么样行走各地，历时20多年来完成《本草纲目》。今天巧华医师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但是之后3次的乡试，就是乡村的乡，乡试失败之后呢，他就弃儒从医。之前有一句成语是投笔从戎啊，就是不要做文官而要当武官。但是这个李时珍呢，他是不做文官而要去行医，救治病人。虽然在他的人生当中也有因为自己的医术而被举荐到皇宫里的太医院任职，最后还是辞官回到家乡继续他的行医人生，并且一直研究医药药草，而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著作，伟大的著作。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些故事呢？邀请您继续锁定华丽广播网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人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要请朱博仰朱老师，我们想要聊聊状态。朱老师，你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大家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跟仁翠一起要讨论状态这件事情。
0: 对，我很少这样坐着聊聊天，而且一聊可能要聊到快一小时。
1: 是啊。
0: 平常都是一群人，然后啪啪啪啪啪，我永远都接不上话，因为大家语速太快，头脑也太快，然后我永远是那个在旁边，默默输入的那个人。
1: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跟设计专业啊，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到现在也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谈到状态，我常常觉得，在我这个专业里，究竟我们生活

0: 的状态或者我们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特别有趣，我自己经常去思考这个事情。
1: 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我这种不能说小辈中辈看来，就朱老师已经是一个

0: 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么谈啊，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的专业，那设计的专业去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业主方，那业主方其实就是需求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要两个一起谈的，因为其实设计是解决需求，
0: 对，
1: 某一种程度上啊也是提供需求。那当然大家会说设计这个是跟艺术有关，是跟美学有关，需要创意，那这个专业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还是解决问题。
0: 嗯，其他本质解决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它会一直改，
1: 是
0: 一直卡。
1: 所以我的经验里就是在我所有的业主，所谓业主就是委托方啊，委托我做设计的业主，我在跟他们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年纪人，各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就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答案，一种标准的规范，标准的信念去套用所有的，也许有人不是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的设计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标准。就是设计，因为你面对的客户是各种形态的客户，各种性格的客户。
0: 那我相信你现在很 enjoy 这个面对不同客户的性格、面向的状态。那以前，比如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怎么又要重新开始？怎么又另一种？
1: 以前会怎么样？是会有一种自己对设计，从概念到技巧上的自信，而认为说设计就应该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不懂？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不能理解？这是在
0: 为什么他要改你的图？
1: 是，但是渐渐的，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让对方理解。
0: 哇哦，等一会儿，这很深哎。
1: 我这样讲一个，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我用一个想法做完一个设计啊，不管这它的规模多大，不管它是住家还是商业空间，是一栋房子还是一群房子还是一个房间啊，就是我做完一个设计之后呢，我永远希望它是很创新的，而且是实现我的传承啊，我接受的建筑设计教育的传承里面，我能够实现的那种创新的梦想。但是我永远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我讲给我客户听的，让他听得懂，让他能接受的语言。另外一套语言是藏在我自己里面的。哪一天我可能对着大学教授、设计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套语言
0: 啊，
1: 所以这两套语言不能一样。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两套不一样呢？其实他也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只是两种不同说法、
0: 表达方式、一个是比较学术的，要对得起自己过去的滋养背景、
1: 对
0: 身份的，哪一个？
1: 所以同一套东西有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叫方便善巧。
0: 方便善巧，可以举例吗？
1: 我们来聊一个哈，就两句话，这是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另外一句话叫以幻置幻，幻觉的幻，梦幻的幻。
0: Okay.
1: 什么叫以幻置幻呢？就是特别是用在商业对接、人际关系或者业务上，甚至于在谈合同上，就是以幻置幻，就是我明知道你是幻，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幻，然后我就懵了，我就慌了，那我就没招了。所以我就用一种配合你的幻的方式来跟你玩。
0: 怎么弄？
1: 这个叫以幻置幻。
0: 我大概听得懂，但是要实际操作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操作。
1: 所以这个行业最好最有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
0: 就是你可以一直挑战它的心智。
1: 对，它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有趣也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章法，这两个不同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是说处理解决一些事情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的。
0: 因人而异。
1: 对
0: ，OK， 大概理解了。那如果讲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年份呢？
1: 那不是暴露我的年纪？
0: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1: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嘛，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0: 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出头是一个阶段。
1: 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就是当兵后吗？
0: 对，那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可以是一个小阶段，但基本上我会认为三十到四十岁是一个大是一个阶段，那四十到四十五是一个阶段，那之后再按每个人的机遇去分。
1: 嗯，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份阶段？
0: 我都喜欢。
1: OK，
0: 还有一点，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当然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阶段之后，但是呢，我没有想要回到年轻，我一点都不会想，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就你人的年纪越往后面，其实体会的会更多。
1: 讲到这个，我前段时间才领了一句话，我是觉得人生在世哦，你最珍贵、你最重要的学习，其实学习感受。因为离开的时候，你带不走钱，带不走什么什么，但你带走感受。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懂哎，开心是什么，被背叛是什么，被遗弃是什么感受，但所有的感受都是一个学习的来的状态。
0: 所以应该说，如果说状态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设计这个行业，你要怎么样设计才能做得好？包括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也好啊，以幻制幻，听起来很玄，怎么做？其实怎么做是在一个过程。那这也是状态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认为我的设计要进步，我的设计要有灵感。其实常常不是教科书上的，也不见得是某位大师的作品，我就看了我就有灵感。当然那个是必须去 study 啊，必须去知道。就是我常常有一个灵感，是我在洗碗的时候，想到什么事。那这个还抽象。有时候是去看一部电影。那个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剧情、电影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有了做一个设计的灵感。那有时候是看一本书。那本书不见得是建筑的书，或者不见得是设计的书，也许是个小说，但是就谈了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又有了灵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解释状态，就是说我常常要让自己在一种状态，就是可以没有那么多教条。没有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标准答案，也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标准答案这件事情。就我有，而且我常常觉得很多的答案都是来自问题。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我回答，那我会先想想你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1: 你的表述有没有问题？
0: 就是你连问我的问题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0: 是啊，所以这个是思考方式嘛，就是说人要有，我觉得要有比较灵活的思考方式。
1: 而且其实最刺激的是在于你在凌驾变化之中，你还在凌驾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随着年龄阶段不同，然后你设计越做越有趣，遇到了业主越来越特别，然后你还能够跟他善巧之余，还能获得他的喜欢。这是比较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0: 是啊，所以我常说我最开心的状态就是我每次设计完一个项目，设计完一个 project， 然后我就跟我业主成为好朋友。
1: 对，
0: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1: 我亲眼看到你跟某一位业主很好。你现在帮他设计很多产品。
0: 是。
1: 那你是不是有赶上一个我们讲高峰期？好了，我觉得设计行业它毕竟是解决问题的产物嘛，它一定跟市场的经济活络很大的关系。是不是你也有赶上一个黄金高峰期？
0: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那么的必要性。但很多人会说，比如说他创业的年代，或者是在最有精力的年代，刚好赶上一个时代的风潮，刚好一个时代给了他。
1: 对，
0: 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怀才不遇，就是他没有碰上那个时代。那我觉得是，如果以我现在的阶段来谈这个议题，我会觉得是都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每个时代是在变的。
1: 每个时代的状态的题目都不一样。
0: 就是有人会说，哦，你刚好在

0: 就是很景气的时代，经济最蓬勃的时代，所以你赚到了钱，所以你有很多案子啊。那你刚好就没碰到这个，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业务。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谈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
1: 嗯，
0: 就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活在哪一个年时代。
1: 对，
0: 所以当你碰到或处在一个时代，也像翠翠你刚刚说的。人生几个阶段嘛，你不是问我几个阶段嘛？
1: 对，
0: 就是从就一二三四阶段，就是你刚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时代是什么，你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环境，你怎么样认为说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或者设计师，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状态。
1: 嗯，
0: 设计师怎么面对自己是一个状态。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这也是一种状态。
1: 对对。
0: 那你可能一直在谈啊，景气或不景气，日子过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我生命要思考的事情，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没饭吃了啊。当我没有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去想。就究竟是我说这个行业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朱老师你的 IP 就是特别会思考的一个人。
0: 嗯，就我是喜欢思考。
1: 对，你很，大家讲啊学术，很爱跟你讨论学术，其实是因为他们也能够在你的思考之下得到他们很刺激的一个回应。
0: 嗯，
1: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0: 我是对设计非常有兴趣，
1: 就是、
0: 其实我有些天分，就是我有美术的天分，
1: 嗯、
0: 我画画画得很好，那我也不骄傲，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说
1: 也不用去说的，
0: 就是我从小就很会画画，甚至于没有学我都很会画，当然我也有学、
1: 啊嗯、
0: 那我也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
1: 段位在哪里？
0: 不叫段位，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本事。
1: 嗯，
0: 那你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后来我学了设计，学了建筑，因为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就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哦，
0: 那也学得很顺，
1: 能思考，
0: 对，就是学得很顺。但是建筑又有相当它很理性的一面，就建筑其实是一个融合。艺术跟科学两面、
1: 嗯、对
0: 理性跟感性两面既不是对既不对立又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很多朋友他小孩子想念建筑系问我，我都说好，我的回答就是说建筑这个训练呢是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建筑师、
1: 嗯、
0: 但是呢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在 学校里接受到的这个建筑设计的训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理性科学艺术、嗯、包括整个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都会具备，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适合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训练，
1: 因为他会自我质疑，也不是质疑，就是自我要去互相看一个角度去兑换、
0: 嗯、
1: 然后去审视，然后再给出一个整合的方案，
0: 还
1: 要漂亮但又要实用，
0: 对、嗯、对，没错。
1: 那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跟台湾的比较来说，你觉得在大陆现在状态是什么
0: 状态？
1: 比如说我可能就
0: 我觉得不是去讲说的状态是什么、嗯、应该是说我怎么感觉。
1: 嗯，
0: 那当然我是在台北创业，我在台北开业，我很早就开业了、
1: 嗯、
0: 我28岁就自己做工作室，
1: 等于是毕业当完兵，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台湾健康的男人都要当兵啊。当兵完，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业务就做了，那我很早就创立我自己的工作室、
1: 嗯、
0: 那我创立工作室的用意或者叫愿望或者叫野心啊，就是我想存一笔钱去国外念硕士，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
1: 嗯、
0: 那我也很努力的达到了我的目标、
1: 哦
0: 所以我在我30岁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去尝试去探索这个专业可能面对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经验有限、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探索、
1: 嗯、
0: 然后我把我要愿望期望要到国外念书的那笔钱给存下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成不成功，我觉得也不叫成不成功，但是我达成了我的愿望，
1: 就是打勾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到了英国两年，我去在伦敦那念了两年，回来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从零开始。那我也没有选择去上班啊，我就继续创业。
1: 你觉得反正我赚过了，我知道怎么赚。
0: 对对对，我就继续创业，就一路到现在这样。
1: 那你觉得在大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工作？
0: 好，那我转回刚刚的议题，就是我这一路其实一直到我接触大陆这边的业务，其实是我那时候认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1: OK，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0: 当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很睿智的啦，很客观什么，没有，就是我
1: 自己，
0: 所以就还我们还是回到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也不错，业务也蛮多的，也做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但是我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舞台就是这样，
1: 我懂。
0: 然后当我探触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比如说那时候的上海、北京，那时候的大陆的一些可能的设计的业务的时候，发觉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我就
1: 毅然决然，
0: 对对，就
1: 能接就接，就
0: 对，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1: 没错，对的，我觉得很，
0: 因为尺度
1: 很好玩，
0: 因为这边的人口基数，它还有市场规模，
1: 对
0: 这个基数，这个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个大舞台，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跟人打交道太有趣了，因为台湾有台湾的可能人的一个属性，但是内地有内地人的属性，就是可能更多元，然后更我用我的语速讲之后更刺激吧，因为我觉得面对每个业主都我觉得挺刺激的，从一张白纸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技巧去沟通或是逻辑，然后到懂他跟他变朋友，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快乐。
0: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如果我在大陆我就会被认为是台湾人，
1: 对，
0: 或者台湾设计师，
1: 对，
0: 那当然以一般人来讲就会带有一种也是状态啊，就是我们说角度也好，状态就是有一种状态下去看待，就是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那我特别不喜欢被这样的归类，
1: 我也是哎、欸，
0: 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这种特别
1: 像美女一样，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美女。
0: 对，就类似一样的，就像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是一个道理，
1: 真的没必要，因为美就
0: 美、啊。那我会比较认为，我比如说我在大陆执行我的专业，或者因为在执行专业的过程里面，跟我所有的客户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你是大陆人，
1: 对，
0: 或者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大陆这边做事业，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就必须点点点，我从来不这样想，
1: 对，
0: 我从来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借由良好的沟通把我的作品做好，但是我的作品做好之余让我的客户也满意，所以我常讲做住宅设计不用讲什么学术，就是让业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没错。
0: 做商业设计就是让业主商业成功，
1: 真的
0: 就这样就够了。其实这样就够了，然后学术留给自己。
1: 无招胜有招，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聊聊，我好想聊那个瓷砖哦。你怎么会开始想帮他研发系列，甚至还帮他梳理？你有梳理到产品线吗？
0: 我
1: 感觉这碰到了。
0: 我讲，当然这个讲了细节，可能大家还要知道前后文嘛。我讲一个可能比较理解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当然它是个陶在佛山的陶瓷品牌，首先是我的业主，那因为我帮他设计了他的品牌的总部，总部是很重要的，就在佛山的总部，那这个总部也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品牌创始人的愿望，也达成了他的商业成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建立了友谊，我们也建立了友谊。那我这个人是常常觉得我希望别人好，就是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我你。假如设计师，我是设计师，你是业主，你就付我设计费，我就事情做完我就好了，那这样也可以。但是我通常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那他那么信任我，把设计都交给我，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都很尊重我，那我得到了这种尊重以后，我反过来我会供养他，所谓供养意思就是这跟钱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会

0: 会给他一点建议，说哎，以我设计师的观点，你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他也会觉得哎，这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渐渐的在这样的默契下，我们就培养的一种友谊。
1: 嗯，
0: 就是我最开心就是崔，你也知道，就是我每次到佛山，
1: 嗯，
0: 我都会。就是回到我设计的项目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像回到我家一样，
1: 真的，对，
0: 然后每个人都跟我好熟，
1: 真的，对对，
0: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那谈到产品开发这件事情是，这我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就是有一次他问我说，我现在也做得不错，那也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所谓做得不错是。达到目标的营业额在行业上也很知名，但是我怎么突破，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突破。那他说，朱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说你的突破我觉得不是说把你的展厅再翻新再重新装潢一遍，还是说你要再多增加几个经销商，当然多经销商会让你更赚钱，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其实要的突破不是只有赚钱，
1: 你在心理諮商了，
0: 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其实我如果是想要赚钱，这种赚钱的事我就不用问你，其实我要问你是说我想要我的品牌高度拉起来，就是或者我做这个品牌我更 proud of， 更有自信，让人家觉得是我这是除了是个赚钱的品牌以外，我是一个有品位的品牌。那我知道其实他要的是这个。那我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从你的产品着手。
1: 是。
0: 你就我跟他谈了一些，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创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又可以很好产品，你整个品牌才能够翻身起来，
1: 要突破
0: 拉伸起来
1: 瓷砖圈。
0: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朱老师这样吧，那你如果可以，那你来帮我设计。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帮你设计，我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你设计，这是要集对，这是要集思广益，共襄盛举，
1: 对，
0: 所以就这样起来了，对，
1: 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你都在做心理諮商，感觉
0: 不是心理，我不是帮别人心理諮商，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
1: 想为他好，
0: 就是我为他好，所以我抛出，我也不是因为他付我什么费用，然后我就要给他，或者我贪求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对他很好，那我们就做吧。
1: 那会有人觉得说设计师的思考逻辑有时候很冷门吗？会就是可能大众的
0: 这个议题，就是说你的冷门如果建立在。跟客户无法沟通，客户无法理解。
1: OK，
0: 那我认为是不对的。就这样讲好了。回到我刚刚讲那两个，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宅，不管是别墅还是大平层，或者是那种高级的住宅楼层，不管多少面积啊，我不是讲一个客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设计有很多想法，很前卫也好，很怎么样也好，或者你讲的冷门也好。那他就是住了一点都不快乐，
1: 对，
0: 那有什么用呢？对吧？那就像我们餐厅，我以前设计过很多餐饮，我常说，我把一个餐厅设计得很漂亮，然后他可能没两个月就倒闭了，但是他倒闭可能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他菜做不好，可能他管理不好，
1: 服务员，
0: 但是我就不开心啊，就是我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0: 我都跟人家讲说，哎，这个餐厅是我设计的，我也带朋友去吃饭，结果他没两个月就倒了。那我也不开心了，所以就变成养成我一个习惯是，比如说我设计餐厅，我就要，因为我也设计很多了，我就要如果我嗅出或感觉出他可能有些不大对劲，我就要提醒他，但他不做就不是我的事。
1: 你就真的，
0: 比如说我就会很主动跟客户说，你这个菜有点问题，但是我有点问题，我不会让他认为是我挑剔或者我个人，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我是消费者，那可能会感觉怎么样？
1: 其实你都在把他当朋友相处，
0: 也是这样，因为我为他好嘛。
1: 对，那你觉得，我们这样讲讲，你可能你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多少？这样讲会不会太不是说有多少了哈？就多少的不同的一个对应你需要吗？就比如说现在是展厅好瓷砖类的。然后可能有别的吗？就是这种，你需要一直转换你的模块吗？思考模块？
0: 你是指业务的类型？
1: 业务类型还有你个人的状态。

0: 态跟他们相处的状态需要转吗？
1: 不是需要，是我一辈子都在转啊。不是，我是也不能讲被迫转，而是我就一直在转，因为、嗯、因为我从开业，我不是讲嘛，我二十八岁就创业，一路到现在，嗯，都不仅我都数不清我做过多少案子，嗯，但是我不是做同一类型的，我不是像大陆这边市场上定义说啊，专做家装的设计师，或者专做工装，或者专做餐厅，或者专做房地产，我不是，我就我在台北的时候，住宅我也做，那个 retail 我也做，甚至于建设公司，就是这边讲的开发商，建设公司的那种案子我也有，餐饮我也做，餐饮我做很多，大到宴会厅，小到那种什么寿司店啊，各种料理我都做过。
0: 那你的状态沟通频道一直在改变，
1: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案子的类型、大小、品类，包括业主的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沟通了。
0: 你就所以你才能练就驾轻就熟。
1: 就因为你一直在，也不叫也叫被迫，也不叫被迫，就是说你必须就是在这样子的翻滚淬炼之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嗯，
0: 对，理解。哇，天哪，这个是从毕业后就开始了吗？
1: 对吧，因为时间也够长了吧。嗯，
0: 对，所以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你觉得可以？大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怎么样练习一个可转换的频道？
1: 没有，如果切到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要锻炼自己深度思考。
0: 那太难了，好不好？
1: 这不难，一点都不难。
0: 比如说，朱老师，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学好像不满足你心里那一块了，所以你会在念书的时候接案子。那有，然后你会去想要接触外面。把自己要，我可以不要代价，我不要一个月几千块的实习费，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要接受外界的频率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
1: 那也没办法，
0: 那就由他去。
1: 是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嘛。嗯，就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嗯。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0: 那这个想法等于目的吗？
1: 所以这个又回到状态了。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人生几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在一种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0: OK，
1: 就你说它都不是钱的，也有。那都是为了钱吗？也不是。
0: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会太在乎钱的。就是那不会是满足你的状态。
1: 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讲，只要你不缺嘛，就是你不缺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慌张，任何的错乱去面对。那假设还不至于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是更重要的。满足自己是更重要的。
0: 哦，那我想聊满足自己。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对方打转，你为了。为对方频道做事，对不对？其实设计师很常就是，那我自己在哪里？你很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吗？
1: 这是个好问题。
0: 因为常常你的因为设计不是工作八小时的事，其实一旦接到一个案子，你连睡觉啊、洗澡啊、开车啊，你都会想着那个东西，想那个案子那个状态。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就的心态。就你刚刚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替对方想，都想把事情做圆满，那自己到底在哪里？
0: 对。
1: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想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
0: 对，嗯哼。
1: 就是你在一个事业体啊，就当然你有甲方啊，我是乙方，某些部分我是甲方，乙方，比如说我的供应商、经销商呢，我的工班呢就是我的乙方嘛。就你什么都在建立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你会有很多障碍。
0: 这我同意，对。
1: 好，那当跟这些人都在一种圆满的状融合之下。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你会不会失去你自己？那我觉得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

0: 大家一起共同成就嘛，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其实你的自己就显现了。
1: OK，
0: 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你的作品。
1: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去 approach， 就是去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状态。
1: 嗯，这个可以，这段可以送给大学生。嗯，可以给他们当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去的一个想法。你常常不要想
0: 到自己。我觉得大学生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念大学？啊，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学里面很多系嘛，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设计的。好，比如说我是建筑系的，好，那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念大学，问自己我为什么念大学，大学是什么。嗯，第二个我为什么念建筑系，建筑系是什么。嗯，这个就是我说的是你就是在锻炼你自己深度思考。
1: 我们真的在锻炼思考了，
0: 是的，答案，因为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1: 那你真的
0: 那你要念什么书呢？
1: 真的拜拜了。对，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妈要我念大学，或者说哦，这个社会上认可就是大学，也未必吧。
0: 对，
1: 对，也未必。那如果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很可惜啊，就是读完了打个卡了，然后可能又硕士打了卡了，然后就找个工作上班，可是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状态，他其实就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嗯。可是朱老师一开始就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可能是我性格吧。嗯嗯，
1: 有没有点反叛？
0: 有，
1: 就看起来没有，可是其实很有。
0: 嗯，我的反叛是隐性的，
1: 而且是我感觉是那种很要自由的。
0: 对对
1: 对，
0: 我是非常非常讲究自己的自由的。
1: 讲究。嗯，你可以形容一下讲究吗？我十点后不回微信。
0: 对，我有些坚持，我有些坚持，就是我有时候我的外向，就是跟我接触的人，通常也会分几个阶段，就是还没跟我讲话，比如说透过资料查我的资料或者看我的，就会觉得我很高冷。
1: 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
0: 者，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讲的话又觉得哎，我怎么那么亲和。但是呢，从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场合你们都觉得我很亲和，是因为我表现的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1: 哎呀，糟糕。
0: 如果
1: 你又设定了你的状态。
0: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可能你继续高能。
1: 对，我没必要费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0: 我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两个弟弟嘛，然后我们就家人聊，我说我有时他们常常说，有时候大家庭就觉得大哥，因为我是大哥，说大哥你就有你在就很好玩，因为你会讲话。因为我二弟你知道哈，
1: 怨气嘛，
0: 三弟他们比较没那么主动，没有主动讲话。然后我就说，我中间就省略，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很怕我无聊，
1: 很怕你，
0: 我因为很怕无聊，所以我只好讲话。
1: 哈，这又是一个设定了。
0: 或者也不见得是开会，就是一个聚会，就是在一个场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就走，对吧？
1: 对，你只好设定一个
0: 那
1: ongoing 的事情。
0: 我又觉得那个聚会很无聊，因为可能人都不熟，或者话真的也不投，不投在一起，不是同一个轨道。那我是不是会很无聊？
1: 很痛苦啊！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痛苦。
0: 那我要解决这个痛苦的方式，就是我只好讲话，我只好主动讲话。
1: 那有没有一跟业主会议，然后你就是很故意的设定，我就是要摆高冷不说话，你们来说，你们来投球？
0: 也不会，不会从头到尾这样。我还是会倾听，但是我的倾听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我听到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会找出一个节点啊，就是一个。节点，
1: 因为一直重复吗？
0: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会议，我觉得是无效率的，
1: okay.
0: 或者是说讲的意见是我所谓的我无法忍受，是那种意见既不专业，
1: okay.
0: 也不理性，也不逻辑，那也不客观，那我就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把它截掉，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促进这个大家赶快有结论，就是促进嘛。

0: 这样子。
1: 有意思哎、欸，其实你都是一个看起来很被动，但其实私底下做错事情却是个主动击球的人。
0: 对，
1: 嗯，很有意思。
0: 其实我是很主动的。
1: 哼哼，
0: 因为我觉得人生的状态，我们又回到状态、啊，是要自己追求的，
1: 對，
0: 就是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没办法给你。嗯、
1: 真的很好哎、欸，这句很好。
0: 对啊，就你要自己去追求的。嗯、像我工作很忙嘛，啊，我们这种是劳心的行业，嗯、当然也劳力啊，有时候去工地啊，爬上爬下的，一身汗啊什么，然后会议也多，然后有时候要讲话要沟通，
1: 很费脑子。
0: 然后像我回到就是工作完毕回到我的住所，
1: 嗯，
0: 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习惯哈。我说坚持是可能对别人讲说我坚持，但是其实我已经不是坚持了，因为已经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说忙完了洗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1: OK，
0: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很悲惨的一件事，
1: 很没质量。
0: 这个悲惨是因为你倒头睡完，明天又开始忙。
1: 你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
0: 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 buffer， 我一定要留一个，不管我多累，我就一定要留一个小时也好，然后最好是一个半小时。
1: 嗯，
0: 你再怎么累，那我还是要撑到有一个小时，是就是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1: 懂。
0: 也不跟我太太相处，也不跟小孩相处，因为他们都睡觉了，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你那段时间做什么？
0: 爱做什么做什么。第一，我可以看个影片。第二，我可以看书。第三，我可以听音乐。然后我可以喝一杯 whisky。
1: 嗯。
0: 甚至于发呆都可以。
1: 嗯。
0: 我甚至于常常这一个小时都在发呆想事情。
1: 嗯。
0: 然后可能就像我讲，喝杯 whisky 啊，这样。
1: 挺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你不一定要想什么。有人会说，哦，那你这段时间就是在整理你一天的回顾。对吧、
1: 啊、
0: 把你一天得失回顾，然后再计划明天要干嘛。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就不需要那么累，就是反正你明天要干嘛你都知道。然后今天我比较认为说，你今天有什么麻烦赶快当下解决，那你解决不了了，就是我刚讲那段时间之前就想一想你明天要怎么做。当然你做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嘛，但是你总得做嘛，就是这些麻烦事通通赶快解决掉。
1: 嗯，
0: 然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些事都不想、
1: okay.
0: 就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像人家那种禅修打坐一样、
1: 嗯、
0: 就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1: 下班就下班了，
0: 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特别好、
1: 嗯、特别好啊、嗯、而且这是一个数十年都这样的习惯。
0: 对，
1: 嗯，
0: 对，包括我出差住旅馆住 hotel 也是这样。
1: 嗯，
0: 也是这样，
1: 就是像一个放电。
0: 对啊，我当然我们出差有时候会有那个晚餐会喝一些酒嘛、嗯、有时候也喝很多、嗯、喝多一些、
1: 嗯、
0: 也喝得醉晕晕的，我回去也不会洗个澡就倒头大睡。
1: 你也是会留这个状态？
0: 对，我会让自己清醒、
1: 嗯、
0: 即使我身上都是酒味，身上都有酒了、嗯、我还是会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就起码一个小时。
1: 好酷哦，一小时其实挺长的，而且你其实身心是累的。
0: 是啊，
1: 对，你是累的，你还是要留那个宝贵的一小时给自己。
0: 对对，
1: 嗯，
0: 因为我要确定我自己是清醒的。
1: 嗯嗯，
0: 好，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醉的不省人事，是另外一回事了、嗯、就是我就是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清醒。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清醒是让你隔天醒来全身能量充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理解，它有一些像一个逗号吧，一天的逗号、嗯，然后下一天。嗯，在一天这样、
0: 嗯、所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要检验你去旅行有什么效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假设你去旅行，比如说五天十天、嗯、出国也好，去哪里，然后呢你旅行，比如说旅行要回程的前一天，然后你就会觉得累得要死。
1: 哦，那不行、欸
0: 啊、或者说不想、嗯、哎呀不想回去啊，能够多玩一天多好啊，要不然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累得要死、
1: 嗯哼，
0: 那其实这个旅行是不成功的，对我。
1: 哦，
0: 那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充电，
1: 真的，
0: 不管是五天、十天，甚至于我也做过那种一个月的自助旅行。
1: 嗯，
0: 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我哪一天要回程，我就哪一天回程。

0: 但是我回程的那一天，我是很想回程。什么叫很想回程？因为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我的能量被充满了，我的灵感是充沛的。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我要赶紧回去做设计，因为我可以有太多的灵感，所以这个旅行是成功的。
1: 我同意耶。
0: 对啊，
1: 就是说，比如那你就不会喜欢规划的满满满的人，对不对？旅行的一个规划的满满，打卡的踩点要吃到吃的那种。
0: 不会，但是我旅行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朝圣型的，因为我们是学设计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去看很多有名知名的建筑师的作品，
1: 对，
0: 那我当然是要做一些功课，到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要去参访，
1: 至少
0: 去
1: 看一下，
0: 这个叫朝圣型，
1: 因为要规划。
0: 对，那朝圣的另外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会去体验这个城市。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种朝圣过程啊，就是你会特别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方式，一些很细节，就很有，
1: 就很美。
0: 对，
1: 你只有投入其中才能看到的。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朝圣了，就是去定点，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去哪里的海滩，然后就待个五天，就看海就好了，就是不朝圣了。那这个这种旅行我觉得也很好，
1: 也是疗愈类的。一个是可能是要为了工作而 study 满足自己的功课类的，然后一个是疗愈纯放电类的。
0: 没错。
1: 对啊，我觉得你连旅行都有目的性，就是你要想好这个旅行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已经满足了，好，我就要赶快回家画图了，给我的客户。
0: 你说目的也是，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旅行对我来讲是我的兴趣，而且对我来讲很必要。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工作，比如说以一年的时间，我一年至少旅行两三次。
1: 我都不觉得你有去旅行呢，我都觉得你在工作，一直飞。
0: 很多人这样讲。
1: 对啊，
0: 但是其实
1: 你有发朋友圈吗？
0: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去安排我的旅行啊，当这种旅行，因为我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说在国内工作出差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该旅行了，所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在什么时间点啊，去日本一趟吧，啊，然后飞哪里一趟吧，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OK， 你是直觉型的人。
0: 对。
1: Oh,
0: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
1: 我
0: 觉得我需要，
1: 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应该要去哪里。
0: 对
1: ，OK。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因为我们的行业经常要出差，早期我觉得出差很累，感觉就是你是因为工作，所以很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见一个陌生人，然后谈业务，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交通还很劳累。那我现在，就反而觉得哪里有出差，反而是我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机会，跟认识新的人的机会。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也有所区别。以前的状态会觉得好烦，然后又要去面对一个对立的角色，那现在状态就是，其实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看这个人情风土，很有趣。
0: 是啊，本来就很有趣。
1: 对，
0: 是啊，
1: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佛山，然后居然被那个乳鸽汤是我一辈子没吃过的，你记得那个？
0: 是啊，
1: 我后来还去了两三次，你知道？
0: 你自己去啊？
1: 我自己去，然后我每次去都跟我们说，这家好吃，但是它好远哦，但我们还是去了。然后他就觉得啊，奇怪，怎么会有乳鸽不是应该烤的吗？怎么会煮在汤里？然后那汤还加木瓜还就这么甜。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带给你，就觉得生命好宽好大。
0: 没错，一点没错。
1: 对，而且佛山人也很妙，他们看起来都在吃，他们的交谈建立好像都在吃上面，就是
0: 喝茶吃。
1: 对，他问候你就是那种，他们吃东西吃了没？就是
0: 对对，
1: 这个
0: 是很可爱啊。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佛山，非常喜欢，就是去了就很舒服，就是那个是让你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1: 就是说在上海吃饭还要问你有没有空，要事先预约。那个佛山不是的，你才跟他刚刚见面就被抓走去吃了。
0: 对。
1: 然后刚好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你就乱入，那是很正常的事。
0: 所以我觉得佛山是幸福指数很高的。
1: 对，

0: 讲叫幸福指数，我后来才发现他的房租好低哦，房租低之外，生活成本也很低，而且你说现在这么热，他居然不热哎、欸，他没有那么燥热，嗯，对，好讲又在讲到旅游的题外话了，
1: 嗯，那旅游也是一种状态，
0: 对对对，
1: 不，我们讲状态就是。那你状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状态根本就是生命嘛，就我们活、嗯、我活在这里，你活在这里，嗯、那我们才会讲状态。
0: 有点像切片，就是如果要看一个什么、身体报告、心报告的好多切片的一个切片，嗯，可能可以称之为状态吧。嗯嗯嗯，对，
1: 是啊，所以蛮好的。嗯，
0: 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
1: 问你问题、啊。
0: 对。
1: 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听了我讲这么多，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0: 我现在状态就是说，朱老师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哦，是吗？
0: 对，因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的表述是，朱老师是学术嘛，嗯，然后你要是跟他聊天，就而且是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讨论学术，嗯，好，学术的学术的、嗯。可是其实朱老师学术之余的内骨，他是自由而。我不叫叛逆，而是他是会去反换的两边一直多角度的思考，去质疑，因为质疑带来辩证，辩证带来真相。嗯，哈，然后你是这种人，嗯，而且你的自由度是天生来的，但是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1: 看起来
0: 跟你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啊、对，是不是？对，而且其实朱老师的弟弟也是一个像学术人的 style， 嗯。其实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人还觉得，嗯，怎么可能有点反骨在里面？嗯，对。
1: 其实你这么讲啊，你说我很学术，但一般人对我印象是这样。嗯，其实我是很学术。嗯，我是真的很学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喜欢的意思、
0: Enjoy、
1: 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的学术建立在我学的嘛，包括我的专业，比如我学的是建筑。那我就比如我对建筑理论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我要写论文，还是我要做功课，还是我因为就一定要干嘛，我都没有，就是反正我就是很有兴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学了建筑，做了要做设计的这整个的过程，从学习到执行工作的这个过程，我又发觉我需要很多养分、啊、所以我必须要念哲学、嗯、所以我必须要念我必须要去了解艺术、嗯、包括电影啊种种文学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那
0: 所以
1: 然后我就变得很快乐，我就觉得都学不完，嗯，
0: 没错，
1: 对，很多人会说、啊、那很累耶，要念那么多书，我不是从要念那么多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学习。
0: 哎，我觉得你现在的小孩子在一个画画世界，就是一直想要探索探索，然后想要知道知道这样，嗯，
1: 对啊，
0: 所以你才去学碰学术，想了解，
1: 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学术很好，学术没有什么不好，嗯，不是学术就是在象牙塔，就是端在那里，不是这样。学术是一种滋养，是你的内功。嗯哼，学术是我们的内功。嗯，但是我刚前阶段在谈的就是说，那如果你很学术，那碰到什么人都讲学术，那也不行，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人家也不喜欢你，
0: 对，
1: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对，
1: 对吧？就没有不可能这样子，嗯，对，
0: 只好用另一个表达方式来包装来聊天，嗯，
1: 嗯，这个就好像他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讲道，要解救众生的方式，嗯，他下葬下来到了菜市场，你觉得他能跟一个菜市场的叔叔阿姨能够讲佛经吗？
0: 不可能，
1: 不能，
0: 肯定先买菜。
1: 他一定要用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什么说话方式来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道理吧？就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先买了菜变朋友了，對
1: 啊，
0: 慢慢聊。
1: 对啊，他总不能说到了菜市场说来，我跟你讲佛经，
0: 来我跟你讲人生应该怎么过。
1: 对啊，
0: 你遇到苦难，然后你不要怎样怎样怎样。
1: 对啊，
0: 对，不太可能。嗯，那我还好奇，朱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一个很跳脱。
1: 我吃的接受度其实很高，
0: 因为我觉得吃是挂靠一个人的外表跟内心。
1: 是，但是我先说我的范围很

0: 广，所谓范围很广，就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我没吃米饭就不行了，我没吃中国菜就不行了。我到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不吃中国菜，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是属于这一类
1: 的。你真的可以啊？
0: 我真的可以。
1: 我五天不行，
0: 因为我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吧，还怎么样？就是我都可以啊，日本料理、西餐、中国。台菜什么中国菜我通通接受，就我一个，所以大范围上我是这样的人。当然你说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的，当然有。
1: 吃什么倾向？
0: 倾向像我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
1: 啊哈，
0: 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我反而没那么喜欢吃中餐。
1: 嘿，
0: 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想，就是但是我喜欢吃的中餐会是比较偏向某一些类的，不是一个广泛的说我喜欢吃中餐，
1: 例如湖南菜还是什么菜，
0: 反正是好吃的我也喜欢吃，就我喜欢吃特别的好吃的。
1: OK
0: 特别的
1: 还是在本质上，
0: 对，
1: 那个本质上要对食材尊重食材的本质，然后也搭配它的调性。
0: 还有一个料理其实你吃多了你就会有一种味蕾的习惯。
1: 是什么？
0: 那有人会说哦，你是美食家，你很会吃，但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味蕾已经被锻炼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讲究了，就是说你已经有时候东西你一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我要的，
1: 那个戒已经打开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1: 因为就吃的够多够广了，所以已经很能识别。
0: 对，
1: 你就是咖啡豆跟茶一样。
0: 对，就你喝红酒跟喝咖啡一样。
1: 对
0: 对啊，就是像我酒，你说我懂不懂酒？我也不能说我懂，你叫我去讲什么酒，什么酒厂啊，什么年份啊，酿酒，我没有那么专业。
1: 但是喝一口就知道。
0: 但是我喝一口大概知道那是不是好酒，因为喝多了嘛。其实咖啡也是这样子，
1: 跟人生一样，
0: 啊，
1: 跟客户一样，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的状态该怎么摆。
0: 是啊，是啊。
1: 好，我们今天谢谢朱老师，
0: 谢谢任翠。
1: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的一些小说。那么有人问过啊，说唐代最流行的小说为什么称为传奇啊？等一下我们再问杨老师。那我们一般说的传奇呢，是指的什么传述比较离奇比较曲折的故事的传奇，对不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算是第一批比较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当然这些作品呢，除了摆脱了过去笔记小说的一个单纯记录之外，可能具备比较完整的所谓的文化里面起承转合的一些人物描写啊。那当时我们曾经研究过了，可能主要分为几类啊，像爱情与婚姻呐、那就是包括这个描写痴情书生的《莺莺传》呐、然后呢，或者《霍小玉传》呐都可以，或者《豪侠与剑客》，《豪侠与剑客》的刻画这些身怀绝技、行侠仗义的奇人异事，好像聂隐娘啦，或者是昆仑奴啦。那如果说志怪跟神魔故事呢，就有点像充满比较传奇色彩的仙侠故事，这个当然。

就是有点空中楼阁了啊。那警示与梦幻呢，就探讨人生哲理跟命运，好像这个神机记的枕中记啦，还有像黄粱一梦这种典故啊。所以很多人呢。

0: 你好，各位听众好。
1: 为什么叫传奇
0: ？OK， 好，嗯，我们的文学的进展啊，
1: 哎，
0: 是由短而长，
1: 由短而长，
0: 本来是短短的，嗯、那就是诗歌啦，
1: 诗歌、
0: 这个传记啦，哈、是吧？乐府诗的这种东西、
1: 是乐府诗，
0: 所以一直到了魏晋，
1: 嗯，
0: 魏晋开始。才有小说
1: 哦、
0: 何谓小说啊？小说
1: 小小的说，
0: 小说是文学中的灵魂
1: 哦，
0: 非常的重要啊。它比诗歌、比散文，都要庞培，都要大、
1: 是啊。
0: 当然，它还不如戏曲
1: 哦，
0: 戏曲最厉害啊。那么，
1: 戏剧应该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吧？
0: 啊，
1: 戏剧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
0: 对对
1: 对
0: 对，只有小说才有戏剧。
1: 对呀、对呀、
0: 戏剧是非常的综合的艺术，非常了不起。
1: 是。
0: 那么好吧，魏晋的必须小说之后，到了唐代，突然一下神奇起来了，
1: 很丰富了
0: 作为是传奇，
1: 是
0: 它很精彩。
1: 哦、
0: 它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它符合小说的宗旨。小说的宗旨是什么？
1: 不知道，故事
0: 要有冲突。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一定会有冲突，是吧？比如说这个钱啊，2000万啊，我要不要啊？要了好像有点有愧良心，不要白不要啊，2000万很舒服
1: 人性的冲突当中，其实欲望跟贪婪就占其中一大部分了，
0: 人生人性就在里面。所以你说它是小说里面必须要有的冲突，其实就是人生人性。
1: 是
0: 我们的人生人性，哎呀，真是主播，我们对人生人性真是非常的失望。在不晓得到多久的时候，我们成了个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的有那个合格的人生人性，大家和睦相处，共谋未来。
1: 是，
0: 我看是大概没有希望了。
1: 我也没有希望。
0: 你可以看到现在。国家很进步，没有错。但是战争免不了，是吧？哎呀，这游戏，我们最近这个明星人物，这个川普，简直像条疯狗一样的哈。他还蛮有名的嘞。好吧。那么唐传奇，打破记录了，所以非常的精彩。
1: 是。
0: 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们还在研究他，还在宣扬他，他还是脍炙人口，他自己价值了，当然影响后代，
1: 对，
0: 是吧？那么我们后代的小说不但承接以前的这种技巧啊、光荣这些，而且我们还接受了西洋的，
1: 接受西洋的，
0: 你必须要接受西洋的，不接受西洋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啊。进步的老师说比我们快，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小说的时候是第一个没有结尾，不可能有结尾，第二个一定要让读者参与，对啊，说的是，因为小说如果没有人要看，你写了干嘛？你写了浪费纸张啊，是吧？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是一而已，二而已，它是一回事，你不要有结尾嘛，一有结尾，读者哦，原来如此啊，去你的，我不看了，对啊。
1: 所以这包括很多，比如说，就像我们人啊，其实人与人相处也是一样啊、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一样，你车跟车之间能不能够紧盯在一起？不行，你一定要留个空间，对不对？那人与人相处有时候也需要留个空间，
0: 当然。
1: 这空间可以回旋呐、可以回转呐、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留着空间回转，就是给我们人与人间人性的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了。
0: 哎，人真是要命，很多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你了解的道理你做不到。
1: 是。
0: 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人。

0: 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相当的空间，
1: 对，
0: 完全正确。你这立在一起的话啊，你以为很亲爱啊，嗨呀，祸事就从这里下去，
1: 冲突就来了。
0: 但是就是说，那些都通通做不到，
1: 嗯，
0: 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永远在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社会这个人与人是冲突的，
1: 是。
0: 那么到底在哪里？关键的就是他们没有间隔。
1: 啊，没有间隔，
0: 他们太把自不再是啊，把自己忘记掉了啊，把对方也忘记了啊，因为他就是我就是他，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胡说八道，哎，一塌糊涂。嗯，
1: 是
0: OK 哈、啊，
1: 所以、
0: 我们再继续、啊。
1: 我们今天《女娲传》要谈到哪里呢？
0: 谈到我们这个游阳生，倒霉的游阳生被女娲他们。有些人跳设计、完了，是吧？他再回去找女娲，他们通通都不见了。那个仙人跳啊，步子是很快他就流落到凶室啊，就是殡仪馆了。他在殡仪馆唱挽歌，
1: 唱挽歌
0: 哦，唱得很好啊，很成功啊。所以哎呀，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不同。
1: 是，
0: 如果在现在，他的音乐天才，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1: 对吧？可能啊，
0: 那他很快就成名了，比他这个去念书啊、中举啊、中进士啊，
1: 还要
0: 快就很多，是吧？可惜他是在900年以前，
1: 是、
0: 根本这个音乐啊、艺术啊。大家还不会大家认可，
1: 不接受的那么快，
0: 是啊、没有办法，
1: 所以前只有读书人才是天下、没有读书的话简直是
0: 好像只有一条路、哪有这回事的，天下的道路太多了啊，平民也可以成功啊，哪有什么只有你读书，万般皆
1: 下
0: 品，唯有
1: 读
0: 书
1: 高，
0: 这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要感谢鲁迅，鲁迅就是这些儒家的观念，哈，儒家就是害死了人，变得是完全把它闭锁住了。
1: 最主要是千百年来这种思想，变成把一般人的脑筋里已经转不过弯来
0: 了。就是啊，害死人了啊！所以我们以为传统很好很好，传统是好。但是
1: 有好的一面，也有
0: 礼教杀人、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呀，这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害惨了。好像现在应当大家有觉悟了，去年的什么传统啊？我弄我自己的啊。OK 好，然后，我们的主角唱挽歌，挽歌有两种啊，一种是谢上路啊，谢上路何以西？路西明道更复若，人此一去何时归？这个是送王公贵人的。王公贵人死了，就唱这个歌啊。说那个叶子上的露水呀、好容易就干了、可是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露出来。那人死了呢？人死了，应当跟露水一样的，后天又回来了啊？不行。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感慨，对啊，我们是万物之灵，是吧、那当然是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万物，统统为我们服务，没有错。但是我们就是有很有限，啊，不可能说死了之后三天，啊，像耶稣一样的就能够复活了啊，没那回事，对啊。好，这是送王公贵人的，还有高礼。高丽谁家居？聚恋魂魄无闲余。但鬼魄一何相追逐？人命不得少吃足。他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啊，虽然好多人死了都埋葬在这里啊，不管是啊有名的也好，没名的也好，地位高的也好，地位低，都埋在这里啊。哎呀，那个鬼呀、好野蛮啊！要把你带走的时候，你想停留一下子不行，要走就该走啊！这个高丽是写普通人的，
1: 是
0: 啊，谢禄是写王公贵人的，
1: 好，有分别的，有分别的，
0: 我们就是。

0: 对啊，他我们就本来很好嘛，是吧？啊，哎，结果有一个先生爸爸，那个大纨绔，好家伙，我们就堵住人家了，你去唱歌，唱几个头啊，就鞭打他，把他打死了，啊，完全昏晕了，以为根本没有救了，就丢在那边啊。居然这么狠的父亲，也这么糊涂的父亲，
1: 恨铁不成钢嘛，
0: 他哎，人啊，守旧，派一个官员，我们是官宦世家，读书，对吧？啊，然后中举，然后成就事业，是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他那个呆板的脑筋，死脑筋，简直是，哎，在现在早就该淘汰了。好吧，那我们这个刘永生真是到了绝境了，
1: 是，
0: 那简直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奄奄一
1: 被他
0: 息
1: 爸爸
0: 呀，
1: 打的，
0: 又脏又臭，打的地方已经溃烂了，溃烂了再结疤那简直，然后这里炒饭人生到了绝境了，这个时候。
1: 再
0: 女
1: 碰
0: 娲
1: 到，
0: 回来救他，很难得，非常难得女娲来救他，女娲的母亲当然不同意，这个人就是我们仙人跳害的我们为什么要救他？活该，是吧？
1: 要花钱，他都不愿意了。
0: 哎，那个死脑筋嘛，他总觉得他害这些人谋他们的财是对的。没有办法，那回不了头。那女娲用的办法也很好她晓得，她的这个老母这个姥姥
1: 爱钱。
0: 这保姆这种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坏到极点。她只怕什么？只怕老天。
1: 哦。
0: 她比较迷信所以女娲就说她人做事
1: 天在看。
0: 你不怕天道？会来报应吗？是吧？怕这个还是怕的，是吧？这还是凶。爸爸，女娲的母亲没有办法拦住他他就来救他。哎呦，那真难得，那么一个已经濒临死亡边缘，又脏又臭实在是奄奄一息的他真好，他很爱他。他去救他慢慢的，本来吃东西不能很快马上开始吃很好的东西，不行了慢慢的先让他有一点能够喝一点东西，慢慢的才慢增加那这样子，哎呀，非常细心的来这个替他疗治
1: 搞
0: 慢慢
1: 了半年2年呢。
0: 哎，真是，不是的。然后不去逼他说你马上要去读书，没有等他恢复了，然后才来他那个书什么东西读完了，再去买书重新弄好了让他再来温习，说你还记得这些吗？刘永生说，我几乎都全忘光了。
1: 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一步一步逐渐的恢复，然后还让他开始。既然读书读得差不多了，就写东西也比较能够成了写的蛮好的写的蛮好的啊。女娲真聪明不行，我们一定要更上层楼。人是这样的，人不能性急，我已经有一点小的名气了，我很够了，不行我一定要把我的实力再培养得很庞沛，让无人很少有人能赶得上我才显露。一定是这样子，要有相当的把握才行，不要急于求功说，于是就勉励这个刘永生不行不行，还不能再进步，再进步，再进步，然后才拿出来。很对在这里我们就讲这个本书的主旨了，最配的道理了，别讲了， 我们不

0: 那个因小而食
1: 吃
0: 大，
1: 大，
0: 哎，我们人生常常因小而食大，
1: 嗯，
0: 啊，有一点小小的成功，哇，这很好啊，成功啦啊，那我就享受吧，完了，殊不知啊，因小失大，你在小成功的时候，你平时的，你这个大成功就没有了，哎。所以人生啊，哎呀，真对了啊！我这个表叔啊，就研究这个啊，研究这些，把它和我们的人生人性串联起来啊，希望大家能够体悟到，我们人生常常会有一些机会，你说从来没有碰到机会的，那恐怕不会，不是，是他自己太笨，
1: 还是有了，只是能不能抓住机会。
0: 对，那个机会来了，他不认识机会，他不晓得这又是机会，那就蠢蛋很多啊。所以我们人大概记得啊，第一种人，他是可以创造机会的，啊，我怎么样子让我出人头地啊？我要通知我的实力，表现我自己，无人能敌，至少在这个时，这个空间，这个时代啊，这个地区，我变而进了，我要表现自己，自己创造机会，一流的，啊，就是一流的，应当是应当可以。
1: 是了，最主要也要看人的本性吧，对不对？像以前不是那个像那个陈世美啊，也不是人家想尽办法帮他，他也考上了，可是他之后呢，他就丢掉了原来的。这陈世美就是这么有名的，对不对？那这个荥阳公子算是好人呐，也就是说他本性是蛮善良的，
0: 对，
1: 本性善良才可
0: 他
1: 能。
0: 没走错路，
1: 对对，没有
0: 他
1: 走
0: 想
1: 错路。
0: 好，好，那是第一种人创造机会，
1: 对，
0: 第二种人是把握机会，啊，他自己并不见得怎么样啊，但是哎，机会来了，好像是我出头的日子了。我就把握住，啊，成就成了。那么最多的是，机会来了，
1: 抓不
0: 他
1: 住。
0: 不晓得是机会，那机会从指缝中溜石，这种人人数最多，
1: 也很多吧，
0: 啊，
1: 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0: 笨得不得了，啊，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庸庸碌碌啊，啊，他就是活着，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所以我看到很多这种人，我觉得他的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对，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你活着干什么？啊，完全糊里糊涂。所以这种人还蛮多的啊，尤其教书，教了这么久，看着他在干什么？他那个料啊，根本就是。一个无人之徒，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走动的样子，这种事情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里又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成功，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1: 是，
0: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1: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0: 举个例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走动的样子，人心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里也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小的成功不要，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0: 是，
1: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0: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1: 举个例啊，在明代最后一个王朝，就是崇祯，
0: 崇祯皇帝，
1: 崇祯时候的宰相叫做周延儒，他怎么很有名呢？他有个了不起的太太，这个太太很聪明，很睿智，然后很懂得做人的道理，他许配给他了，周延儒始终没什么成功所以这个他也不敢去，因为没有能力，这连把太太娶过来的能力都没有，
0: 是
1: 的，那太太只好在娘家等啊，等他在娘家就受到这个冷落了，人很势利的娘家就是说没有出息就讽刺他，说你这一辈子就穿布衣服好了就是穿绸缎的不够格，
0: 是
1: 那这个夫人很好，很贴合，好，我就认命我的丈夫他还没过门，他不行，那我等他我不穿绸缎，

0: 里面外面都是布衣啊。好，好不容易这个老公啊，周亚茹啊，中举了，
1: 是，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对，
0: 赶快把太太娶过来啦，是吧？啊，那结果太太就说三个字，真是经典之话：总辞矣。总统的总，辞，迟到的辞，一比如说已经辞了，何妨再辞？真重要，太重要了。他这个时候你一想就想知道了，争取了，哈，有一件名声了，赶快结婚，对吧？这一结婚，新婚燕尔，头归老丈，还说什么？就完了嘛，就停掉了，对吧？所以这个小成功。不要迷恋小成功，赶快去追求大成功，那大事业，这才是雄心壮志。他太太真聪明了，真好，把握这个要点。我说我们人生呢，也要把握这个要点。人生有也会有机会的了，问题是你会不会分析，你认不认识机会，机会来了。不然你能把握，那是你的创造就一流的。人生不过几十年，对不对？我们看淡一点无所谓，但是总要对这些事情，总要做出一点名堂来，否则的话，不白费了嘛，对不对？啊，已经这样了。
1: 要懂得追求，要有些理想了，懂得追求了。
0: 对呀，你总要有一个比较像样子的自我留下来，对不对？不能够变成一事无成，变成庸庸碌碌，那你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啊。哎呀，已经辞了，何妨再辞？哎呀，这个周延儒很感动。好啊，我不能够贪图这个小小的成功，我要追求更大的成功，是吧？啊，然后非常惭愧的上京赶考，连中两元啊，就是会试、辩试都是第一名。那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哇，会试、辩试、中正都是他一个，
1: 应该是他原来的底子很厚，底子很厚，所以后来重新练的时候还能够捡得回来。
0: 还有主要就是太太的鼓励，他让他觉得很惭愧，拼命的努力才行。如果太太安慰没关系啊，随便考考就好了已经中举了很了不起，完了，太重要了。
1: 对呀，
0: 结果皇帝很喜欢他，别问他，他就哭了，他说我完全是我这个夫人。他启示了我已经辞了，何妨再辞，所以我很惭愧，对不起他，我拼命。结果哎呀，连皇帝都感动了。哦，这样好，你们的婚事朝廷替你们办，皇帝出面。
1: 那算是这个皇帝也算清醒就是了，没有说来我公主嫁给你。
0: 这崇祯皇帝啊，崇祯皇帝本来就很清醒的啊，那真是盛况空前了啊！这是皇帝自己皇家来请你办喜事来亲迎，那个光荣还得了啊！地方官都要去那跪在地下磕头的，成功了，大成功了。这个大成功啊，是他不甘愿那个小成功才换来的，总辞矣，真是对极了，真是好极了。
1: 对呀，
0: 我们必须把握啊。
1: 最主要他那时候他也不鞠躬啊，你看，他的考上以后，他在急流勇退，他要离开，对不对？他并没有说啊，你考上我赶快过来，还没有，还在离开，对不对？他算是提得起放得下了，
0: 对，
1: 难得了一个人呐，对不对？
0: 那么我们这位夫人，周延儒做官啊，皇帝欣赏啊，一路出的宰相啊，但是这个夫人也常常劝告他，变成守分，不能骄傲，绝不贪污，然后变成家人，家人也不是瞧不起他的吗？是吧？是

0: 连体人穿不衣服不能穿乔装的嘛，非常的这个品质非常的尊敬，他是这样的，以德报怨，
1: 是。
0: 这样子这个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呢，今天这个女王这是个重点，我们要介绍这位夫人，这位夫人的标准那就是我们做人的标准，确实该当如此，
1: 就这个女娃本身就是了。
0: 就是比这个机会你一定要了解，那有时候你这眼光要去分析啊，是吧？你那糊里糊涂的眼睛半睁半闭的，机会来了，你都搞不清楚机会过去了啊，你才这样去，那来不及了。
1: 他性子很好，才可能说，再看他已经又累又病，然后又全身都伤的时候，他还能够把他接回来，重新慢慢的养他，这一般人做不到了，
0: 对，
1: 一般人做不到了，不
0: 对，
1: 容易。
0: 他那个当然是觉得惭愧，
1: 就当初好像
0: 但
1: 害
0: 是
1: 他一点，
0: 我不该仙人跳害你的，对吧？我来补过啊，当然这也不是他的意思，是他那个保姆的意思，是吧？他们做的就是这个害人的事情嘛，干的就是这一行嘛，他是来补过。
1: 他算是有良心的了。
0: 就是这人呢，总会做错，会做错没有关系，也能补过也行。有的人是一直错到底，不会补过的，对不对？那么他会补过，补过能够补过就，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好然后他这个骗告尤老师，尤老师也好，听他的听完全听他的然后等到后来，东西写得很好啊，
1: 是啊，
0: 很行了，可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女王准备离开他，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还是阶级，
1: 他不鞠躬了，
0: 对，我还是一个娼妓，是
1: 是。
0: 吧？配不上你公子爷，你这样。你现在你可以去中，可以去中举，可以中进士，可以做官，对吧？那我永远是这样很卑贱的身份，我不配我要离开你。这个时候啊，这有氧性很妙哎。他说好啊，那你帮助我啊，我谢谢你啊，我已经可以成功了啊，你走吧啊。不是这样，这个有氧性真好。他表示我们最重视的是情爱，道义，对吧？情爱和道义，
1: 是。
0: 对吧？那这个生跟死，明媒不明媒，富贵不富贵，重不重要？所以他有个很耐皮的办法啊，来挽留女王。对，你要离开我啊，马上就死给你看。我就自杀给你看，
1: 子若弃我，当自刎以救死。
0: 是，这个很
1: 就
0: 有道理。
1: 就是，
0: 就表示说，我连生死都不在乎，我当然也不会重视什么富贵啊、利禄啊、这些名声啊都不重要。我重视的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情爱，我们的恩义啊。你不能离开我，很感人啊。非常好，那女娃说："哦，原来这样，你很重视我们的情爱，重视我们的这个道义，是吧？爸爸，我们是平等的，你不会轻视我这个妓女，这样排成，那么好吧，然后，他成了。"刘老师成功了成功了，那他那个盖世的父亲，儿子没有死，还成功了
1: 对呀，
0: 又来认
1: 问他
0: 然后就传起这个女娃他说我都是他救的，但是这个儿子还是不大放心爸爸，因为爸爸是个老顽固。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妓女来做媳妇
1: 尤其
0: 呢？
1: 在那个时代，不可能
0: 没有办法啊，是吧？所以儿子还说是，啊，

0: 那好吧，他现在已经帮我报成功了，我要让他走离开我那么绝情那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家就是这样的，他家里官宦世家绝对不可能允许一个
1: 对。
0: 妓女来做仆人的，绝对不可能。哎，没有想到这个做爸爸的，他居然也会冲窍，
1: 他那个眼光不错呀，
0: 对。
1: 哈，
0: 他居然也会有醒觉这一天，不行，我们要非常隆重的六礼来迎他进来，进我们门来做我的女婿，
1: 我觉得
0: 做我的新
1: 他也不容易了。这个父亲，以那个时代的思想来说，他能够摒弃一些偏执的观念，来迎娶，用正常的那个礼耶，正常的迎娶的礼来迎娶女娃，真的不简单呢，
0: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1: 是不是？
0: 那么，所以这一篇啊，在《长传奇》里面很有名，有名的道理呢，它是平民文学，因为我们的文学老是在宣扬那些读书人做官的从来没有一个风尘中人，一个妓女不争大雅之堂的。他做的事情可歌可泣，我们大家来宣扬他、歌颂他，平民文学，真对。白新杰白居易的弟弟他做的这一点，
1: 对，
0: 他
1: 那
0: 有
1: 作者是白行简，白行简的哥哥很有名，叫白居易。
0: 是是是，白居易很好玩。说实话，你这白居易你叫疯子的。长安李贵，居大不易
1: 巨大不易。
0: 你很贵那在这里住很不容易你叫白居易可不行要叫白居难吧他就念他的诗，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缕缕圆照草，碧水一枯荣，哇，挺好。他说："哦，诗写的这么好可以去，可以去长安可以去白居易，白居易是写实主义中的大将。别写实主义是杜甫嘛，是吧？杜甫最后就是元白，元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是。
0: 元贞和白居易是非常的有名，很了不起的。OK 的，那么他是平民文学。"
1: 平民文学，
0: 这是这个，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分别的，
1: 对，
0: 现在和我们平民，普通日
1: 每
0: 子，
1: 个人都一样，
0: 那都一样的可是那个时候很糟，所以那个时候的价值非常的，让我们很钦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1: 好的，哎，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在那个当时是非常不简单的。
0: 很不
1: 老
0: 简
1: 师
0: 单。
1: 休息一下啊，那我再一次的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在《李娃传》的内容，为什么当时叫平民的文学那么样的受大家的喜爱啊？因为故事内容其实很简单，可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它算是好的结局了，对不对？好的结局好像也容易，也不简单哦。那可想想看，当初呢，自幼贫困的李娃，他大概是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那天宝年间呢，当时的常州刺史郑和为了科举考试呢，赴京赶考，却落地好像很多嘛。然后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粉庄楼，在长安呢，郑和迷恋上了平康坊的妓女李娃，但是李娃呢，劝他早日归乡，希望他在落地之后能够东山再起。可是呢，金钱用完了之后呢，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本来足够2年的盘缠，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了。这位年轻人就被赶出了妓馆，李娃从此也消失了踪影。而这一文不名的年轻人病倒于街头，幸而被藏医馆的伙计救活藏医馆了。后来呢，得到藏医馆老板的相助，就成为一名在丧事上唱挽歌的私唱。其实现在想起来，

0: 就是当唱挽歌的歌手了，并且很快的名扬京城，表示他歌喉还不错了啊。
1: 没有假。
0: 但就在他跟人比赛唱挽歌的当天，居然被来到京城的父亲发现了。结果呢，他被愤怒的父亲暴打一顿，昏死在路上。后来呢，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的年轻人就变成什么乞丐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他走啊走啊，颠啊颠啊，偶然走到了柳娃的门口，看到年轻人面目全非的悲惨状态，其实呢，柳娃的心呢被深深的刺痛也打动了。于是呢，柳娃呢就给他的义母缴纳了自己的赎身费，因为他是个妓女了，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义母保姆呢缴纳赎身费，然后搬出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位年轻人，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人了。但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调养好了年轻人的身体，接着又给他买的书籍，刚刚我们老师有说过，买的书鼓励年轻人为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数年努力之后呢，年轻人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哇，状元不简单了哦。加之世间对他的人品评价也很好，所以这个年轻人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而年轻人准备前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告诉年轻人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该离开的时候了、那这个年轻人也是苦苦恳求李娃留下来，李娃才答应送他入川到剑门。结果他们在剑门遇见谁呢？遇见了已经成为成都地方长官的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当时的父亲把他打个半死不活，对不对？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我不要了。但这时候呢，他这个得了名次之后呢，居然又碰到这父亲。难得的是，年轻人的父亲原谅了他改过自新的儿子，并且最更加难得是承认儿子和李娃的婚事。自此以后呢，李娃就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也带来了全家的兴旺跟昌盛。所以我们这个李娃传它主题思想呢，其实在讲呢，是描写的男女主人公他们门第迥异，不晓得因而他们之间的相恋呢，是经过非常艰难非常曲折，到以后呢最终结合，确实是接触到的唐代非常敏感的什么门阀制度问题。对，那通过荥阳公对他儿子的态度前后变化很大，那当然最主要通过李娃帮助荥阳生恢复他的身体之后呢，主动退却，他主动退这是不容易的哦。我已经把你身体养好了，你又考上了，好吧，我走了。这个虽然是很不简单，可是也明显的揭示门阀制度的不合理，现在当然不太可能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李娃传的最后呢，让两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跨越等级障碍而结合的恋人，其实在当时的小说里面也不太容易了，因为他表现了美满的婚姻，美满的结局，应该说也是体现了反门阀制度的比较积极的思想，
1: 革命了，
0: 对，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来源，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李娃传。那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告诉我们这李娃传他的表达的是什么，至于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下次再请杨老师来告诉我们。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我们下次呢空中月满西楼再见，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既然望文生义，何妨聆乐赏析。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艺术歌曲呢，叫做《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呢，它是桂永清先生作词，刘雪安先生作曲，它的歌词非常的特别啊。那在我们介绍这个歌词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这位作词者哈，他叫桂永清，桂花的桂，永远的永，那清是三点水一个青天白日的清。那桂永清先生他原来是啊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海军总司令，所以呢，但是呢，你看，作为一个军人好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写歌词呢？那我们再来看看他其他的一个背景资料哈。桂永清先生早年军旅的历练，完全是建立在陆军的体系。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而且是派到德国去深造的哈。所以呢，他在德国的是步兵学校深造。归国以后担任中央陆军官校的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他分别将德国式的芥弹，就是军芥的芥，子弹的弹哈，芥弹与训练引进了中国大陆，使我们抗战初期的时候

呢，是最具战斗力的一个精锐部队之一。哇，真的很厉害哈！他而且呢，他抗战的时候也成为驻外的一个武官，因为他参加淞沪会。

略的视野以及外交的经验，哎，到现在为止都想说，哎，跟这个音乐没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他接掌了海军，打破派系，哎，他是陆军呢，而且是就是他完全跟海军都不搭嘎的哈，是在德国是步兵学校的耶，那是中央陆军官校的总队长，怎么会接掌海军呢？在1946年的时候呢，海军百废待兴，由于内部长期是由他们有派系之分，就闽系，闽就是福建嘛，就是福州系主导。那我们的总统蒋公呢，为了就是要 balance， 他就想说要打破派系的藩篱哈，这是一位领导者本来就应该注意到的这些，他就就引进接受了美国制的那个舰艇的现代化的思维。好，就派具有国际视野的桂永清先生出任海军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在1948年，好，就成为了海军的总司令。那他在海军总司令的任内呢，这跟他的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位作词者哈，他任内呢就建树了哈，在海军内建树了那个年班制与定期轮调的制度，成立了海军陆战队，然后呢还有海军机械学校，哎，他也分别为这两个学校写了歌，校歌的歌词。他又派兵驻守了南海的太平岛，奠定了现代中华民国海军与南海主权的基权。那讲到这些还是与音乐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与音乐作词的一个缘由是什么。好，桂永清先生他虽然身为高阶的将领，他却频繁地参加于军歌呀校歌的作词，那一定有原因的嘛，主要渊源于他个人的文学的素养，还有政治思维的结合。他如成为军人的话，他其实脑筋里面哈，就是所思所想哈，都是跟军事有关系。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庭，我就记得我的父亲还有我们附近的伯伯哈，过世之前哈，他们觉得最高的荣誉就是一生忠于国家。我就记得我爸爸说，他一生忠于国，忠于家，就是成为他个人最高的一个情操。那所以呢，桂永清总司令，他呢早年就是就读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他是江西人哦，具备良好的古典文学与传统诗词的底子，文采斐然。在注重部队精神建设的黄埔军校的这个体系之中呢，他常常面对国军与国军前途，好，那他的一个抱负，好，他把它化为慷慨激昂的文字。所以呢，在抗战期间，中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战后依靠美国援助的舰艇重建，好，军中就称为新海军。桂永清总司令呢，他就接掌了海军以后，哎，他不要忘记他的受训完全是陆军的，好，但他接掌了海军以后，面临官兵来自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背景，有一个很高的挑战。他觉得，但他懂音乐哦。他说，他深知到军歌啊，是凝聚精神、建立共识、共同的荣誉感最直接的一个手段。他希望借由亲手作词，确立海军的扬帆远扬，好，保家卫国、为海保国的新风貌以及使命感。于是呢，他就亲手做了很多首那个什么海军啊、海军陆战队啊，还有

机械学校啊，甚至附设的小学的校歌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注重单位的精神标具，在他军旅不同的阶段留下了很多他自己亲自做的词哈。在1947年呢，他就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哇，很厉害，他请陈德义哈谱曲，所以呢是中华民国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式的军歌。另外呢，他因为自己是推动海军陆战队，他就写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歌，亲自撰写歌词，强调啊永远忠诚。那我的父执辈那一代就觉得永远忠诚是他一生的指标和最高的荣誉。那海军各个院校的校课呢，就是包括海军军官的校歌，海军机械学校的校歌，都是他亲自拟定词作的。然后在陆军时期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写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那个学校的教导总队的队歌。哇，他真的是很应该说他很热衷于文字的工作，因为他写的这些歌词哈，比如说海军陆战队的战歌，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热血澎湃。他说为海军收战果，为陆军做先锋，空中炸弹舰上炮声，轰隆隆隆水上侧飞马，滩头见奇功。你就觉得哇，他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就有一个图片一样的哈。那他写海军的军歌也是哦，你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热血沸腾啊！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新海军，乘长风破万里浪，为青天白日旗争光荣。真的，你看在写的时候都觉得好能够激励人心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的音乐贡献呢，主要是体现在军歌的歌词的撰写上，那作品展现了强烈的军事色彩以及时代的背景，所以他的歌真的是在传唱度相当高的一位作词者，而他另外的一个身份却是中华民国海军的总司令，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我们来讲讲，现在讲到了就是他写的另外一首歌词，就是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哈，就是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哈，真的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美，但是跟前面他撰写的那些军校的校歌又不一样，而且等会我会放不同人唱的这个巾帼英雄所表达的那个情怀是不一样的。那在这边呢，我就先来把巾帼英雄的歌词念一下。歌词的全文呢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江山如画，趁武见真好年华。思潮澎湃，激荡心阶，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陆居。谁是英雄？谁是壮士？挥戈落日，开天辟地，立德、立功、立言。我爱他，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哇，你看他的歌词真的写得超有图片，超有颜色，也超有感情的。不知道等会你们听听看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很棒。我们等会把他的歌词、他的意境，还有他在作曲，他等我们听完一遍他的歌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看说他的曲子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作曲的我等会再稍微介绍一下，以前我介绍过就是刘雪岩先生，我记得有一次是讲

到它飘零的落花。那我有特别有介绍，我们今天再更深度的介绍一下刘璇先生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巾帼英雄》，有不同的版本哦。

看得见的歌声，巾帼英雄。那巾帼英雄的歌词呢，我们来就他的歌词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哈。就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意思就是说啊，哇，很具张力，就是万物复苏的一个动哈，还有包括就是晴空万里尽无暇的一个尽哈，在这个晴空万里的尽和大地春回万物复苏的动，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对比哈，它的意境哈就是非常相合的，以景象的铺陈对应自然的交替。好，万里晴空面对微风拂面，就是浩瀚广辽阔的一个视角，对于那个轻就是轻盈很细腻的一个触感哈。静无暇哈，它是用无字来收呼应这个广大宁静的天空，万物，你看万物，它最后是说什么？静无暇，万物是多么的宽广啊！但它回归收尾到后来，就是静，也是表示我们就是人生，人的一生可能就是忙忙碌碌、风风光光哈，也是光光彩彩的，可是到人生的尾端的时候，就是一个静字，一个无字，对不对？所以他的第二句呢，讲的也是很棒，叫做江山如画。喂，江山如画的话，你就会觉得江山如画，趁吾见真好年华。那这个如画，你就会马上想到啊，岁月静好，万物生辉，入你的眼睛，入你的眼帘啊，都成了诗，就觉得就是江山就像一幅画，像诗一样，我们能体会到岁月如诗，落笔皆是好时节哈，是很有灵气的。好，然后趁吾见真好年华，就趁是衬托的意思，衬托的我哈，见是讲外面的身体态的见，真就是讲内在的，就是贞洁。趁吾见真好年华，就内外哇，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所以

整个来讲，它是用外面的环境来比喻。哇，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季节啊！啊，外面也很美好，我的体况也很好，身心都俱佳。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它本来前面都是piano 弱的嘛，大地春回，好，晴空万里静无暇，然后江山如画，然后这边就开始慢慢的强了，说趁舞见真好年华。等于我们听那个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曲子唱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然后就越来越强。然后呢，它强到什么地方呢？强到说这时候在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宁静的时候，它突然思潮澎湃，激荡心间。哇，这个是思潮澎湃，是讲他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如潮水般的汹涌起伏，剧烈的震荡。然后他讲到说激荡心阶，那心阶这两个字真的是中国字是很厉害的哈。他说比如说心就是发起，接就是叹息，发起了深深的感叹，就是心中有感而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哇，大地春回好美哦，晴空万里，好，静无暇。然后哇，你放眼望去，我们的国家江山好美，你看那个就是一幅像美的像一幅画一样哈。那我自己也是一个，正好是一个年华。这时候呢，脑海中突然翻涌的思绪哈，或者情感啊，就如潮水般的汹涌澎湃，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比喻我的思维这时候无法平静，是很激荡的，很冲击的。为什么呢？产生剧烈的波澜与共鸣呢？他说，因为心中有感而发，发出一个叹息。是什么样的叹息会令我这样呢？好，念心王有责，何以为家？哇，原来虽然是这样大好的山河，可是呢却是发生了战争，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存亡之秋。他说国家兴亡，好，匹夫有责。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了国，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我们没有国，何以为家呢？所以让虽然这么大好美好的景色，好，我的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都是生命中最佳的情况，可是我的心却如此的澎湃。于是他就是观今一见古，就想到说啊，古时候你看木兰代父从军，因为爸爸老了代父从军，梁玉杀贼，哇，这两位都是巾帼英雄啊。所以你看这个歌词叫做巾帼英雄，哪两位呢？就是木兰还有梁玉，他们都是花木兰哈，秦梁玉，他们都是巾帼英雄。那都见古知今，那我呢，我们现在这些在目前在这个28年那时候还抗战在初期的时候，他就说不限陆军，谁是英雄谁是壮士。那是为什么叫做不限陆军？为什么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它是一个呼吁，就是我们当今的这些女性的同志们啊，是不是我们也要效仿花木兰，好，效仿秦良玉，我们去从军报国，好，因为呢覆巢之下无完卵，好，他说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哎，你们虽然是女性，可是你们也有责任啊，对不对？然后他讲到人生，我这边讲的很棒，就是讲到左传，讲到说我们人哈一生之中要立德，立下好品德，立功，要有功绩，立言，留下那个你自己言行合一留下的话，就好像一个家的话就有家训嘛。然后最后呢，他这边都讲了非常的那个音乐也用的是两个

两个 forte， 那最后他就用 piano 就说我爱他。好，你看他用很就转换成非常的柔情，那个音乐也是非常的柔情，我爱他，然后我爱他，然后就开始激荡了，就我爱我的中华，哦，我爱我的国家。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写的非常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我们的歌词做了一个解析，我们来完整的看看我们如何来欣赏这首中国的艺术歌曲。哈，那因为是抗战期间，刘璇先生被乐坛称为是个多产作家，然后名冠全国，最大的原因是他在那个时候啊，常常有爱国性的歌曲发表。他在民国二十年918发生事变的时候，看到日本侵略我们东北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国家的百姓流离失所，而且是悲惨万分。他那个爱国的那种情操，那种悲愤，他就表现为身为我们国民的一个良知，他就非常婉转的写了曲调，让人家听了就真的就是真的会潸然泪下。他首先创作了《流亡三部曲》，以后我们会介绍，就一时就风行开来，整个全国从南到北，就是大江南北，甚至大后方的每个角落，哈，那个悲伤婉转的曲调，没有人不被感动的潸然泪下。接着有《长城谣》，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还有《中华儿女》《柳条长》等等这些歌，他的歌曲哈，里面就有，当然有一些就是说，我的男朋友哈去当兵了哈，然后那种思念的感情都有，但《巾帼英雄》不一样。它是同一个时代发表的作品，但是呢，歌词它的含义是以历代为国为民的女英雄为榜样，要激发起同胞们爱国的热忱。那刘璇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曲子也充分配合这个歌词，好写的是豪迈气魄。歌虽然不长，但是有紧凑的特色。它开始是以一个中庸的速度，还有安逸自然的方式，好，然后呢，互相频繁的变化，在每节的乐句上用切分音的方式，比如说，大地春回，晴空万里，静无暇，江山如画，好，这些都会就是写的非常的美，直到第十三个小节的时候呢。在四四拍节上，他就增强了歌词的用语和强度。哎，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了说，念先王有责，何以为家？就是整个你的心情转换的时候呢，你的曲调也转换，你的速度也转换，你的强弱也转换。这是那个刘璇先生他作曲的一个手法，然后他用这个方式呢，对于逐渐演进的手法带入了高潮。这首歌不但非常的优美气派，而且更值得注意是他情感内在的显现与唱达。这是那个刘璇先生写曲子的一个特色，又基于学刘先生他创作的态度，所以他对一个词一个音他都很认真的推敲，自己多次的试唱。那我们待会呢就会放另外一个版本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看，哇，同样这首歌不同人唱的时候真的不太会重复来这听这聆赏这首歌，更让你自己的心境因着演唱者诠释的不同，你的心境也会跟着不一样。在这个刘璇先生的这个《巾帼英雄》的作品中呢，
有这个转调的现象。他认为歌的情节曲的变化，转调虽然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要达到歌曲表现上的新奇，要吸起那个高潮的效果，能尽量避免使用最好。因为曲调一经转调就会产生哈，所以变化音，有了变化音呢，就有变化音程的存在。所以呢，如此当然增加了演唱的困难。转调对于歌曲推广的效果不无影响。他的作品广受所有的人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这样比较容易学，容易唱，而且他是顺势啊，优美婉转，没有转调，算是因素。因为转调的话其实是情绪的转换，还有场景的转换。好，那有人说刘璇先生哈，他的这个曲子有点平淡，缺少新奇性。对，但是呢，这首《巾帼英雄》受人欢迎和流传的事实，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这首《巾帼英雄》。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这个《巾帼英雄》，然后更深入的让大家了解这首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巾帼英雄》呢，我特别为各位找了三个演唱家的版本。第一个是柯月敏女士演唱的，那第二个《巾帼英雄》是曹薇琪女士演唱的，那我们结尾呢是请释放那个柴宝玲女士所演唱的，都是唱《巾帼英雄》。尤其柴宝玲女士她自己本身就是政治作战学校，她就是一个巾帼英雄，所以呢你看每个人唱出来的都不一样，尤其在换气的部分啊，还有在那个表达她的那个情感的部分哈，就光是我爱她我爱她，三个人表现的都不一样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我们现在是听曹薇琪女士演唱的《巾帼英雄》。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前面呢，我们听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演唱哈。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因为有时候你听一遍，你就觉得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诶，等会我们再分析一下说，诶，他作词者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做的，那作曲者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歌词呢又利用他的曲子衬托出他的歌词更生动呢，让我们再听第二遍第三遍。

呢，我们要这个，因为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也在这边呢，就是一句一句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木兰从军，梁玉杀敌，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不知道说，哎，花木兰，因为我们看过卡通影片嘛，可能知道那梁玉杀敌是怎么回事呢？哈，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典故哈，是其实它是这十二个字哈，很精炼的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巾帼不让梅须的一个豪情，和女生也很有志向啊。他讲到两个故事，典故第一个是木兰从军，就是北朝有一个木兰词，民歌叫木兰词，我记得那个歌词好像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生，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好，女亦无所思啊，女亦无所忆，就是她说我没有想什么，可是因为我爸爸老了，他去当兵啊，我的弟弟还小啊。于是这个花木兰哈，本来是织布的一个女性，传统女性，她就决定哈，女扮男装，决定带爸爸去从军啊，沙场征战十余载，哎，十几年要女生装男生可是不简单，可是呢她屡屡的立下战功，而且呢人家封她当官的时候她却辞官返乡，这代表人家常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是呢这个木兰从军的故事却代表了忠孝两全，勇于担当一个女性的一个当成为巾帼英雄的形象。另外一个是梁玉杀贼，是指到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女将叫做秦梁玉，她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作为单独列传载入正史的女性将领，明史有一个秦梁玉传，她率领了白干兵镇压叛乱，抗击清军，戎马一生，平定崇明崇祯，好啊，班师四守，嘉奖她的功绩，代表的真实的历史中真的有女性哈，她是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将领，她是侠骨英风。所以呢第三句说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鹿居。哎，鹿居是什么啊？鹿是那个长颈鹿的鹿，居就是那个车子的车，那破音字念居嘛，就是我不羡慕鹿居。那鹿居是什么呢？哦，原来这个字哈，是源自于《后汉书》的《包宣七传》，它就里面有讲到鹿居贡丸，就是说啊，汉朝一个女主角横少君嫁给了平氏包宣，她抛弃富贵的身段，穿上布衣，就是抛弃那个荣华富贵，好，他要返璞归真，跟他的先生啊就共挽，就鹿居是小车回乡，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哈，很勤俭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说，哎呀，我们人生最后就是 simple life， 就简简单单的过着很简朴、很单纯的生活。可是呢，他说我不羡慕过这样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后世的鹿居代表的说我们很平庸的一生啊，规格的生活呀，安于安贫乐道，夫妻白头偕老啊，就是。那不羡陆军就是，哎，我不甘心啊，做传统女子，只能够哈守着先生，守着家，过着平淡舒服的生活。我是胸怀大志哈，然后胸怀国家天下，平驰沙场，有雄心壮志。所以呢，木兰的代父从军，啊，秦良运的戎马杀贼，巾帼自在，志在沙场报国，不甘守。

于闺阁录居之间。这句话呢，就是宋赞啊，不受传统约束的女生的一个框架限制，她具备了超凡的胆识、家国的胸怀，是巾帼英雄，有一种气概。那呢，那个桂永清先生他是总司令嘛，他是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说，哎，我们要念兴亡有责，好，覆巢之下无完卵。你看看以前的那个花木兰，你看看以前的秦良玉，他们不羡慕过那种很平庸的夫妻的生活，当然这是很好，可是现在是大敌当头。他说，所以他就不鼓励这些女性，就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甘于平凡的传统女性啊，我们要不限禄居哈，就是啊。我们只是很看重的家庭啊，看重子女，看重闺房之乐啊，看重平淡的夫妻生活。他就下面就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好，这边就一句比句讲哦，谁是英雄啊？我们等会一句一句来讲说，哎，他为什么曲调要这样子写呢？衬托出那个歌词，哇，你更觉得那个很入状况哈。挥戈落日，哇，是多么的豪情啊，开天辟地，哇，就是说女生变成另外一种的格局，她不是只在家通在家中，在框架在传统里面，她真的是走出了一个自己女性的一个另外一种的价值和风格哈。她不是只像以前说立功立德立言都是讲男生嘛，左传里面的哈，他说我们也是要立德哈，立功立言，然后后面就回到女性的柔情，因为我爱国才能爱家，他说我爱他，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就是心怀爱国家的那个心哈，又回归到女性的那种对爱的那种细致，那种坚贞哈。所以巾帼英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曲子哈。那我们来看看等会我们还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会听查宝林老师，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访问过他，好，就是他唱的这首巾帼英雄。那其实在歌词的前面就讲到他是就是中庸平板的嘛哈，特别是用安逸自然来讲述这个现在这个大自然的情况。他有三句哈，三个字都是用切分音的，就不是，他不是大地，是大地好，大地春晖，就是就这个地方他就是用这个切分音来凸显哈，有圆滑线，就是把这个大地就是讲得很有线条。同样晴空万里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万里这样，它是万里，万里金无瑕，就是万里，还有江山如画也是用这个手法，切分音的手法。它是江山如画，江山如画也是这样子，哇，真的就是好美哦。那在第十三角节的时候，哎，气氛马上就变了哈，就是我江山如画什么什么的，突然他思潮就澎湃了，激荡心间，然后念兴亡有责，尤其那个兴的时候，念兴亡。好，王就是有一个那个圆滑的，就是他特别强调那个王字哈，就是而且呢，有则王跟心跟王之间那个口型会变，心是音，那王的时候就变成圆形哈。那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哈？然后在后面呢，就是谁是英雄，谁是壮士？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很悲伤。因为我从军的话，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险？我要抛家弃子。如果他生过小孩的话，就是我要离开家。他说：“难道只有男生是英雄吗？”啊，他说：“我们女生。”

我们也是英雄，我们也是壮士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挥戈落日，开天辟地，哇，所以呢是果断有力，而且后面两句是悲壮豪迈，说他说 是英雄。好，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哇，这是就是很豪迈的。尤其那个歌里面最高潮的表现点呢，要注意它的力道，还有分配，还有呼吸的运用。它是用那个两个 F 哈 ，double forty， 就是立德、立功，然后还有 ritardando， 就是延长，然后立言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就讲到那是永恒的一个价值，然后慢慢慢慢的渐下来，然后就变慢也变弱，然后最后用我爱他，三个我爱他，一句比一句的强，然后就是我爱什么呢，我爱我的国家，我爱中华。所以这首歌是不是很棒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等会呢，讲到现在，我们等会就再来一起来听柴宝林老师这首《巾帼英雄》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再来一首一首的介绍这么好听的艺术歌曲。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让我们一块来分享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今天来看这四个字是什么呢？你希望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随时出去跟人家工作的时候，是匆匆忙忙还是从容不迫呢？我想你一定是后者，从容不迫。那么要从容不迫，当然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从容不迫它的幕后故事。

在庄子的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庄子和惠施辩论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鱼之乐的辩论。庄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集道家思想之大成，而庄子对名利其实是非常淡薄的，他总是喜好沉思，对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一天，他和好朋友惠子同去濠水边游玩，只见水流缓缓，清澈见底，石缝之上，鱼儿悠闲地摆动着美丽的尾鳍。庄子不由得赞叹说：“你看这些鱼儿在水里游得多么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不知道你的内心，可是你也不是鱼，怎能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又回答说：“因为我见

到了好水桥上，看见鱼儿从容不迫，自由自在的游，所以觉得鱼很快乐。这时候风在吹，柳在摇，水在流，庄子和惠

今天的从容不迫讲的是庄子的故事。在庄子的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关于庄子和惠施辩论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鱼之乐的辩论。庄子从欣赏和美感出发，感觉到鱼的快乐，而惠施却从人的认识出发，认为人不可能知道鱼的快乐与否。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当然也就有不同的结论了。其实，庄子最欣赏的是鱼这样的生活态度，他能够悠然自得，能够从容不迫。所以，从容不迫当然是形容不慌不忙的，能沉着镇定。所以，反义词当然就是惊慌失措了。那么造句我们可以说，小胡年龄虽小，但能从容不迫地回答记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显得十分的自信，匆忙不了。这从容不迫有时候态度上给人家感觉就是非常的自得，依然自得，而且是自信满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出外或者要面对什么的话，记住态度最重要，从容不迫，带着自信回答，那将是您最成功的一面了。祝福您，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你大家讲太久的合法都无搞到自己的，常常聊天聊一聊都忘了，我们今天要上课，要教课语。
1: 对啊，随便随便都有课语的影子。
0: 对，
1: 问题是我们都唔记得讲讲，
0: 就唔记得，没唔记得啦。就讲到讲到的兴奋之处，我们就一直讲过头了。这样，我们两个太能聊了。你哈发，其实你说要学哈，就是有时候你一天一天教太多的话，也记不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已经一千两百集了，你有没有问我你记得几句？
0: 不记得枪枪嘞，
1: 几句客语？
0: 对啊，
1: Yelpo
0: 就是、
1: 老鹰
0: 叫 Yelpo 啦。还有什么？
1: 然后一傻两傻，
0: 一傻两傻，
1: 一傻两傻。然后那个蛇呢？
0: 傻傻是蛇
1: 傻，
0: 但是一傻两傻是一个人两个人
1: 哦。然后傻也是蛇，
0: 一傻人就是一个人，不是一蛇人哦。一傻人两傻人就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好，你今天也是来吃饭，一斗傻几个人？
1: 一斗傻
0: 几多几个人就一斗傻，
1: 一斗傻
0: 三傻三个
1: 三
0: 、不是三条蛇，
1: 两傻
0: 是三个人，两傻
1: 三傻两傻
0: 西傻
1: 西傻西傻
0: 西傻跟那个死蛇的发音很像，西傻西傻就是死蛇。
1: 哎呦喂，这两个
0: 最懒惰的客家人喜欢形容那个最懒惰的就是蛇，然后懒惰的就是蛇很懒惰，但是最懒惰的就是死蛇，动也不动一下，
1: 他假装死吗？
0: 戏傻，戏傻这么很难，就讲你要骂一个小孩说他很懒惰，死掉的蛇都没他那么懒，动都不动一下，
1: 戏傻，
0: 就在讲说给戏一动难死，就是很懒惰，
1: 懒死，
0: 懒难死
1: 就是
0: 很懒，
1: 很
0: 懒，然后
1: 韩语就讲懒死，
0: 懒死，对，他说要在要蔓延哦，动难死啊，戏傻这么给很难，就是。死蛇都没有比他懒，你看他有多懒，动也不动。
1: 细傻，
0: 细傻，
1: 细傻。
0: 就像我朋友说的，他说：“这叫我不是讲几次了？”他说：“老师说，今天说觉得自己很懒的人站起来，从全班两个没站起来。他说其他人都站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懒。他就说我女儿就。”

0: 就是一个其中没有站起来那个、哦、我说哦他觉得自己不懒吗、嗯、他说不是他懒得站起来
1: 这个果然真懒
0: 更懒啊比那个站起来还懒他完全不站起来就

0: 同住唔同？
1: 嗯，一张呢细沙就冇给安奶，死蛇都比没有他奶。一张南沟细沙，一个比死蛇还懒，就对，一个死蛇都没他那么懒，另外一个是懒过死蛇，就对。所以你看，三个小孩都很懒。他说啊，三只生也就懂难死，一张同住唔同，就是动也不动。
0: 同住
1: 唔同。另外一个细沙就冇安奶，死蛇都没有他那么懒了。然后一个南沟细沙。比死蛇还懒，
0: 懒个死蛇，
1: 就是表示懒惰的意思。
0: 你的女儿，
1: 不是我的，我女儿没那么懒。
0: 哦，你不是说琪琪哦？
1: 不是，我刚刚讲的是我朋友的小孩，说不站起来的那个，
0: 他懒得站起来。
1: 对，他是他爸爸说他懒得站起来，我说他觉得自己不懒嘛，因为他跟我讲这个笑话。然后我女儿今天学校老师说，觉得懒惰的。觉得自己懒的人站起来，结果全班只有两个没站起来，有一个是我女儿，然后我就说，哦，她觉得自己不懒啊，我就很惊讶。她说不是，她懒得站起
0: 来。这可
1: 是
0: 经典，
1: 很好笑。
0: 对啊，还有这种，
1: 对，所以是
0: 夸张的。
1: 客家人就是形容很懒的，我的就是死蛇，
0: 西傻。
1: 对啊，西傻不是西傻，西傻是四个人。
0: 哦，细傻，
1: 细傻就是死掉的蛇。你看死掉的蛇会动吗？蛇都已经不太动了，动得很慢了，
0: 冬眠了。
1: 哎呀，那个可是死蛇比它还懒。
0: 嗯，
1: 是连动都不动，因为它不会动，它都死了，怎么动？
0: 真的，
1: 对不对？所以它形容懒惰是用死蛇来形容。
0: 细傻，细傻，
1: 细傻，
0: 细傻，
1: 对，没细傻，嗯。
0: 这也是对啊，冬后蛇。我们在很多的，因为你说客语有平台嘛，哈，很多人学客语，然后每天一句啊，
1: 嗯，
0: 大概应该是，你知道以前李艳秋有一个每日一字
1: 哦，每日一字有，
0: 嗯，然后现在就是，好，现在就是每日一句，
1: 每日一句，对。我们每日一句是一句客语嘛，
0: 嗯，
1: 我觉得超过一句就会记不得了，
0: 嗯，
1: 就会记不得，
0: 嗯，
1: 你又不容易记得说，哎，刚刚讲过什么，所以今天这句就是细傻食蛇，
0: 细傻
1: 懒食，就是讲形容懒惰，
0: 懒食细傻，
1: 不是懒食细傻，懒够细傻，就
0: 懒够细傻，
1: 比死蛇还懒的一个人，这样。
0: 懒够细傻，你周边有谁是懒够细傻？
1: 没有这么懒的人，我觉得我还好哎。我觉得我小孩也不懒，
0: 嗯，
1: 对。其他人呢？我觉得我身边也没有很懒的人，因为我身边都是爱运动的人，所以基本上不懒。
0: 所以我昨天就跟我孙子讲说，因为他看到我在洗那个水槽，然后洗那个水槽那个架子，然后他就说啊，看到那个水槽那个不是那个跨那个盘子的那个
1: 绿水盘
0: 的那个，我就给他看，你看我说哦，这个物以类聚。脏的东西就会去越黏越脏，它不会脏的东西自己变干净，但它可以很多脏的就一直去会黏越来越多，所以哈，很多好的就会聚在一起，不好的也会聚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
1: 但是这个地方用物以类聚好像很奇怪。
0: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说。你看啊，这个世界上，
1: 所以你一个月不在，他们都没有去用到那个水槽，就对
0: 了。有啦，他们当然有用。只是我回来以后，我就看到啊，这个反正我看到脏了，我就会洗。然后我孙子很喜欢来帮忙洗，
1: 嗯，
0: 反正他也喜欢，好像
1: 很喜欢动，嗯，
0: 对，他喜欢觉得有用处这样，对，然后就顺便会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这样，我就觉得说那个。就是你可以在随处可以有一些启发啦，
1: 嗯，
0: 就那个我说脏的东西确实就是你说那个什么见近朱者赤，
1: 嗯，
0: 近墨者黑，
1: 对，
0: 就是就把这些成语念给他听。嗯。

0: 这样他
1: 顺便教育他，
0: 对，顺便他就会记得网友讲过这样的成语。
1: 是，
0: 但这个成语其实也是我们从小你这样观察，然后你就会发现，的确这个成语是有根据的。
1: 对啊，你会因为人会受身边的朋友影响。
0: 对啊，
1: 你跟一个很勤快或者是跟一个很活泼的人在一起，你久了就会变比较活泼。
0: 对。
1: 如果你跟一个很沉闷或一个很阴暗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久了就会跟他一样，因为他会影响你嘛。
0: 要是我碰到这样的人，大概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就已经
1: 不会啊，因为他会被你影响，他就不沉闷了，他就活泼了。
0: 其实有时候哈，你说真的旗鼓相当这件事情哈，在人的关系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对不对？你说他很想要跟你一样，问题是你们互动不来啊。
1: 啊，对，有些人就是痛调不一样，你就谈不来，你会觉得你跟他人家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对啊，
1: 就是你讲了一句觉得
0: 他接不下去啊。
1: 对啊，接不下去，然后有来无去的，然后他回答你也觉得听起来很无趣。
0: 对啊，
1: 那他也感觉你讲的很无趣，可能你们就不会再继续聊。
0: 也许他也很想要继续听你怎么样，但他就只是你知道那种崇拜，或者说他很渴望跟你一起来那个的话，这种也是没有办法吸引。
1: 是啊，
0: 所以你说有人崇拜他的老公，或是有人很崇拜啊，比如说他的伴侣。
1: 会有人崇拜自己的伴侣吗？
0: 有的人会崇，是因为崇拜他才会。
1: 可是每天都相处在一起，还崇拜他？
0: 有人还是会啊。
1: 真的吗？
0: 啊，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崇拜你就不没有那种对称嘛。
1: 因为我觉得太相处太多的，通常都没有那个距离的美感，通常没有崇拜这种事，
0: 慢慢就不崇拜了。一开始会崇拜，后来发现也不过如此。
1: 对啊，
0: 哦，
1: 对。你看马英九的太太有崇拜他吗？没有。
0: 我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崇拜他太太。
1: 应该也没有。
0: 不知道。
1: 没有，我现在只是形容一下，就是你天天相处一下，你就不觉得他奇特，或者不觉得他特别，就不崇拜了嘛。
0: 现在其实随着年龄哈，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事情就慢慢看清楚了嘛，然后你很多东西你就熟悉了嘛。
1: 看清楚
0: 然后很多东西你就慢慢熟悉了，
1: 对对，
0: 熟悉了以后你是不是会就不再那么拘泥在啊，譬如说那个形式上啊，或者你就更自在了嘛，
1: 是，
0: 然后以前都不好意思在他前面换衣服，慢慢你熟悉了，你可能就可以在他前面换衣服。
1: 对啊，因为通常夫妻你在他前面换衣服，应该你不觉得不自在吧？好像应该是很正常。
0: 对啊，是正常。如果你觉得很不自在，那就不正常。
1: 也很奇怪哈。以前我已经听过一些，就是在学校做的那个妈妈，就讲说，哦，我没有忘记带衣服，洗澡的时候叫我先拿过来，然后我就说，那他就说，我就能拿过来怎么样？他说，哦，开一个小门缝把它拿进来。我说，有必要吗？他说，对啊，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俩如果有两个人连洗澡都不会关门，我意思说，如果别人的话，
0: 对啊，
1: 连洗澡不关门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
0: 所以日本人就会觉得这是不尊重。
1: 哦，这样就不行就对了。
0: 其实他会保持一个礼节，就是要彼此有一个尊重。
1: 哦，是哦。
0: 但是
1: 所以他们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
0: 对啊，所以有时候一个什么，反正台有一句台语的说法，告民主还是啥，告什么，反正时间也到了，下次再说吧。
1: 下次再说，想到一半，天公一张来讲。
0: 啊，对啊。
1: 感谢金米太家属堂，
0: 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廖宁。很多人觉得说，一大早起来，如果你出门的时候心情很好，脸色很好，你就会觉得你整天的心情、整天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所以会觉得出门时候应该要让自己呢武装一下，把身体、把心情都提升起来。但是也有人认为，面相是有重要的吗？是看得懂的吗？一个人长什么样子，是不是也很重要的？所以看面相一直以来也是一种很神秘的存在，甚至成为一种专门的推断命运的学问。据说呢，面相学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部特征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思想、善恶、才干、成就等等。而且先不论这方面的学问吧，我们看看中医学倒真的很重视观察面部呢。古老的《黄帝内经》告诉我们，人的面色与气质有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面色只是中医识人技术的一个部分，还需要配合收集其他的资料，综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判断这个人他的气质特点。但也有人说，在《黄帝内经》提到呢，心是一身之主，脏腑是百害之君王，所以有人认为，心脏的好坏是不是有问题呢？看脸色也可以看出来。所以一位中医师他分享了中医看心的理论，他说从面色、五官、耳朵和各种生理现象来解读心脏的健康状态，包括脸左右不对称啦，或者有浮肿现象啦，或者印堂、皱纹和耳垂的折痕，都可能是心脏出了状况。所以《黄帝内经》提到说，心其华在面，意思就是说心脏的好坏全都写在脸上，可以从脸部来观察心脏的功能。那么在医书灵书里面写指出呢，十二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也就是说明全身的十二经脉、365经络的血气都出现在脸上。脸是全身上下最不怕冷的部位，因此从脸色就可以观察了解心脏气血的运行状况。所以人家说，透过观察脸部与五官，探知心脏发出的微小警讯，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心气充足功能强的人，

脸色均匀红润，色泽明亮，甚至皮肤状况都会很好。但是心气虚的人就显得脸色苍白，像是大病初愈，脸色几乎没有血色。如果一个人的脸惨白却暗淡无光，看得出肤质粗糙，如果这时候女生化妆上粉，很容易出现浮粉的状况。那我们来看看脸色好。

所谓青当然不是说那种树叶的绿色青，而是隐隐之间透着一点黑色，就好像包青天的那个颜色。比如说包青天其实是有点黑，众人呢头比较小，脸比较长，一般多才多艺，常常多疑，心思比较重，力量相对不足，他们呢能春夏不能秋冬。春夏季节会过得很舒服，秋冬季节就不那么能适应了。而面赤多为火型人，面赤就是脸色比较带着红扑扑的样子，这种人的脸色呢是红扑扑的，显得很热情，小头圆脸蛋儿，聪明敏捷，性情比较急。那么《黄帝内经》认为这类人不长寿，急躁的个性如果后天能得到改善，会对健康状况有很好的影响。那么再来呢，就是面黄。面黄多为土型人，这种类型的人面色黄，头大，脸庞也比较大，而且方正，看起来很敦实，肉比较多而且结实，个性敦厚又稳重，勤恳实干。这类人的健康状况通常比较好，但是因为土型人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一点点病痛往往不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就是比较顽皮一点啦。那面白的人是怎样呢？面色白的多为金型人，就金色的黄金的金。这种类型的人面色白净，头大，面方，体型很利落干练，气质里有一些淡淡的忧郁。内阁呢，性格比较内向，沉着稳重，精明能干，能秋冬不能春夏。这是我们刚讲的那个木型人说能春夏不能秋冬，刚好反着来。那么金型人是能秋冬不能春夏，秋冬的天气对他们很适合，春夏的时候会觉得稍差一点。面黑者多为水型人，这种面色黑是不是真的黑，而是隐在黄色下面的，黄里面透出一种种带着黑的色泽来，如果像黑色油漆一样的纯黑，就提示疾病了。这类人头型长，体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看起来显得很紧凑，一种是看起来显得比较胖，像水漫开的那种感觉。他们的气质往往深藏不露，那么性格是比较内向一点的。所以如果说心脏方面有时候比较充足功能强的人，脸色会比较均匀红润，色泽明亮一点的。那么心气淤塞者呢，脸容易长斑，颊面比较暗红。但虽然说每个人的左右脸不会完全对称，但是从脸来观察心脏问题的时候，会留意左右脸的大小是否相差的太过多了。因为心脏气血行走会影响养分的吸收，因此偶尔会出现大小脸的状况。也就是说左右脸大小不一样的话，心脏可能会有点问题。左脸颊的肌肉通常会出现异状，像是气血瘀滞，那么左脸颊息肉会比右边稍微肿大一点，如果气血不足，左边肌肉会比右边还凹陷一点。所以我们来说面色如何观察，也看看说你平常的个性如何，有时候会影响气血的流通程度。那么人家看你会觉得啊，你今天的气色不好，是不是心态也不太好，那么会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要稍微斟酌一下。所以在中医是需要看脸色的，就像我们看面相一样呢。朋友你觉得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

0: 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可以来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用闽南语台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不同的主题。那之前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囡仔瓜，那囡仔瓜从没有从古至今的从早，从以前到现在有一些很传统很经典的，那也有现在的人新的创作的囡仔瓜。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你记得哪些呢？如果你还有更多更新的，或者是你觉得也很经典我们还没有介绍到的，都欢迎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再透过广播跟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囡仔朋友这那么介绍多一首嘞，
1: 好，咱啊过去已经有介绍，咱亲像阿芬所讲足经典的，亲像咱有介绍天乌乌啊，吼、啊是丢丢糖啊，吼、西北雨啊，吼、这拢是啊，
0: 就阿公阿妈玩家，
1: 对，吼、对。好，咱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是囡仔人诶，吼、对，就是点妈家，
0: 哦，点妈家，这是啥？
1: 点妈家，吼、点妈家是乌色的，吼、咱伫倒位会当看到伫路呢，
0: 路呢，哦，
1: 对，吼、
0: 看到，
1: 伫路呢，
0: 看到足侪物件，
1: 对，伫路呢看到，所以就是特别是涂骹，
0: 吼、
1: 对，所以这个点妈家是乌色的，是铺伫路面呢。
0: 就柏油咯，
1: 对，所以这个点仔家，对，当那是一条石头啊路，咱家铺点仔家，就加真好行，
0: 真的，就很好走，就路平了，
1: 对，所以咱即马有真济啊路拢用点仔家，啊，当然即马阁有较讲究诶，对，是内面阁会安尼，咱若远远一个角度看起拢一点一点。
0: 亮亮的，
1: 对，还是
0: 对这个点妈咖也是随着时代的演变，那个成分不太一样，虽然都是一样黑色的，但是早期可能技术。

0: 没有这么的就是当然科技跟技术都会慢慢进步啦、嗯、那早期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可能它就是、那个搅拌好了就混合好了它就铺到路上了、
1: 嗯。

0: 可能弹性会好一点，或者是比较不怕太阳晒啦，或者是还有利水的功能等等。
1: 对，嗯、还是讲迄、那个啊，可有加一个摩擦力，
0: 哈、哦，
1: 就是讲啊，那是落雨天的时阵、嗯，你的路，哈、哦，嘿、嗯、的
0: 比较防滑，
1: 对，嗯、会较骨啊，所以你若有加，你若有加一挂迄落嘿，哈、那個嗯哦，金金光光的，哈、嗯哦，对。还得会当迄个增加阻力哈，较袂讲安尼定骨倒，因为咱看足侪啊，落雨天、嗯、特别的暴风雨时、嗯，特别迄骑奥多麦的
0: 哈、嗯哦，都很危险，
1: 足危险哈、嗯哦。啊，迄就是讲啊，你若路有澹哈、嗯，啊，因为普通时的已经足侪车改到甲足平足紧骨。嗯嗯个落雨的时阵，就真、欸、啊，真容易去骨折。
0: 对，的确哈、
1: 哦，对，所以
0: 常走的路就比较容易打滑，嗯、被打磨啦，嗯、就是被磨平了。那如果又遇到下雨，就真的会比较增加这个危险性。嘿、嗯，所以还是呼吁，如果大家在骑乘交通工具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呐、啊，注意呀、啊嗯。
1: 是，
0: 虽然柏油路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哦。还是不要随便哦。
1: 嗯，
0: 爹妈家其实很熟悉的一首儿歌哦，阿芬小时候就有了。阿公屁有这嘛是细汉个有啊呢。
1: 是呀、啊哦，哦，所以这条歌哈，从细汉的拢有已经
0: 历史悠久，应该有半世纪以上了。
1: 对对，好、嗯哦、啊，这条歌哈啊，伊的作者是迄、那个、嗯、啊施福珍呐哈，施福珍老师，
0: 嗯哼。嗯嗯
1: 哦对，听说他在做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很古锥、哦、这个是老师他以前就是老师、嗯啊、所以他住在宿舍、
0: 嗯
1: 哦啊、所以有一天他就看一群小朋友跟他躺车
0: 脚、嗯
1: 哦啊、走在那个店家家路、
0: 哦
1: 哦啊、所以为什么会看到孩子这样脚揪起来都有乌乌、
0: 哦哦
1: 啊、原来就去黏黏到这店家家、嗯哦，哎，就紧用水要洗哈、嗯，啊，一面洗就一面黏、嗯，啊，所以老师呢，就感觉哎，这个画面足古锥的，哦，所以就改啊，写作这个童谣安尼，哦，哦
0: okay、
1: 啊，所以咱个这个歌的内容足简单呢、嗯，哦，嘿，咱个啊念一遍，
0: 好，
1: 点啊加黏着卡，叫阿爸买地卡。地卡裤啊，滚暖暖，腰鬼囡仔流嘴暖，
0: 蛮可爱的呢。
1: 对，哦，对啊，所以咱啊，都只想要讲啊，点啊，加想要会黏着卡啊，因为日头伤炎吼，足烧热啊，特别是装卡的所在。嗯一挂囡仔吼，拢爱烫车卡，因为天气实在是足烧热的、嗯哦啊、因为这个店啊加咯，好日头晒甲足烧的、嗯啊，所以会烫人、
0: 嗯。
1: 所以你若是无穿鞋吼，打伫迄路里，你打袂掉、
0: 嗯，
1: 所以你主人会在底下跳来跳来，
0: 吼、嗯
1: 哦，啊个店啊加好日头晒。会扬起，
0: 哦，
1: 温度伤高，所以会扬起，扬起了就安尼高高，哦，所以你阁无穿鞋，哦，当然就会让迄点仔甲去黏着，吼，对，就是黏着你的脚，嘿，吼，所以就是有迄个画面啦，吼，嘿。嘿，咱的
0: 是安怎叫阿爸买地卡？
1: 对，是安怎？不是叫阿娘，是叫阿爸。哈、哦，我想这跟这个童谣的迄个押韵有关系啦，
0: 哈、哦嗯嗯。
1: 对，哈、哦，所以伊就叫阿爸，哈、
0: 嗯
1: 哦，去买地卡。
0: 对，就是阿的韵。
1: 嘿嘿，对。嗯阿爸把地卡买回来、
0: 嗯
1: 哦、就要开始做料理、
0: 欸
1: 哦、对，所以就开始用滚
0: 滚
1: 对、哦、
0: 滚是什么意思
1: 滚就是、啊、放 水、啊、可能你还有一些、那个啊、调味料可能我们再放豆油、嗯、放一些香料、嗯哦、这样就去一直煮一直煮、嗯、一直煮让水滚起来了后、嗯、你再继续滚滚滚滚、哦滚哦、所以就要滚到那个地脚软、哦嗯、起
0: 哇、
1: 哦、很嫩很嫩、
0: 嗯、
1: 这样这地脚才会好吃、
0: 哦哦
1: 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嗯、地脚、哦嗯、那个是骨头、嗯哦、还有一层皮、
0: 嗯
1: 哦我当然是有哪有肉，不过肉的部分还亲像无遐尼济，吼、哦。对啊，所以你若要加迄个猪脚吼，食、嗯、到有滋味吼。嗯

0: 一定爱均好暖暖的是你迄个皮、甲筋、甲骨头，吼、哦，只拢会当安尼分开，吼，系安尼来食，对。所以这个猪脚就爱均好暖，才好食。那是猪脚均无暖吼，因为你食落去的是迄皮吼嘛，硬无啥会起来，因为皮较粗。
1: 对，
0: 哦，所以硬无啥会起来，所以就食无蜜啦。
1: 也不容易吃啊、
0: 哦，对对，
1: 它不一定会不好吃，可是
0: 对、
1: 吃的比较辛苦。
0: 嗯呀，嗯呀，好啊，普通咱咧看到已经煮好势的猪脚吼，咱就是一只猪脚，像你啊，像你大只，无法度一个人就食了哈、所以就爱啊，剁好一块一块、啊，就是因为猪脚是一只、所以你甲剁来是刚变作得一颗一颗、
1: 一圈一圈的，
0: 对，啊、对，一颗一颗，所以咱有讲啊，迄就是猪脚壳，哦，猪脚壳。卡口，
1: 卡口，
0: 无同款咯。
1: 哦，对，佮有卡口呢。
0: 对，当然咱知影迄猪脚吼，猪脚是黏滴，黏黏滴滴。
1: 啊，猪腿。
0: 对，啊，所以有当然有
1: 猪脚，
0: 有前腿佮后腿啦，
1: 哈。
0: 前腿是较瘦较细只，
1: 哈。
0: 后腿吼，因为黏滴脚掌，啊，所以得黏滴脚掌的迄个所在得较大，
1: 后腿比较大，
0: 对。啊，所以后腿较大只，啊，所以黏滴脚掌迄部分，咱就叫做脚壳。
1: 哦，哦，好，所以连在身上接到腿，就有点像人的那个大腿根呐、啊。
0: 对，
1: 哦，那边是脚壳，
0: 脚壳、
1: 那边其实也比较结实哈、哦，因为它常常要用后腿蹬，往后踢。
0: 对，所以迄个卡壳吼，咱那是伫台湾式的迄种板凳吼，嘿，差不多拢有只，拢有
1: 只、這个腿裤，
0: 对，就是安尼哦，那一粒安尼圆圆圆吼，啊，足有卖吼，啊，你那滚暖暖吼，啊，搁迄个用迄啊豆油安尼吼，所以安尼哦，嘿、那個，不管是味啦哈，味迄、那个味了足香诶，啊。规粒迄个卡壳，
1: 看起来
0: 嘛是安足金骨，嘿，足金骨。啊，普通伫迄卡壳吼，下面拢会搁有迄、那个
1: 竹笋
0: 啊，对，哈、笋干，吼、对。啊，那是讲到笋干甲这卡壳，这是绝配啦。
1: 诶、对，因为它可以去油腻，
0: 对，
1: 笋干可以去油腻，
0: 对，好、对，所以笋啊，就是爱有油，
1: 吼、
0: 啊，所以这个卡壳出来油多好，好笋干食起。啊，这笋干嘛变个足好食，
1: 对，
0: 哦、啊，卡口食嘞嘛袂盖油，
1: 对，哦，绝配，果然是绝配，而且是很经典的一道料理，难怪迄个腰骨囡仔看咧个老脆暖，
0: 对啊，咱普通咧讲腰骨哈，腰骨腰骨，哎。咱台湾话，嘛，我想华语嘛是同款吼，足侪拢是啥物贵啥物贵哈。啊，明明是人吼，不过咱足爱用贵
1: 吼，
0: 嘿，拢甲人骂吼，对。啊，所以直接腰贵，腰就是腹肚腰
1: 啊，
0: 吼。所以你腰贵，你若腹肚腰，你一定想要食，吼。啊，先那个甲你叫做贵，就是你想到迄个物件，你就是足爱食。
1: 已经不会想别的事了，就专注在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
0: 所以这你啊爱吃，
1: 嗯，
0: 咱就改叫腰贵。
1: 腰贵他真的很饿哦，很想吃啊。他不一定真的是很饿，饿到饿到怎么样，但是他就是表达说他是很渴望要吃到这个东西。
0: 对，所以咱嘛，赶快这个腰贵，咱冇讲啊，塞价。
1: 嗯，
0: 啊，你那遐你塞价，你那遐你腰贵。
1: 嗯，
0: 所以这是。啊，甲人骂话，
1: 不是太好的话啦，腰贵吼，
0: 对，
1: 比较负面的，
0: 嗯，
1: 但这首歌里面就还蛮可爱的，
0: 对，
1: 因为也老最暖呢，
0: 嘿，因为腰贵紧呐，吼，嘿，所以伊直接特别是讲到因为儿歌吼，拢是紧呐，我想这个紧呐看到物件，
1: 哦，
0: 这么好食的物件，闻到这么香的味，我想伊的。主人的精神就是他的流嘴。

0: 暖啊，脆暖的。真的来
1: 真的你看到一个很想吃的东西的时候、欸、真的就会、欸、不自主的流口水或是那个喉咙就会生出口水来
0: 对、哦、特别是我们看酸的东西、嗯、对亲像我如果看到啊，
1: 雷蒙，
0: 哎，雷蒙，还是讲
1: 梅呀，
0: 对，梅呀，还是梅呀，拢有人讲哈、嗯嗯，对，自然你的嘴暖就流出来，
1: 对，就生津了，哎、
0: 生津哈、哦，对，啊，当然咱是大人，咱就无好嘴暖流出来，
1: 对，
0: 哦，唔过就是伫嘴内底，
1: 对，
0: 哦，唔过讲到这个流嘴暖。甲老暖、嗯，其实是拢同款的意思哈、嗯。对，咱看迄、那个迄细汉囡仔，迄鞋啊，哦，对，因为伊腰无法度控制，嗯、所以拢会老暖。
1: 老暖、嗯，
0: 对，哈、哦，所以咱得会啊，那饲过囡仔，咱得有迄个口水巾解围咧，哈、嗯哦，对，啊，所以迄是老暖，
1: 老暖，
0: 对，嗯，哦、其实老嘴暖甲老暖是拢同款呐，哈、嗯。对，不过咱的讲法就是，你若是看到什么物件，哎、嗯欸，你足爱食、足想要爱的是你老嘴暖、嗯。
1: 哦，就是有比较属于心理上的，嗯、你看到你很想要的某个东西，那就会被人家形容说，哦，你的老嘴暖哦，你有点在羡慕还是嫉妒，嗯、还是有一点贪心的感觉，
0: 哎，个就想要爱耶，
1: 很想要哦，
0: 对，
1: 又看到人家开名车或是拿名牌包，就底下的老嘴暖，
0: 对，还是你看到什么同事加薪水。
1: 哦哦、升迁
0: 的哦，你的老嘴暖，
1: 哦，原来有这样的说法。
0: 嘿，那囡仔哈，嘿，咱就讲啊，囡仔老暖，
1: 哈、哦，对，哈、
0: 哦，啊，所以囡仔到几个月了后会加收暖，啊、嗯哦，对。
1: 但是一个传统仪式啦，
0: 哈、哦，
1: 那个商人也是蛮厉害的，为了那个这个仪式就是。收弦呐、啊，修挪那个挪的汉字发音是弦，然后就是修挪饼啦，什么修挪饼干、馒头，大概是小朋友出生四个月的时候吧，就有这个传统仪式、啊，但是这也没有一定呐、啊，就是大家想要。想做就可以做哈，不想做也没关系，因为小朋友口水大概会流到两岁吧，比较能够自我控制啦哈，因为他陆陆续续长牙齿啊，
0: 对对对，
1: 他会流口水是因为长牙齿，
0: 发吹气的时阵，
1: 或是他真的是玩到忘我了，他就。口水忘记吞了，它就会流出来
0: 了、嗯。对，哦，对，啊，个有的人吼，嘿，在困的时候，那会流暖，
1: 对，也会嘴巴没闭好，
0: 对，
1: 然后就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0: 对，好、嗯哦，所以特别的学校的时候，迄个迄
1: 就
0: 困，嘿，困中昼的时阵，因为你拢拍咧，啊，拍咧，所以你的嘴是往下面。嗯哦，所以那是嘴睏到你足热眠的时阵、嗯，你的嘴开，嘴暖就会流出来，
1: 欸、对、哦，也会呢。所以小时候那个、嗯，在学校午睡的时候，你下面可能会垫个小毛巾、小枕头，
0: 对，安尼是较好睡。嗯，对。哦，所以这是老暖、老嘴暖，嗯啊，
1: 好贵，
0: 对，
1: 所以爹妈家是早期啦，早期真的是，技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个天气一热就比较容易融。融化，它也不是真的整个融掉了，
0: 对，就是特别是那个路边啦，哈、嗯，因为咱爹妈家哈，咱爹妈家那是铺的路呢，是中的部分拢足杂白的，哈、嗯，拢足好势。啊，不过你到路边的所在、嗯，因为要甲迄、那个。啊，人行道哈、嗯，要收接的所在、嗯、啊，迄、那个所在得了得较薄，还、是得较稀奇、所以特别是迄、那个。边啊的所在，开去就变
1: 比较软一点，
0: 对，
1: 因为那个柏油路如果有 机会看到他们在施工的话，就是会有一台大滚轮，
0: 对、哦
1: 在旁边、嗯。

0: standby， 然后整个铺好之后，这个大滚轮就会整个压过去，然后把它压平压实。但是边边哈、哦、比较靠近人行道那个边边，可能就没有被压得这么实。那那个料可能也是比较边边的料。
1: 对对，因为你无法度讲啊，伫边啊，你若伫边啊，你搁要互扎，你可能得有一个高度，安尼得较危险。
0: 对。
1: 啊，所以你要互伊啊，甲迄个人行道安尼平的时阵、所以你当然迄个料得较薄紧。
0: 对，然后但是。偶尔如果有机会在路上天气很热的时候、你走你那个开车或骑车在那个马路上的时候，你就隐约会看到那个辐射从柏油路这样冉冉升起、就感觉有点那种海市蜃楼、
1: 对，你也看到那种有烟这样、就是那个烧气
0: 就感觉那个柏油真的要融掉了、那如果你又刚好有机会、走在那个刚铺好的柏油路上、你的脚的鞋子真的材质要够好，
1: 对，
0: 不然有可能是会被那个柏油融掉，或是就像刚刚 Pio 在说、会一点一点啊，你的脚底板就会一点一点的被那个点啊干黏到。
1: 好，所以很不好洗，对，讲要你讲要用水，敢那用水洗哦，可能
0: 无好到
1: 对油哈，对啊，所以嘿，你可能爱加入嘞，
0: 对，可能要有一些特别的清洁剂才可以把这个柏油给洗掉，当然就是都不要去踩啦。以前是乡下啦，那小孩子会腾架卡，
1: 对，啊，咱即马讲伫路呢，你要看到腾架卡去行到迄个迄点啊家路，足少，
0: 对，应该不太有机会了。
1: 即马伫甚至即马伫庄卡，还要看到这款情形，可能嘛无，
0: 也不容易了，
1: 对，嘛无遐尼简单看到。
0: 就有人说，那个。家里有养狗的、如果要带出去遛狗，夏天、在台湾夏天的话，最好还是傍晚以后、或者是早上很早的时候，要不然那个狗狗就会像爹妈嘎这首歌一样，爹妈嘎连丢卡小狗，除非你给他穿鞋子啦，不然不要，请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去遛狗，不然小狗狗的脚也是会受不了的。
1: 对，我呀，好真烧哈，所以无嘟嘟干那爹妈嘎咯，遐尼烧哈，佮有足济是迄个空
0: 哈，
1: 系阿门陀的。所在嘛是足烧，
0: 像有一些四合院的那种，现在还有四合院嘛，就是那个顶啊，
1: 迄个顶，
0: 顶小广场，
1: 对，所以因为迄顶拢爱用孔骨力哈，对，就是用水泥安尼改空起来，因为要拍切啊，
0: 对，要弄平的平的广场，
1: 对，
0: 然后可能晒谷啦，晒稻谷。或者是晒花生，
1: 对对，所以因为你要拍一挂农产品哈，所以你若伫土，安尼就较容易去迄落去黏着土，啊，所以迄个顶拢爱用迄落水泥哈，用空鼓力给空好平，对，好，迄嘛是足疼诶，对，所以啊，伫迄款所在，热天伫迄款所在，千万唔好烫赤脚。
0: 对，烫赤脚，不然那个很容易烫伤哦。好，我们再来念一次哦。
1: 来，点啊加，黏着脚，叫阿爸买猪脚，猪脚苦，滚烂烂。要归囡仔流嘴暖，
0: 点啊加黏着脚，就是那个柏油黏到脚。啊，叫阿爸买猪脚，然后赶快叫阿爸去买，叫爸爸去买猪脚。啊，猪脚苦滚好暖暖，啊，要归囡仔个流嘴暖。这个猪脚圈吼，人讲几扣几扣，大扣细扣是这个圈的意思、一圈一圈，这个猪脚圈就煮的烂烂的，很软烂，比较好入口啦哈。这个咬龟囡啊，就是肚子饿的小朋友呢，就流口。

0: 水了，等着要吃了。
1: 对，所以咱在讲的迄个迄低卡米线，
0: 嗯，
1: 好，但是你是惊到，还是做生日的？
0: 我知道的是有过生日，或者是出狱，或者是出病。就是生病之后、出院啊，出院
1: 嘿
0: 嘿嘿，就是大手术后的那种，就有点要去煤气的感觉。
1: 好、所以有可能
0: 我不知道哎、
1: 好、所以可能啊，想讲啊，念到卡，这可能没什么啊，没什么。
0: 无
1: 啥物好诶款，
0: 有需要那个，你迄个人伤惊吗？搞不好哦，
1: 好，唔知有这个意思啊无？
0: 不知道呢。
1: 对，好，所以唔过总是低卡，跟面线，
0: 哦，
1: 对，这是咱啊做生日，也是讲迄个年会较侪长辈哈，咱要改
0: 做寿，
1: 对，做生日做寿，咱对。啊，买低卡米线，对，所以拢有这个啊好的意思啦。
0: 对啊，而且像我们之前讲到阿昏跟屁友，这都是高雄人嘛。那我们其实离那个屏东也很近啊。
1: 对，
0: 最有名的万峦猪脚，那听说离港猪脚也很好吃。
1: 哦，有呀，离港哦，离港的低卡，
0: 离港不只有馄饨，还有猪脚
1: 哦。
0: 所以要吃猪脚，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参考。
1: 真好，真好，对，吼，当然万峦猪脚吼，这是足出名的，
0: 对，
1: 对，生意嘛拢足好，
0: 是，
1: 对，去到万峦的时吼，总是爱去个食一个啊猪脚，
0: 对，而且现在很方便啊，都还有宅配，
1: 对，
0: 不论你人在哪里都吃得到，
1: 对，
0: 当然还是欢迎到正宗店去架杠嘛，我们说架杠的
1: 架杠的万峦猪脚，
0: 对，去给他吃新鲜的，那个才是好滋味啊，
1: 对，
0: 所以咱今仔个点啊个。介绍给听众朋友，好，那有机会也可以去吃好吃的猪脚。当然，好像台湾各地也有各地的自己的不同的料理，或不同 名店的料、猪脚料理哈，都可以试试看。
1: 对，好，咩总是低卡哦，那滚起来的
0: 就胖，
1: 就胖哎，
0: 很好吃。
1: 对，
0: 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

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乐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想到荆轲刺秦王里面的荆轲。这个侠客荆轲啊，他跟乐师高渐离相识于燕市，以酒歌而定交。这个酒酣之际，高渐离击竹，荆轲和声长啸，悲壮的歌声震彻街巷，闻者无不动情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相如，让这份友谊超越名利生死，纯粹而热烈。易水的送别，众人白衣白冠，高渐离击竹壮声，荆轲高歌千古绝唱，为这段情谊奠定悲壮的底色。荆轲琴停身死，高渐离隐姓埋名，忍辱偷生，最终以残躯夹竹击琴，舍命为挚友复仇，不求富贵，只为知己，生死相许的义行令后世动容。左思、陶渊明、李白、骆宾王，历代文人反复的歌咏，一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因此而千古留名。今天就让欧桂芝老师来带我们一起深入《史记·刺客列传》，见证荆轲跟高渐离的悲歌未彻、侠义长存的动人篇章。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是讨论嵇康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借着介绍一封绝交信，其实要去呈现古人对于朋友之间情谊表现的一个方式，跟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们常说日久见人心，所以嵇康跟山涛是不是真的绝交了？那么我们从事后山涛对于嵇康所留下的遗孤的一个关怀照顾以及栽培，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一封名为绝交的信其实并没有终止了朋友之间的情谊，那这点是非常分外可贵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对朋友，就他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资料其实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可是虽然非常有限，可是他们的事迹对在后世人们心目中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不断的有各种的文学作品会引用到他们故事作为典故，以作为衬托，或者是借来隐喻。那么甚至到了当代，有很多影视作品仍然以此为素材。那么他们是谁呢？就是荆轲与高渐离。大家也许对荆轲熟悉度比较高啊，可是如果熟悉荆轲的，大概应该也不会不知道高渐离。只是高渐离在历史上有的一些记录就更少，我们对他的生平其实就更不可得知了。好，那么我们对于荆轲跟高渐离最主要的故事来源的探索，其实也都是来自《史记》，《史记》的《刺客列传》。我们知道《刺客列传》里面记录了大约有五个刺客，而里面荆轲所占的篇幅是最长的，也就是说他的故事细节最多。

太史公给予最多的一个情节的描写以及篇幅，甚至可以说荆轲这一部分是刺客列传最后面的一个

面讲到荆轲跟高渐离之间的一个互动，其实文字也非常的短，可是这么短的文字，我们却想要向朋友们介绍，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之间所表现的那个朋友之间也是情谊的那种相挺，它其实也成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友情表现一个很可贵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刺客列传》里面怎么介绍荆轲。首先太史公说，他介绍，他说荆轲者魏人也，荆轲是魏国人，这个魏是保卫的魏。好，那么其先乃齐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那么后来徙于魏，后来是搬迁到魏国去，于是魏人谓之庆卿，魏国人称他为庆卿，庆就是庆祝的庆，那个卿就卿卿我我的卿，是当时对对人们的对人的一个敬称。那么后来而知燕，后来他前往燕国，那么燕人谓之荆卿，燕国人就称他叫做荆卿。那么荆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太史公说他好读书极谏，就是好读书是属于文的，那极谏是属于武的，这么看起来他也许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曾经以数说魏元君，他这个数自然是治国之术，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对治国有理想或是说有理念有方法的一个人，他想要说服魏国的国君魏元君，可是呢魏元君不用，魏元君并没有采用他的一个意见，也没有重用他。其后秦发魏，好，请注意到后来秦国讨伐魏国，这个魏国是韩赵魏的魏，秦国讨伐魏国然后至东郡，他讨伐魏国占领了一些地方，把那个魏国的土地呢就设置了一个属于秦国的叫做东郡，我就设了一个行政单位叫东郡，然后他起魏元君之支属于野王，野王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地名，在今天河南这个地方，他就强制迁徙魏元君以及他的一些宗室亲属等等，强迫他们搬迁到野王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秦国可以强迫魏元君搬迁呢？因为魏国本来就是属于韩赵魏的这个魏的附庸国，所以你的等于是母国韩赵魏那个魏国既然打败了，所以你这个保卫的魏国自然也就不成气候了，所以秦国当然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强制搬迁他，好，就只让他们保留一个小城市，所以保卫的魏这个魏国实际上在这时候已经形同名存实亡了，那么政权瓦解了，所以荆轲这个魏人他就只好开始了这个周游列国的一个行径，也就是因为祖国亡了嘛，那么他就只好周游列国，最后是辗转来到了燕国，那么也在燕国认识了高渐离跟燕太子丹，所以就开启了那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大事。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战国末年秦国在横扫六国的一些经过，那么荆轲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当然荆轲个人的一个遭遇其实也可以以之来看到当时这些士人也好或是有志之士也好流落各地的一种时代缩影。那么荆轲还有些史记还记录了他一些事迹，首先史记记录他有两件其实看起来有点孬的事情，比方说太史公说荆轲常游过榆次，他曾经到过榆次这个地方，荆轲在榆次这个地方跟一个叫葛聂的人论剑，好，那么
也就是讨论建树，结果

葛念怒而慕之，两个人呢有意见不合的地方，这个葛念就生气的瞪着他，然后呢这个一瞪他，荆轲出就立刻离开了。人祸言复招荆卿，那有人就跟葛念说把那个荆卿再找回来吧，那么葛念就说囊者刚才无与论见，有不称者，我跟他讨论剑术，结果呢意见不合，无目之，我瞪了他，他就溜了，这样的意思。那么事往好了，你们要找他就试着去找吧，试一去我想他应该已经吓跑了，不敢留。好，那于是就使事往之主人，那所以就派遣使者去找他，然后这个荆卿果然就怎么样以驾而去鱼刺，他已经怎么样驾着车离开鱼刺了，就是已经跑了。那么这个使者环抱回来，使者回来就是告诉这个葛烈，葛烈说故去也，我想他本来早该去了，无囊者目射之，我刚才瞪他把他瞪怕了。好，就是用这样看起来好像人家一生气怒瞪他，然后荆轲就怎么样默默的灰溜溜的就走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说，荆轲由于邯郸，在邯郸这个城市，好，碰到一个鲁勾践啊，一个叫鲁勾践的人与荆轲搏，就是有点像赌博的游戏哈，跟他赌博或者说下棋博弈。好，那么结果两个人争道，也就是说两个人可能规矩不一样，或是歧路不一样，好，就是两个人也有了争执，这个鲁勾践就生气了哈，这个显然就棋品不太好，鲁勾践怒而斥之，生气了就怎么样，就骂他。然后荆轲有没有回嘴？没有回嘴，荆轲默而逃去，他就是沉默着就立刻也就离开了，遂不复会，就不再在这个人碰面。这两件事情看起来荆轲是好像很怕事，是有点闹的。可是呢，下面太史公就接着说，他说荆轲既至燕，荆轲到了燕国之后呢，他跟些什么人来往呢？爱燕之狗徒，极善及主者高渐离。他说他很喜欢燕国的一些土狗者，也就是在以前在这个市集里面杀猪的、卖牛的、宰羊的以及杀狗的，他们通通都是合法的。好，那么所以就有一些土狗者，他很喜欢跟这些土狗者以及一个善于及竹的人叫做高渐离，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来往。那么竹当然是一种乐器，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高渐离应该就是一个在市，我在想是不是在市集不能说走唱，有点像街头艺人在市集里面这个表演的一个及竹者。那么接下来他说荆轲嗜酒，荆轲喜欢喝酒，所以日与狗徒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就是天天都跟这些杀狗的啦，跟高渐离在燕国的市集上面怎么样在那边喝酒，然后常常酒酣以往，还常常喝的酒酣耳热，大家嗨起来了，嗨起来怎么样呢？所以高渐离嗨起来就开始及竹了，及竹那荆轲怎么样呢？和而歌于市中，荆轲就怎么样这个配合着这个音乐声，然后就放歌，在这市集当中大声放歌，高歌。好，那么相乐也，看起来是狂欢，好相乐也，可是呢以耳相泣，不久之后呢他们也可能就什么笑着笑着就哭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所以至于这些人物为什么相乐又相泣，其实在这怎么简短的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里其实有多少被压抑的，平常可能不曾言说的一些情感，这个时候被引动出来，所以他们相乐又相泣，旁若无人。他们完全，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泪水，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在意别人的指指点点。所以旁若无人，也就是他们做自己。好，那么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在这里太史公强调，他虽然好像是跟一些爱喝酒的人混在一起，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性格是比较内敛的深沉，

是这个内敛，何尝不可以跟刚才那两段我们说，别人瞪他，怒瞪他，他就离开，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任何表情回应，然后别人怒而斥之，他就默而逃去，也是没有任何回应。那在这里说他深沉，是不是从前面那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深沉的含义是什么？好，然后他好书，那前面也说过他是好读书己见，一个喜欢好读书的人，他自然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所以表示说荆轲他其实是一个内敛而且怎么样又有思考力的一个人，只是没有机会说嘛，没有机会表现嘛。好，那么接下来又讲其所游诸侯，他所来往的一些诸侯各国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晋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他都是跟一些贤豪长，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优秀的人，然后有豪爽性格的人，或是年长的人，他都跟这些人相结交。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跟一般的贩夫走卒，或者说贩夫走卒也要有一些豪气，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才跟他们结交。所以其之焉，他到了燕国去，焉知处事田光先生亦善之。所谓的处事就是没有做官的读书人。那这个田光先生在燕国显然是一个朝野皆知名的一个读书人，是也受到燕太子丹的一个重视的人。好，那么这个田光先生呢，也对他很好，善待之。为什么呢？知其非庸人也。因为田光先生是怎么样，有世人之名的，他是一个有眼力的人，他觉得荆轲非庸人也，他可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辈。那么从这几段，我们其实从太史公的描写，我们就知道说，那荆轲他不是一介武夫，或者说他不只是武夫，那当然更不会是莽夫，更不会是莽夫。好，那这样的一个人，这是荆轲。那么我们当知道说，荆轲后来去到太子丹门下，然后那高渐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知道因为中间的过程很长，太子丹怎么样子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要求他要做什么准备，然后给予他什么样的资源，然后如何，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就不讲。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后面看看高渐离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说，当荆轲已经怎么样，其实即使没有筹划好，可是因为太子丹很急，所以荆轲就只好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说还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之下，也就决定就是出发了。好，那在出发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有易水送别的事情，高渐离就是在这个送别的场面上面出现了。好，那么前面就已经提到在燕市上认识了高渐离，然后在易水送别的这个场面上也有高渐离。好，我们说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好，皆白衣冠以送之。好，太子以及门下的宾客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知道荆轲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的人，大家都穿着白衣白帽来送他。为什么白衣白帽？其实送他去死嘛，大家都知道此去一次必怎么样，有死无生的。好，那么所以大家都白衣白冠的来送行，在哪里呢？至易水之上。好，在易水边。好，在易水边之后，祭祖取道，那个祖先的祖，因为这个祖是一个祭祀的名称，所以因为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各地盗匪横行，所以要出门，尤其出远门，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可以说是一件生死未卜的事情。所以古人在出远门或是出征之前，他一定都会在路边或是在城门外设一个祭坛，那要祭拜掌管道路的安全之神。所以传说是皇帝的儿子叫做雷祖，或者是共工的儿子叫做修，
好，就他们是掌管道路安全的神，那所以这个仪式呢就叫做主或

叫做主道，哦，叫做主道，就是祭拜鹿神的意思。好，在已经祭拜过鹿神之后，取道他就上路了，荆轲就上路了。好，荆轲上路之前呢，高渐离及逐，高渐离就当场及逐。那荆轲贺而歌，荆轲就是附和着这个乐音，然后高歌，为卞子之声。那个子就是工商角徵羽的子，那个子字呢，大约就相当于现在西乐里面简谱的哆来咪发嗦的那个嗦字，哆来咪发嗦嗦的那个嗦字。那卞子的意思，它是把那个音调，把因为工商角徵，所以指的前面是绝，所以变指是把那个绝的声音调高，或者是把那个指的声音调低，这个叫做变指。那好，那么所以为变指之声，这个变指之声通常在古代的乐理里面，它是属于一种很悲凉的，表现忧伤的，婉转的，但是却又有一种决绝感的一种调式。好，那么所以高渐离及逐，荆轲贺而歌，为卞子之声，所以那个乐音也好，那个歌声也好，就是悲凉而且决绝的。然后大家听了那个歌声跟那个乐音，世皆垂泪涕泣，大家都哭了。来送行的人全部都哭了。又前而为歌曰，好，那么荆轲上前那么高歌什么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好，那这就成了千古名句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复为羽声，从刚才的变指然后变成了羽声。那么工商角徵羽，这个羽字呢，它在古音里面它是最后一个音嘛，它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拉。那么在古代乐理跟阴阳五行当中，羽音对应的是水，那么它的音调是属于高亢的，是属于激昂的，刚烈而充满了肃杀之气的。所以刚才是悲伤的，决绝的，那现在是激昂的，肃杀的。然后所以音乐产生了转变，变成了羽声慷慨，然后世皆瞠目。那么在座的人全部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发尽上指冠，就是所谓的怒发冲冠哈，并不是头发发，并不是只有生气的时候才会发冲冠，在这里大家情绪非常的激动。那当然法冲冠是一个一种夸张的一个譬喻，就是指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在大家情绪激动瞠目瞪视着这个注视着这个荆轲的时候，于是荆轲在这时候荆轲就车而去，他就上车离开了，终已不顾，然后离开了，当然就是快马加鞭的出发，然后怎么样始终都没有回头再看看送别的这些人。好，那么所以高渐离也就是只有出现在这两个地方，一开始是跟荆轲在高歌于燕市，他及逐荆轲高歌，再来就是易水送别这个场面，也是渐离及逐，然后荆轲贺歌，而这个歌声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只有这两个简短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了高渐离跟荆轲他们的一个朋友之情有没有很长远的时间培养，显然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可是他在我们知道史记里面讲荆轲后来刺秦失败之后，那当然就死在秦国，而这个秦王非常的生气，当然就发兵立刻要攻打燕国。然后等到这件事情过了的第二年，秦国已经吞并天下，已经统一了天下，立号为皇帝。那这个时候当然太子丹秦国就把太子丹以及所有认识荆轲跟太子丹所有的人呢全部抓起来，不是

是放逐就是杀掉。那这时候高渐离去了哪里？史记就有交代。后来就是他说渐离，高渐离便名姓为人拥抱，因为他是在被搜捕的名单里面，所以他就改名换姓，变成去做别人的什么，做劳工，被别人雇用，做拥抱，然后匿坐于宋子，在宋子这个地方他隐匿起来，藏起来，从事一些劳动工作，当然就不再汲黜了。结果过了好些时间呢，哎，久之作苦，正因为劳动很辛苦，就很苦闷嘛。有一天，他在这个主人家闻其家堂上刻汲黜，彷徨不能去。他听到家主人的厅堂上有人有客人来表演汲黜，他就在那边，不舍得离开。然后他听着听着，他就常常出声说：“哎，这个地方弹得不好，这个地方还不错，比友善友不善。就等于是对客人的一个汲黜进行评论。”那有人就想说：“你一个做工的人，你懂什么？”于是就有人去打小报告。好，那所以从者以告其主，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家主人。那么，然后家主人就说。比庸乃知音，家主人说：“哎，那个雇佣的人，那个被雇佣的人，或者说那个佣人其实就是从事劳作的那个人，可能是个懂知音哦，他可能是个懂音乐的人哦，切言是非，要不然他怎么可以去评论什么好什么不好呢？”于是家丈人召使前汲黜，于是呢，这个家主人就找他前来。干嘛？你汲黜让我们听听。结果他一出手，一坐称扇，结果所有的客人都哎呀，这汲得太高妙了，就赐酒。那高渐离念酒饮未约无穷时，好，什么意思呢？高渐离就想说，这样长久的这样隐匿起来，怕被抓，那这样子实在太憋了，这样憋要憋到什么时候？无穷时，这不岂不是要憋一辈子无穷无已？于是想了一想，他就乃退，于是退下厅堂，他就干嘛？回到他的住处去，出其装匣中竹与善衣，他就打开他行李箱里面的那个竹，以及他比较好的衣服，然后也就是说不再做工人打扮了，穿上比较好的衣服，更容貌。把那个梳洗干净，把头发弄整齐，然后呢再上厅堂，然后举座客皆惊，大家说：“哎，一看他怎么换了个人，换了个人，跟平常都不一样。下雨抗礼，以为上客，大家就纷纷怎么样，纷纷下来跟他行礼，好，然后奉他为上宾，然后就请他使汲黜而歌，请他汲黜然后唱歌，然后客不流涕而去者，客无不流涕而去者。”所以客人听了他的歌声，听了他的乐音之后，没有人不受到感动，流着眼泪离开的。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就怎么在宋子这个地方就传扬了出去。那这件事情呢，后来传着传着就传到了秦始皇耳朵里去，所以秦始皇就召见他。那么人有事者，哎，结果就有人认出他来，就说了：“哎呀，高渐离也啊，他就是有名的高渐离。”那他虽然其实是在被抓捕的名单当中，可是秦始皇是一个爱才的人，所以秦皇帝习其善汲黜，从射之，所以呢，因为爱才，觉得说他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就赦免了他。可是呢，想必秦始皇是个喜欢音乐的人。好，我们如果读谏逐客书里面都知道哈，那秦始皇非常喜欢音乐啊，但是他对秦地本地的音乐那个歌呼呜呜的那种弹筝薄壁的音乐不怎么欣赏，他显然喜欢比较高雅的音乐。好，所以他就赦免了高渐离，可是呢想听他汲黜又要保持安全，所以乃惑其目，于是就弄瞎了他的眼睛，也想说你瞎了总没办法再使什么坏吧，所以乃惑其目，使汲黜，就叫他汲黜给他听，未尝不称赞，每一次都没有一次不称赞他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音乐表现很能够打动秦始皇的心。
那么

稍易尽之。那结果日渐的取得了这个秦始皇的信任，就可以越来越接近他。结果有一天高渐离就终于怎么样，就是暗藏祸心了哈。他高渐离难以牵至竹中，把一个铅块藏在竹里面，好，附近的近，举竹扑秦皇帝不中，好，所以他在最他觉得可以最接近秦始皇的那个距离当中，拿起整个竹扑向秦始皇去击打他，可是呢，当然打不中。那于是高渐离这时候遂诛高渐离，当然就被杀了，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所以秦始皇也一辈子不再接近六国之人，不再接近六国之人。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荆轲为什么要刺秦王，因为受太子丹之托，受人之托就忠人之事，所以他后来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的时候，他就出发了，那当然就功遂不成。那可是高渐离呢，他没有受任何人请托，他为什么也要去做这件必死之事，以死酬知己。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个描写言语，可是从他的作为，我们可以知道高渐离是为他的知己好友复仇，所以不惜代价，不惜代价。那么因此高渐离跟荆轲之间，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深情厚谊，其实我们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可是有什么人可以为了要为朋友，你说如果是父母之仇，如果是夺妻之恨，我们可以理解。可是高渐离跟荆轲在荆轲去燕国之前，他们认识吗？应该不认识。那他们在燕国之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喝酒，不过就是唱歌。我们如果肤浅的来想一想，那是不是就是酒肉朋友而已呢？可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你会为一个酒肉朋友去复仇？所以可见他们不只是酒肉朋友。所以当然他们之间彼此相知相惜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的一个结果去推知想象，这两个人可以说他们可能是贫贱相惜，精神相通。所以说在易水上他亲自送别，等于是送别自己知心的朋友，眼看着他赴死，最后隐姓埋名躲了几年，后来舍命为朋友报仇。所以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侠义知己的典范。那么除了荆轲跟高渐离之外，另外史书上没有记录的一个人叫做宋义，叫做宋义。那么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除了在史记上面刺客列传有记录之外，另外在一个现存我们好像现存资料看到最早的一部小说叫做燕丹子，燕丹子里面就提到还有一个叫做宋义的人，叫做宋义的人。那所以那这个宋义的人在燕丹子里面也营造说他也是荆轲的朋友，所以送荆轲的时候呢，送是这个高渐离及竹送义唱歌。那但是史书上当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好，可是燕丹子里面出现了一个这样像宋义这样的人。好，那么所以后来荆轲跟高渐离的事迹显然是留给后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历代相关的诗文，比方说在西晋时候，西晋最著名的一个诗人左思，左思他写咏史诗，里面有一首就是专门来歌咏荆轲跟高渐离的这个燕氏之交。他里面提到他们的就是荆轲饮燕氏，酒酣气亦振，哀歌贺渐离，未若旁无人。所以在这里是完全引用太史公的一个资料，写他们两个人市井放歌，然后轻视权贵那种知己相交的那种豪情。那么除了左思的咏史诗，另外我因为我们刚刚提特别提宋玉的原因。

0: 原因是因为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东晋，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以田园诗著称于世，可是在陶渊明所写的田园诗之外，其实陶渊明也写了很多特别，很特别的是陶渊明写了一首歌咏荆轲的诗。荆轲跟陶渊明好像形象上连不在一起吧？可是为什么陶渊明却来歌咏荆轲呢？我们可以想象，陶渊明心中原来也有怎么样的一个豪情，可是被时代的一个浪潮把他狠狠的淹没了。所以，陶渊明只好把他曾经有的豪情宣泄在对古代他所欣赏的一个壮士身上啊。于是他写了《咏荆轲》，他说："燕丹善养士，志在抱强营。"因为很白哦，应该不用多做解释。燕丹，烟台子丹，善于养士人，养士之风在战国很流行，所以他的目的志在抱强营，营就是营政嘛，是要对付这个强秦。召集百夫粮，遂募得金青。他召集了很多优秀的人，结果好不容易得到一个金青，结果君子使知己，提剑出燕京。荆轲为这个知己者死，这个知己是燕太子丹，所以他就提剑出燕京，速济明广末，慷慨送我心。雄伐只为官，猛气冲长缨。引荐易水上，似作猎群英。好，这里就是形容易水送别的一个场面。然后接下来他说："见离即悲竹，送意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在这里，陶渊明是第一个把高渐离即悲竹以及宋义唱高声跟荆轲合在一起的人，所以因为有渐离即悲竹、宋义唱高声这样的诗句，所以从此之后文学就固定这三个人同场送荆轲的经典画面就出现。好，那这首诗我们就不介绍完，我要讲的就是荆轲跟高渐离，好，他们的一个彼此知己乡愁的一个情节，经过了《史记》，再经过诗人像左思、像陶渊明这样的诗人加以歌咏，所以影响了后代无数的诗人。李白也曾经有过诗句说："汲竹向北烟，烟歌易水滨。"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有于易水送人，他说："此地别燕关，此地别燕丹，壮士法冲关。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人已经过去了，今天易水依然寒冷。可是这一个热血的影子，不管是别燕丹的壮士，还是汲悲竹的高渐离，都一一的留在了人们的心上。所以，资料虽然少，可是这一段朋友之间侠义，舍命为之报仇的这种侠义的表现，一直激励着或者激动着后代的人们。所以对于荆轲、高渐离这种朋友之间的侠义之情，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种侠义的表现，也许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依然非常可贵。我们知道，朋友之间，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所以，荆轲为燕太子丹死，高渐离为荆轲而死。燕太子丹别有政治目的，所以我们不谈。可是，高渐离跟荆轲是纯粹的无价的一种可贵友情的表现，好，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从《史记·刺客列传》的本文出发，细腻的剖析了这对知己之间超越生死的情谊，让我对"朋友"这两个字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最让我感到动容的是老师对于高渐离的诠释。史书里面关于他的记载其实非常的少，极其有限呢、啊，只是出现在《燕市酣歌》跟《易水送别》这两个场景里面。但是他最终以残躯

夹竹集琴，为挚友复仇的壮举，却胜过千言万语。老师点出一个关键，也就是高渐离并未受任何人的请托，他完全是出于自愿，为了一个相识不久、仅以酒歌相交的朋友，就甘愿付出生命。这份情谊的纯粹跟炽烈，其实都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震撼。老师还带领我们追索这对知己在文学当中的回响，譬如说左思的《哀歌何渐离》，未若傍无人；陶渊明的《渐离即悲竹》，宋义唱高声；骆宾王的《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啊。千百年来，诗人们反复的歌咏，正是因为荆轲跟高渐离的故事，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至高情谊。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的当下，这段2000多年前的友谊却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这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情谊不一定在于相处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彼此相知相惜的深度。您说是吗？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

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在伦敦举行的每年的气候行动周在那个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段讲话，他那段讲话还蛮震撼人心的。在他的致辞里面他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他形容我们当前气候的议程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这一份发言就把我们全球的目光拉回到了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这个双重危机，一个是气候的危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危机。那最坏的时代是什么呢？它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冲击正在不断的越来越恶化，我们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那最好的这一方面就是一场可以用再生能源为核心的革命现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了。那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不仅是缓解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更是我们全球未来能源体系的一个坚实根基。这场的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现在再生能源它革命的速度、规模还有经济的效益已经开始超越了我们过去任何一个能源转型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全球正站在一个关键的门槛上面。再生能源它不只是一个减碳的工具，它更是我们未来能源安全、经济竞争还有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核心。那面对这一股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全球洪流，我们台湾必须要加紧脚步，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实现值还有量的跨越，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有永续的竞争力。好，这就是今天跟您讲的前面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您谈一谈我们现在全球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什么。那这个最好的时代它就是化石燃料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终结的这个希望。我们世界现在正在同时面临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是一个双重考验。古特雷斯先生他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还有能源危机，它的驱动力量都是同一个力量，就是化石燃料。过去100多年以来，我们地球都是依赖化石燃料，也就是碳氢化合物，然后利用化石燃料发展的模式，虽然推动了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化石燃料的局限性已经在当前我们全球冲突频发的还有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

那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指出来说，氢天的化石燃料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正面临一个三大深层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供应。

海峡它的封锁带动的油价波动，都让我们全球的能源市场一瞬间就失去了秩序。那第二个就是它加剧了我们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今天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在战争期间它飙升，冲击了我们弱势国家，冲击了我们很多的家庭，能源贫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新形态的社会风险。第三个就是它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今天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我们全球超过四分之三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让我们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不断地刷新旧有的记录，一直不断地往更严重的方向迈进。我们从气候的层面来看，我们全球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年年的气候都在翻新，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气象记录。我们最热的11年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这11年。我们的科学界一直不断的警告，全球年均温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年，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突破在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设定，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希望不要超过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即将在未来的5年就迈过了这个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个摄氏1.5度的临界点，其实地球就开始会有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变化。格陵兰还有南极西大陆的这些冰原就会快速的融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洋的环流正在逐步的减弱，另外海洋热浪的平升，海洋温度不断的抬升，已经让全球的珊瑚礁系统开始崩溃，这些都会带来没有办法回头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能源安全的层面来看，今天中东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冲击，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差不远。换句话说，由于能源的冲击，它暴露出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化石燃料会使我们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容易受到我们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这一次的美伊以色列的冲突就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不安定，也加剧了我们许多国家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很诚恳地说，他说事实已经证明了依赖化石燃料的模式不会再有明天。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的供应中虽然还占了86%的高比例，但是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远远低过它所占的这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它化石燃料里面大概有2/3的能源会在化石燃烧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废热，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不能够使用的热能而损失掉。那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可是它是高污染的一个经营模式。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效能高但是它的污染非常低的清洁能源去取代它。那我们说为什么化石燃料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会比较低，
虽然说它的占比占了 80%，

六，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化石燃料它的能源转换的过程效能很差。那第一个，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大规模的能源会损失掉，像煤、像石油、像天然气，它们在转化为可用的能源过程里面，它会损失掉大量的热能，这个叫做废热损失。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初级能源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里面会转化为热能，可是很多的热能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使用，就会损失浪费掉，它没有办法转化对我们经济有益有用的这个能，比如说推动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提供发电，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暖气等等。这个废热的损失非常庞大几乎有三分之二。那譬如说以全球的这个运输业来说，这种运输业它输入105个单位的能源，它最终只会产生20个单位的能源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表示说超过 80% 的这种能源它就在一个废弃的热能方式就损耗掉了。那真正产生我们经济价值的只剩下 2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的浪费。那现在我们的统计方法常常是夸大了我们化石燃料的贡献，那这个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初级能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衡量我们的能源进来的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化石能源的占比是 86%， 那他就会说这个化石燃料它这个百分之这么多的化石燃料它的潜在的能量就有这么高，这就变成它在先前的这个计算基础上面就已经高估了化石燃料它能够产生的能源效益。由于这个化石燃料它的输入值被高估，那它没有把它不能够使用的三分之二的废弃的热能把它估算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假象，我们以为你看 86% 的这个化石能源你要取代这些化石能源多么的困难，可是实际上 86% 如果你看它只有 20% 的这种效能的话，它其实占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这个比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效率更高，我们的这个能耗损失更低，我们的这个污染更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系统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生能源它的一个高效率优势。相对于这个我们传统的化石燃料，我们的再生能源包括了我们的风能，包括了我们的太阳能，它产出来的能源形式通常就是电。我们可以用它所产生的电直接来驱动我们工厂的生产，我们家庭的这个用电，还有我们车辆的用电，像现在的电动车。所以不像化石燃料，我们在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时候，像我们车辆要去燃烧，可是燃烧的过程里面三分之二的这个能源就以废热的形式被浪费掉了。因此随着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现在开始逐步的转向电气化，转向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的初级能源的需求，也就是石油、化石、石油、煤、天然气，它的需求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以后如果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的能源系统就可以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能源效能的这些效益出来。

所以虽然化石燃料在表面上现在仍然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大比例，我们说 86%， 可是由于它三分之二的能源在燃烧的过程里面被浪费掉了，那这一个特性就使得它对于经济活动实际上推动的这个产值远远低估化石燃料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高比例的数字。因此这就是化石能源它的一个未来会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谈一谈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崛起。那最近的这几个报告它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全球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近十年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所以我们说2025年是一个再生能源的转折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规模扩张，它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上个月伦敦的气候行动周那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啊，他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致辞。他特别引用了 Dickens 的名言，形容我们当前的环境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提出来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方兴未艾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会超越好几个世代以上。那这个

目前我们全球正面临了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个是双重的考验。这个同时产生这两个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我们的大气层，造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头的气候暖化。而化石燃料在今天像中东的这个战争环境里面，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可怕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那化石燃料它的效能低，它的污染高，它给我们全球已经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改弦更张。那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使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在去年2050年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样貌，它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它给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是我们能源史上很罕见的一个下降的速度。根据我们最新的能源数据，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新增能源的最大来源，它不是全球来源的最终的，全球现在能源的主要的比率还是化石能源。不过在新增加的能源方面，那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比率。那这个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有人形容说是这是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以来，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差不多 90%， 我们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70%， 而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的降幅更高达 95%。 那这种下降的幅度90%、70%、95%，可以说在我们全球的能源史上面前所未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就使得再生能源成为我们全球最便宜的一个新型能源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增加的量已经超越了我们全球新增的电力的需求。在去年2025年，我们再生能源的风能还有太阳能它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增率达到了 18%。 这样子的新增率它的所带来的发电量其实超过了我们在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的需求，也就是2025年我们所需要新的电力，其实在风跟太阳能的供应方面可以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历史上面第一次风跟太阳能的结合，它所带来的贡献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化石燃料。那在去年，我们全球电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 3%。 那我们这个整体能源的需求的增长是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特别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长它主要就供应了我们全球所需要能源的新的这个增长量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我们在电力新增电力方面的所有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再生能源它可以直接降低全球的支出还有排放。

就在2025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可以说为我们全球的经济节省了差不多4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的这种支出费用。同时，因为使用了这么多的再生能源，我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排放量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量。所以再生能源它节省的不是成本，它就是我们的碳排。这个反映出全球正在透过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供应，这个都是清洁的电力，加速推动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工业这些部门，让他们不要再去排放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大气层。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他说再生能源绝对不是一个补充的能源，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第一个，再生能源像太阳能、像风能，它不会被战争封锁，它不会被因为你被另外一个国家制裁而受限，甚至于它也不会中断，你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电了。那再生能源不需要依赖进口，不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操控。那再生能源它必须是分散式的，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都建立不同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所以这种分散式的能源提高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能源使用上面的韧性，它也降低了大规模停电的风险。你可能会偶尔有部分局部的地方会停电，但是也不可能会让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厂都停电，所以它就降低了我们停电的这种高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储能还有智慧电网都是如果用再生能源来供应的话，就会让我们的供电力的来源更稳定。所以在今天那极端的天气跟地缘的政治一直不断地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供应，其实能源安全已经改变了。能源安全不再是我们要多买一些煤、石油、天然气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能源不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只要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就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古特雷斯先生他引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是在哪里，最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超越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而且向升温2度的方向快速迈进。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大限。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格陵兰快速融化，我们的南极大陆快速消解，我们的海平面会加速上升，我们极端的热浪、暴雨、台风，它的频率还会倍增。这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个最坏的一个部分，它让我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逐年攀升。你碰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你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坏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发现我们也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再生能源它的革命这个效益正在全面的展开，它的技术成本快速的下降，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那全球在

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然后正在不断的提升，很多的新的投资都开始转向，进入到再生能源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储能，不管是新型的能源，像地热，像氢能，像海洋能，像电动车，这些新的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代，从化石燃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透过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同时面临一个危机，也面临一个转机，而再生能源所给我们带来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跟转机的一个最好的路径。这就是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样貌。我们可以透过全球两个很重要的政治典范来看到地缘政治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所展现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全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他们在能源转型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美国，由于现在的政府川普政府他的政策摇摆，他对于这个化石燃料还是念念不忘，紧紧的抓住。可是美国再生能源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再生能源的市场它现在很稳固，而且不再回头。尽管现在联邦政府它近期推动了许多的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它的优先考虑就是化石燃料，它也放松了很多对于环境方面的管制力道。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再生能源它的市场力量还是展现了让我们惊叹的韧性。在去年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风能、电池的储能占据了美国新增能源的容量的 90% 以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惊人的增长动能，它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那地方政府、州政府他们就大量的支持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那加上美国现在有通膨削减法案，有两党基础的设施法案，它给这个美国带来长期的投资效应。所以就算是美国政府不支持所谓的脱碳目标，也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他要减多少碳，他也不支持联合国的这个长期的减碳政策，可是美国他的市场还是选择了再生能源。就像是政治倾向很保守的 Texas 这个州，它的再生能源的容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接近于90个 GW，它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已经开始超越它的煤炭发电量。因此这就证明了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分歧，成为美国它追求能源安全跟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这是一个美国所展现的这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球电力生产的绝对领先者，它所从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欧盟还有印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推进电气化，所以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它的储能这个工程都在不断的推进。它的电力在最终能源的供应这个层面上面，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 而且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 35%

的这个目标，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中国大陆它大规模的部署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像太阳能，那 一方面它是要面对气候暖化的压力，更重要的它其实要在全球未来的绿色产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里面要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从中国大陆它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的重心现在已经开始在转移，而且是向我们的亚洲在东移。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从中国大陆这两大经济体他们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看到了，再生能源其实是跨越政治也跨越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动力。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去年六月伦敦气候行动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致辞非常具有启发性。他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气候跟我们的能源。那最坏的时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无法逆转，而且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剧烈的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计。但是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转机，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尤其是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的成本正在快速的下降，它的带动的投资让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前景

可期。那现在啊，在所有的再生能源的推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工具。那中国、美国这两个经济体，不管他们国家的政策如何，不管他们对于气候暖化所采取的态度怎么样，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都只有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虽然推动的力道、推动的速度会不一样，但是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未来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新动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我们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且是进口化石燃料。我们现在98%的能源其实是依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能源比例里面，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占比非常的高。我们的电力系统太集中，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国家的再生能源的占比还是偏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再生能源加在一起，我们的占比大概只有12%。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能源结构上面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先天条件。那现在全球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高科技经济体，当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转型的机遇。化石燃料我们长期依赖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环境风险，它更直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能源供应安全，还有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比如说现在说重要的产业都要求你的能源供应必须是100%的绿能，那我们台湾面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储能设施的不断提升，是我们台湾能源自主的唯一途径。我们台湾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从技术、政策，还有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来推动，来加速我们能源转型，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我们有几项建议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扩大再生能源的布局，尽快的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从2010年以来可以看到，太阳能、陆上的风电、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得非常的快。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90%，陆上风电下降了70%，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95%。你可以看到，再生能源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我们成本最低、部署最快，而且具有潜力的一个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2025年全球我们清洁能源它的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加快我们自己的这个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建制速度。再生能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我们的碳排，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它更是我们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提升了我们本土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石燃料市场波动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布局。第二个，我们要推动电网的智能化，还有储能的建设，应对未来这种大规模的

变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风能、随着太阳能占比的提升，我们电力系统的韧性就很重要。随着电气化不断的推进，现在全球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高于我们整体能源需求的这个比率几乎是它的2倍。所以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一个变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我们要建置更有智慧的这种电网，我们更要大规模的去部署电池的储能系统，更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监管这个制度法规来应对这个再生能源它在我们能源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确保我们台湾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电网工程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所以电网它怎么样的智能化、储能，怎么样的把它普及化，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优势，来创造更多的技术。联合国它指出来说，我们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它可以创造我们就业，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能源安全。所以，再生能源我们去发展它，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我们一个被迫提升成本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台湾像在半导体、像高科技制造领域，我们在全球有领先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技术把它高度的契合，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产业的优势，推动我们这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我们的出口，将能源转型的压力把它转化，变成推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科技优势，来创造我们技术的创新。那第四个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因应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纷纷的建立，变成了未来每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是这些人工数据中心，它在能源、在水资源方面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因此，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它数据中心的纷纷的建立，电、水，它的需求一直不断的增长。像去年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已经占据了我们全球所有电力的2%，这个数额其实是蛮庞大的，而且它还在迅速的增加中。预计到了2030年，所有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会更为庞大。所以我们在吸引高效能的运算中心，我们去投资这些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呼应联合国的倡议，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要提高他们数据中心成立的透明度，要承诺数据中心他们的电力来源应该都是由再生能源所供应，避免使用污染高、效能低的化石能源。另外就是要鼓励这些主要的技术企业要公开它的碳足迹，
它的水足迹，它到底会使用多少的

排放多少的碳，使用多少的水，那这是必须要让这个我们大众都要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因应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成长，我们的环境的透明度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这都是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再生能源转型必须要去推动的几个项目。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它对我们台湾带来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所耗费的电力非常的惊人，因此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现有的电网现有的供电造成一个庞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是推动短期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我们说去年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了全球电力的2%，2%大概有多少呢？有788个 terawatts per hour，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是人工电网中心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庞大压力，它超越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应该是除了全球五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用电量，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电网的利用效率。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就会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加速电网的扩建，当然也要提升我们的监管。像美国的数据中心它这个最多的是在 Virginia 这一州，那 Virginia 它已经通过了新的法律，它一方面要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将能源成本把它转移给这个数据中心，来帮助它的低收入家庭来面对能源效率的这个需求所以电网利用效率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那接下来就是人工数据中心也会给我们自然资源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像水资源，像我们的土地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这个挑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所有这些人工这个资料中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它的碳足迹水足迹要透明化，它对于我们经济政策连带的影响一定要做好规模的这种先期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我们的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单纯的电力供应，它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分配，影响我们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那更重要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在全球气候正义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未来推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的再生能源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是我们真正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台湾应该透过扩大再生能源的比率，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强化我们的国际技术的竞争力，将能源危机，将气候危机，通通把它转化，变成我们推动再生能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台湾也要站上再生能源这一次革命的一个浪头上面，迈向一个公正

且永续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全球能源的转型，它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再生能源，它让我们看到，它是最便宜的，它是最安全的，它是最具有韧性的，它也是最能够减缓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能源。所以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啊，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它也是一场关于我们社会公正跟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再生能源不仅是因应气候危机的解药，更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一定要加快脚步，在能源安全、产业竞争还有气候风险上啊，站好我们的脚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支持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儿》。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魏王曹丕得了重病，有人说是真后在诅咒他，曹丕信以为真，便杀了真后，但是病情却越来越重了，不久便驾崩了，享年仅40岁。曹睿继位，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防守雍凉二州。此时孔明正想进攻中原，为顾虑司马懿的能力，

便让人在洛阳等地散布流言，说司马懿要造反，借此削去司马懿的兵权。曹睿知道了此事，十分担心。曹真请魏王以巡视为名去探司马懿的真伪。司马懿不知内情，率领大军迎接皇上，魏皇便将司马懿的官职削掉了，让曹休接替了他的职位。孔明见司马懿不再领雍凉二州兵马，便上出师表，请求伐魏，后主刘禅同意了。孔明令老将军赵云为先锋，率军向中原进攻。曹睿得报，召大臣商议，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要求出战，遭司徒王朗反对，夏侯大怒，决心要捉了诸葛亮回来见魏主。夏侯霸令西凉大将韩德率四个儿子为先锋，与赵云在凤鸣山相遇，韩德四个儿子被赵云刺死了三个，活捉了一个，曹军大败。第二天，夏侯埋下伏兵，叫赵云出战，赵云不把夏侯霸放在眼里，不料中了埋伏，被魏兵围困，后被关兴、张苞救出。孔明见夏侯在南安郡坚守不出，便用计先取了安定郡，郡守崔良不得已投降。孔明知崔良不是真降，便让他去劝南安郡守杨林来降。崔良与夏侯霸商定，要用计策骗孔明入城。崔良回来告诉孔明，说杨林半夜现城。孔明让崔良带关兴、张苞入城为内应，又秘密交代关兴、张苞，让他们时机一到，便杀了崔良。崔良叫开南安郡城门，杨林到门边接应，被关兴一刀斩了。张苞也把崔良刺死，活捉了夏侯。天水太守马尊领兵去救南安郡，中郎将姜维献了一计，说既可保天水，又可解南安之围。第二天，马尊引天水兵出城，赵云果然攻城，被马尊、姜维两面夹击。赵云知道中计，奋力突围，幸亏张翼、高翔两路人马赶到，赵云才脱了险。孔明听说姜维智勇双全，便亲自领兵前来。半夜里忽见火光四起，城上城下喊声震天，杀杀呀！原来是姜维领兵杀来，关兴、张苞连忙保护孔明突围，走了67里。孔明回头看姜维的军马在火光中像一条长蛇，孔

说君不在多，全凭调度得当，将为真乃将才。

然投降了，已然投降给诸葛亮了。当天夜晚，孔明找一名兵士假扮姜维，在天水城下大骂马尊，并派兵攻城，直到天亮才退。诸葛亮又派了一支军队包围姜维所在的蓟城。孔明算定了城内无粮草，故意命军士在城下搬运粮草，引诱姜维出城。当夜姜维果真冲出城劫粮，被伏兵围住，宜城被蜀军夺了。姜维逃往天水，马尊在城上吩咐兵士乱箭射下，使得姜维无路可走。姜维见关兴从后面杀来，人困马乏，不敢应战，回马想走，又见孔明从山坡后转出。姜维见进退无路，只得下马投降了。孔明拉姜维的手说：“我便求贤者久矣，今与良驹，愿讲平生所学，请囊相授。”姜维倍感之欲，大喜，拜谢，跪倒在道旁。夏侯霸连失三郡，逃往羌中。曹睿命曹真为大都督，郭淮为副帅，司徒王朗为军师。大军在渭水之西下寨，与蜀军对峙。第二天，两军对阵，孔明坐在车上。王朗劝孔明投降魏国，孔明反而把王朗骂得无话可说，羞愧难当，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死时76岁，活活被诸葛亮骂死在两军阵前。这就是所谓的孔明骂王朗。魏军又来劫营，被孔明大败。曹真又请西羌国铁车兵相助，用铁车连城寨，非常坚固，蜀军一时之间难以攻破。那时正值12月，天降大雪，孔明在雪地中挖了许多陷坑，亲自坐小车冒雪诱敌，羌兵铁车尽跌入陷坑，蜀兵杀出，万箭齐发，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切，藏，枪兵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有时候人们常说呢，艺术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可能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自我反省来思考，或者自我智慧的发展呢，就像老子啦，弗洛伊德啦，甘地啦，穆罕默德他们等等的哲学家啦，政治家啦，思想家，心理学家，好像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家长如果他在培养自己小孩的时候，他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向，跟什么思绪来为孩子做思考呢？可能我们很难去了解，在一群被社会认为不方便的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正在努力

0: 意成为别人的温暖哦。有没有想过这样呢？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介绍一个喜哈儿基金会他们经营的咖啡厅。很多客人最后记得的不只是咖啡，而是那份认真、那份真诚和那份努力。如果说您有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当然是为你鼓掌，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建议您，真的您可以去看看这个诚真咖啡厅。他们呢就在中山站的附近。如果你可以比较喜欢古老建筑的话，可能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要访问这个委屈喜哈儿基金会的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
1: 大家好，
0: 很好。然后还有一位是喜哈儿诚真咖啡中山店的店长叶颖熙啊，叶小姐，
2: 大家好，
0: 不错吧？他们声音都还够啊。那么，我想大概的先请问一下啊，人家都觉得咖啡厅很多成立的，也很多倒闭的。那我们对这成立跟倒闭跟咖啡厅现在很普遍的为一般人所喜好，但是这个咖啡一般人给人家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想说，我就是早上一定要喝杯咖啡啊，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上洗手间。不然你听过没有？我以前我妹妹啊，她现在是在美国，她就说他每天，尤其他去美国以后定居之后，发觉他每天早上不喝咖啡，他都没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咖啡这个事情给人的感受是如何的，就不晓得。我们先从咖啡来谈起，来谈，再继续谈呢。他这个喜哈儿基金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将咖啡一般是为人们所喜好的原因，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它现在会变成是一种 lifestyle。
0: 对，
1: 有一些人会觉得喝咖啡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已经不只是需求，
0: 是
1: 可能
0: 习惯。
1: 对对，然后
0: 好像非做不可，
1: 一定是一个一早起来或是一个下午茶，就是真的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些产品。
0: 是，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就跟我妹一样，一大早起来什么都不做，先煮咖啡。
1: 是，
0: 以前我是喜欢什么煮咖啡的时候那个感受，从这里起来，然后从那里下来，再就喜欢那种过程，觉得好像很可爱，因为那过程可以让你思考。人真很奇妙的事情啊，喜欢忙碌。可是同时也喜欢在忙碌当中呢去寻找那么一丝丝的一个悠闲感。
1: 对。
0: 可是那个悠闲感是怎么来？当然是自己去寻找了。我就喜欢看煮咖啡的感受。
1: 是。
0: 那所以我喜欢说你到我面前来煮咖啡好不好，他说为什么？我想看呐。那这是另外一种喜欢呢。但是咖啡其实现在就变成我们这样，以前刚开始就说很时尚，人家都喝咖啡嘛，不喝咖啡你跟不上啊。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会有人说喝咖啡是不是会上瘾呐？那你觉得呢？
1: 应该是多多少少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咖啡因的成分嘛。
0: 是。
1: 那不过这几年我看了蛮多一些医学，或者是有一些医生说，其实可能咖啡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有，因为有些医生也会觉得一杯一天大概二到
0: 一杯两杯，
1: 对
0: ，OK 的，
1: 对，是可以的，对，所以应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咖啡的接受度是高的，
0: 高的，
1: 对对。
0: 对于就是一天一杯咖啡啊，我还有个笑话啊。上次我们是看人家说一天一杯咖啡，哎呀好像不够哎，那一天只能喝一杯咖啡怎么办呢？杯子放大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过一个短片嘛，他杯子好大一个，我也是一杯咖啡啊，是不是？那人就是会宽恕自己，
1: 是的，
0: 原谅自己，是不是？人真的很奇怪。但是就像我说的，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您是那个喜哈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哦。喜哈儿哦，我们以前一直在想，喜哈儿

0: 是什么样的一个给人家带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当然不能从现在大家都比较能体恤了，
1: 是，
0: 而且也能够很用宽容的心情去看。哎，我们会觉得说喜憨儿其实在。

0: 要求人他们理解你，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理解他们。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您在从事这个喜憨儿基金会方面，您做了多久了？
1: 我在基金会21年了，
0: 21年，过短的时间了。
1: 是是是，
0: 那您本来是学的这方面吗？
1: 我本来是心理系。
0: 哦，
1: 对，然后
0: 很多是心理系、社工系的。
1: 嗯，目前在整个生长团体的生长社福界、心理系、社工系，或者是现在非常多諮商
0: 啊，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欢迎各式各样专业的人可以投入身心障碍的服务，因为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心理社工这样子的专业需求，那这个身心障碍服务的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关于立法是需要来协助的，因为有非常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如果能一起进来这个身心障碍领域服务，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福的架构或者是会更完整。
0: 觉得我们现在的社福单位还可以吗？
1: 因为这几年对于长照的论述比较多，那很大的资源到在长照领域，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所以长照的需求量当然很大。那资源就是这么多，肯定在资源面上会有一些竞合的关系。那我们是一直我们也会面对身心障碍者会老化嘛，就是像我进来喜憨儿21年了，当初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我刚进喜憨儿的时候，他也不过就是高中毕业16岁，但21年之后或20年之后，他也是36、7、8岁，甚至40岁，所以。尤其身心障碍者，他们在老化的速度比一般人更快，而且他们是比较断崖式的。你可能
0: 是吗？
1: 对对对，你可能前一年还 OK，
0: 很 OK，
1: 但是突然他可能在后一年就是有断崖式的老化。所以他们的老化速度快，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是身心障碍的背景，所以他们面对老的议题比一般人更复杂、
0: 更敏感。
1: 然后有时候你会不理解他的现在的状态，是老还是身心障碍造成的。对，但那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团体，以台湾的发展来说，都在面临双老的问题，就是障碍者本身老了，
0: 照顾的人也老了，
1: 对，照顾者更老，所以蛮多，包含我们基金会还有很多其他社福团体的基金会都在思考双老的这个议题。那对于这些
0: 我第一次听到双老，
1: 真的吗？
0: 我突然觉得触动，心里有点不太舒坦。
1: 是，
0: 这个是目前要面对的耶。
1: 是的是的，双老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尤其台湾的身心障碍的发展是大概就是这30年40年是一个比较健全的部分，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照顾也真的 focus 比较多。要不然以前我妈妈的那一辈，他们可能觉得身心障碍者就关在家里啊，
0: 不要出门，
1: 不要出门啊，丢人现眼啊，但是这30-50年来对于他们的发展，我们过去尤其是我们基金会对于自立，他们能够自立，或者他们能够从工作中有自我成长，
0: 是，
1: 那这一路走来到他们其实我觉得都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一般人工作了30年40年退休，也是要面临，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也有父母老的时候，然后工作退休了以后我也有退休的生活，只是他们会跟我们稍微反过来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照顾者通常是父母，手足比较少，对，手足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生活形态，但是通常父母都会是身心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只是
0: 父母年纪大怎么办？
1: 对，所以目前包含我们喜憨儿基金会还有其他的基金会都一直在开始推动双老的议题。如果父母都不在世了，这个比较年长的身心障碍者他要有什么资源能够来照顾他，然后再配合上政府的长照的政策，怎么对于他们在老年后的生活提供比较完整的。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或者中国人对于信托这件事情

0: 涉略的也比较少，外国人或者外国不管是不是有没有钱，或者是外国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会思考到信托，例如说他们走了以后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信托给子女。那这几年对于双老这件事，我们也蛮着重去推动信托这件事，例如说父母在的时候就把他财产做信托，然后如果离世了之后可以委托基金会或委托一些
1: 让他生活上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
0: 或者是他去住了机构，那还是有一笔信托的钱呢去支付他的生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几年也在开始推信托这个观念，对，那当然信托这件事这个观念是要慢慢累积的，没有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快吧，
0: 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信托
1: 是不是在我国人的心理上还是对信托这件事还有一点点怀疑，
0: 会有这件事国外走的真的比较快嘛，他们很久以前就有信托这个概念，但是国内来说过去会做信托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大家族
1: 才有剩余的钱才能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对于身心障碍者这一块我们有在思考，不是只是有钱人要做，你越没有这个资产，你如果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这个身心障碍者，是要有 一笔能够足以让他依靠的这个钱，然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单位可以帮你管理的，所以信托这几年也是大家对双老这个议题开始去推的一个对于为了他们生活照顾的一个方法。
1: 真的耶，我刚开始其实我很怀疑啊，因为我以前有个老同事啊，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正常，而且都很优秀，可是他一个孩子，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有这个就障碍的问题，
0: 是，
1: 那障碍的问题呢就小时候还好，那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他们就害怕，会害怕说再生一个这样子的怎么办，
0: 是，
1: 然后当然慢慢长大了以后也会怕说他老了怎么样，这个孩子要怎么办，丢到哪里去，就像您说的双老问题，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你要怎么样否认没办法，他就是摆在你面前，
0: 是
1: 啊，那后来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健康，问题是不是健康，问题是他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0: 是
1: 越来你父母都没办法照顾他了，就是父母是老了嘛，没有力气嘛，那对这样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就是用信托基金的问题有办法有这个像单位来收容他们
0: 啊，应该
1: 照顾他们，
0: 对，应该是现在大部分的机构还是会有一些费用的问题，或者是他就算住在机构也有可能未来是需要就医，或者是他有比较重大的疾病也是都会有费用，那信托是把父母的遗产或财产做一个信托管理，但当他一旦没有亲属了，那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的生活开销支出医疗保险各方面
1: 很大的问题
0: 就会用这个信托的基金来支付，
1: 那我们有这个信托的这个单位吗，有现在比较值得信赖，
0: 每一个银行
1: 都有
0: 大部分就是目前来说公有国库的银行，例如说台银啊，甚至比较大的什么中国信托
1: 都有，
0: 大部分的银行都有推出来，然后如果您觉得比较稳当的，您真的就可以找例如说台湾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这种比较是国营的行库，他们都有推这样的信托，对，
1: 这样子有人推就好，
0: 是有我们基金会也会请一些银行来说明，因为信托一样会有管理信托的费用，
1: 对对，
0: 所以有一些银行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个公益的 support，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讲座让家长们或者主要照顾者去理解信托怎么执行，然后当然它会产生一些费用，那怎么从信托的基金里面支付，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信托的执行者也是需要在前置就先去做好一些设定跟委托，例如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对于喜憨儿基金会是信任度很高的，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在我们的基金会接受我们的服务，
1: 是，他已经接受了，
0: 那我们也有家长是很支持，
1: 就很了解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可以担任他未来是信托基金的代理人。
0: 是，了解。
1: 对，所以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基金会身为这个代理人，就能够帮他去做这个信托基金的执行。对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艺术是生活节目呢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是访问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请他呢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像喜憨儿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们在老人家其实对小孩子啊，尤其是隔代的啊，老阿嬷啦啊，什么会讲小孩子说哎呀拱孙嘞，拱囝嘞，啊，都讲一个憨字拱呐哈。但是这个憨那个这拱囝拱孙，并不是他真的傻，
1: 是
0: 他带着喜爱的意味，
1: 是
0: 疼爱宠爱，这拱孙嘞，是啊，是带着那种疼爱的口吻，是不是？可是如果他真正说对你照顾上有一点点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
1: 嗯，
0: 那你觉得说一般来说如果家里碰到这样的人哈，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1: 其实先回馈一下刚刚廖姐说的哈，就是啊，喜憨儿基金会，喜憨儿这三个字，真的它的出发点
0: 就是公嘛，
1: 对，
0: 就是
1: 一种疼惜的感觉。
0: 喜这个字就是有秀的意思，
1: 对
0: 不对？喜就是秀嘛，
1: 都是从台语来的，对，就是很疼秀这个公音呐。这个也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身心障碍者，就是很疼秀这个音呐。那身心障碍者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是遗传，也有人是后天，或者是在生产过程缺氧脑伤，这些的几率都有，或者是基因的改变，例如说唐氏症，它就是基因的问题。
0: 唐氏症，
1: 对对对，它是基因的变异的问题。那智能障碍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
0: 造
1: 成的原因。对，那其实就像刚刚之前说的，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是污名化的，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公的阿呆，或者是甚至就直接冠上笑就是疯子，
0: 对
1: 对对对，他们
0: 没有好话，
1: 对对对，
0: 以前是这样子的，
1: 是是。然后后来其实因为喜憨儿基金会的总会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创办人也是家长，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0: 家里有这么一个人，
1: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度的脑麻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这个孩子去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其实就像刚刚廖姐说的，我们的创办人他们两位都是台大的高材生，但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呀，
1: 是是，但是他们也凭借了自己的力量跟他们有的资源，去为他的孩子跟为这一群孩子去开创一个事业。那他们也有想到，我不想我的孩子被人家污名化，
0: 是
1: 对，所以后来因为高雄嘛，就是公台语，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就是刚刚讲的，大概人都说啊，我爱公囝，我爱公孙，对，但是一个很疼惜的，
0: 本来是个疼惜的，
1: 是是，所以后来才创办了"喜憨儿"这三个字，希望把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污名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代名词，所以后来"喜憨儿"这三个字就会还蛮顺利，就是整个社会都接受之后，它会变成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代名词了。我们不太会再用那么污名化的名字去叫他们，那也希望就是他们在大家的疼惜当中去自我实现啊，因为人嘛，还是希望能够有自我实现的一天。对，
0: 真的是如此哦。那当然说，我们其实。是我们真正喜憨儿喜憨这两个字其实蛮好的啊，一直秀嘛哈，哎呦拱秀的，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说，老人家会疼惜孙子啊，疼惜小孩呢，哎呀，都是带着另外一种宽容的语气来叫他们。可是当如果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会有要求，会有要求的话，就 其实对孩子来说，尤其是有点障碍的孩子来说，它就是一种不一样的。

0: 压力，
1: 是
0: 对他来说都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我连那个什么洗脸的时候毛巾都拧不干，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毛巾拧干，什么叫拧干他搞不清楚啊，他端盘子他就是没办法端好，对，我们觉得这平衡就好了，他就是没办法平衡，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教他们呢、啊、真的很难呢、欸。
1: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理解，就像刚刚廖姐说的，就他的理解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0: 是。
1: 那我们用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他的理解力来说，其实是可能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要理解他，
0: 是
1: 理解到哪里了。你就说，我们一般人也很常，像我的妈妈也会很常说：“哎，你去遐把黑提来。”没有任何一个说明要拿什么。对。但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交代语言，对于身心障碍者是很难理解的，去遐是倒位，把遐提来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就很困难。但是，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沟通，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就是相对的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把事情交代的非常清楚，不可以太模糊，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不太够。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喜憨儿的儿呢？他其实就是永远的小孩，因为他的智能上确实受限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是比较困难突破的。那我们如何去对待面对一个永远的小孩？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一直学习。
0: 是
1: 我们面对我们一般我的儿子或我们的小孩，他就是一直在学习。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予身心障碍者非常多的机会。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我们的面包店或者我们的餐厅有非常多的有店长也有老师在教导他们。过程当然很辛苦，然后我们确实面对一群孩子，他们真的可以今天学明天忘，上午学下午忘啊，现在学马上忘，然后很长的是，例如我们老师们回馈最痛苦的是放一个年假，过年放七八天九天，回来
0: 就忘了，
1: 全部忘，
0: 从头开始，
1: 差不多。
0: 是啊，
1: 是每天他们每天来，知道自己的工作。如果天天来上班，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可能一来就是赶快去
0: 收东西，
1: 对，然后打卡，然后什么，放了一个假回来，一来跟你打个姐姐好，然后就站在那，
0: 就站在那，
1: 要需要等你的指令，什么都忘了。
0: 是啊，
1: 是是是，所以我也很常鼓励我们的伙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孩子，就是要天天学，常常学，不断学。对，那我说实在的，他们的世界很简单，过不去的都是我们一般人，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去跟他们好好相处，才不会真的会。有时候真的会那个对自己
0: 突然间会
1: 憋心，会很
0: 挫折啊！
1: 对对，
0: 我怎么搞了教半天，你还是一样在原地踏步，是不是？
1: 会有这样的挫折感，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特质。
0: 是，
1: 对，
0: 我觉得你这个字用的很好，就儿就是他永远的儿，
1: 是
0: 你要把他当成永远的儿童。那你要觉得说儿童是一个天真浪漫，从头开始 OK， 但你不要当成说哦，我今天教的你明天就要记得，那你就会有挫折感，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啊，他们是一直像孩子一样单纯了哦。可是也有人记忆力比较惊人的，有没有？
1: 有些身障者的记忆力很特的，记忆力非常特别，或者是因为他的障别，我们知道，像自闭症，他这个障别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于记忆力非常强，或是他们有很特别的记忆功能，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们的有一个服务对象是自闭症的那个障别，
0: 是，
1: 但是他就是国立。就是跟电影演的一样，就是国力跟音力是可以一个互相很快的换算。例如说，你跟他说，2004年3月24号，他可以立刻回答你礼拜几，
0: 是，
1: 对。然后你还可以问他，那这一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0: 他马上想得出来，
1: 他可以在他的推论里面就说出来，而且去确认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以前，我没有在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这是电影演的啊，是假的，或者是没有那么

0: 问价的感受、
1: 啊、
0: 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确实真的有，然后我们也有服务对象是很会搭交通工具的。嗯，你今天例如说我今天来录影的这个地方，可是我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你随便讲什么从台北市信义区我要去中和什么航楼得，他会给你捷运怎么坐，怎么转搭公车，
1: 他是以前就看过有这个印象，
0: 他
1: 还是他自己去搜寻，
0: 他会搜 search， 但他 maybe 没有坐过这个车，但是他从他 search 当中
1: 有印象，
0: 对，然后他会给你几个 solution，
1: 你要搭这么厉害，
0: 对，你要搭捷运转公车，再走路，或什么样怎么样，对，就是有一些人确实有特殊能力，
1: 真的，那也很厉害了，
0: 是是
1: 是不
0: 是？
1: 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啊，有时候早上教了下午忘，那今天教了明天忘，其实现在年纪大的人也是待会儿马上就忘好不好，
0: 是是是，
1: 转头就忘，要从客厅走到房间就忘了我要来拿什么东西，这个不一定，
0: 是是
1: 是不 是, 是, 是，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项说不好的事情啊，也不要当成是个挫折，
0: 是，
1: 你把它当成多练几次好吧好吧，我就是容易忘嘛，
0: 是，
1: 那你多练几次就 OK 了，是不是，那我们用真心的去对待就好了啊。那当然有这样，我刚说有的人对情感特别敏锐啦，有的人其实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就好了，不要常常用能力来定义人，你能做，昨天能做，为什么今天不能做，你不要用这个能力来定义他的人啊，这么当成说好吧好吧，你从头来啊，告诉你昨天就怎么怎么怎么，今天你再讲一次可能他就记得了，
0: 是是，
1: 要有点耐心就是了，
0: 是
1: 是不是，是不太容易了，
0: 很不容易，所以一线的工作伙伴真的很辛苦，
1: 真的还是必须要这样才行哦，
0: 是。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来访问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

0: 我想请教您哦，对于这个基金会来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为了喜憨儿做过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计划？
1: 好，喜憨儿基金会的前身，或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创办人是家长，然后呢，一开始也是一群家长，我想为他们的孩子
0: 做一些事情
1: 。那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我们七十八年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国人们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理解还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那时候的环境通常是什么教养院啊、机构啦，就送去那。说比较难听就是关起来。那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创办人跟董事长，他们觉得其实这群孩子是要有机会跟
0: 引导
1: 外人接触，才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不同。
0: 对啊，
1: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先到了日本。日本这一部分走得比我们快，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2018年代的时候，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开了一家面包店，叫 Swan Bakery 天鹅烘焙坊，
0: 是
1: 在日本，他们在这个烘焙坊里面，
0: 黑猫是他们的
1: 母公司，
0: 母公司，
1: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就是天鹅烘焙坊，然后他们里面聘雇了社区的身心障碍者在面包店里工作，
0: 是
1: 那这个形式，我们的创办人觉得，很好啊，
0: 好啊，
1: 我的机构的门都是关着的，谁也不会很轻易的进去，而且以前要进去，
0: 我有需要我才进去，
1: 或者是你进去也要那个填表填半天，申请半天才能进去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开一个面包店就不一样了，我的大门是敞开的，那我用面包这个媒介，你可能那时候是需要买面包，你需要生活所需，那你有机会可以选择走进来这样的面包店，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高雄，从这个理念开始成立了第一家面包店。当然那时候，廖姐有印象，大家会说，也要做胖吗？哈，你这
0: 根本家里
1: 老脆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到那时候
0: 他们说其他问题没办法搭配。
1: 是那时候对于身心障碍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办人很坚持，他们觉得坚持走这一条路是可以让身心障碍者比较没有戒心，就是防备的去接触社会大众，走入社区。所以我们就从面包店，
0: 没有跟人跟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
1: 是，那我们就从面包店开始，我们就从训练身心障碍者会打扫。过去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在家里，爸妈也舍不得打扫，那你就是出来工作，我们就可能从最基础的训练打扫，再更基础的一点就是，摆东西摆正确，什么面包放在哪里，
0: 右边左边，
1: 对，
0: 按照顺序来。
1: 是，然后再难一点的可能会算钱。身心障碍者很特别，他说不定有数字概念，好，1234567890，他这样，但不见得有金钱概念
0: 啊，
1: 是他不知道100块
0: 它的价值在哪里，
1: 对对对，可以买什么，是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要重新教。那今天能站上收银的这个位置的孩子还要有加减能力，虽然现在现在 POS 机很先进的，
0: 计算机，
1: 现在不要说身心障碍，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你问他37块，100块减37块。
0: 等一下，我拿
1: 计算机。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反而是要教他们会工具的使用，你要会用工具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开了这个面包店，你发现在工作的训练上能够带给他们蛮大的成就感。从本来不会扫地，到来可以把每一个角落扫干净啊，可以把柜台擦干净，甚至他有一天可以站在收银台，给客人收钱、找钱、装袋，这些事情都让这一群可能过去是一个算是资源的损耗者，但他们现在也可以创造。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给人家吃鱼不如给他钓竿。
0: 对，
1: 但是我们又多做了一步，我们把鱼塘建好，我们弄了这样子的庇护商店，我们弄了这样的面包店，让他们在这个鱼塘里面学习怎么用钓竿，怎么捕鱼，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最后转

0: 到鱼。对，所以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鱼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学习的机会。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喜憨儿就是
1: 从烘焙坊开始。
0: 对对，而且应该是在台湾第一个做比较像盈利单位的事情，但是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这一群身心障碍者去做一些服务。
1: 很好啊。
0: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就是从烘焙坊为一个起点，去把服务的价值做比较大。那当然就烘焙之后我们就有中央的工厂，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有中央的烘焙工厂。然后再来是我们更进一步做了北中南都有餐厅。餐厅这件事情是烘焙坊的算 2.0 版，进阶
1: 进阶版。
0: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客人进来买面包就是三分钟五分钟就结束了嘛，选购完结账就走了。但是餐饮的 serve 这个服务是一个比较长的，
1: 对，
0: 一个用餐至少要个40分钟到一小时。那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一般人可以跟身心障碍者的接触点跟接触时间更长，所以餐厅是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的项目，因为一般人进来从点餐坐下来的服务，然后上餐，
1: 然后上餐，然后收，
0: 会有比较长的接触，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更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跟身心障碍者接触，不然一般人其实说实在的机会不多嘛，对不对？
1: 很少啦。
0: 是是是是，
1: 尤其你如果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等待的，等待我自己的舒服的舒服点在哪里，
0: 是是是，
1: 而不会想说哦，我还要去帮你的忙或怎么样，
0: 对，
1: 不会有这个念头，
0: 对，
1: 是不是？但如果说哎，我同时也能够观察，OK 呀，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人有人有时候也是好奇嘛，那如果说让你跟喜憨儿有所接触的话，其实不会，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排斥或困难。
0: 是，所以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很多面向的接触点，所以我们选择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餐饮服务业。
1: 所以像餐饮服务对你们来说，除了做烘焙的话，做餐饮，那还有吗？
0: 目前来说，喜憨儿来说，我们目前是以烘焙为出发点，然后我们跨足了餐饮这个品项。那像台北这边就是有跟陈真咖啡合作了一个算是现在新式餐饮的一个形态。
1: 是。
0: 那我们在新竹跟高雄
1: 也都有
0: 吗？也都有餐厅，只是那个部分是我们自营的餐厅，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1: 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0: 我们在
1: 现在外界品牌也没嘛，还有什么
0: 啊？目前只有跟陈真先
1: 合作。对
0: 啊，
1: 就陈真咖啡嘛。
0: 对对对，这个就是
1: 那餐的方面呢？
0: 餐的方面
1: 另外训练。
0: 如果是新竹跟高雄，他们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做。对，
1: 自己研发自己做，
0: 是，所以这一段就是让大家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其实餐饮这几年非常竞争嘛，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经营的业态或业种。那自己去研发自己去做，在目前的餐饮业来说，当然挑战性很大。
1: 当然了，
0: 对，那
1: 因为吃的人都会有所要求嘛，
0: 是
1: 不是？
0: 是是。
1: 如果说我今天来吃 OK 的话，我下次还会来。
0: 对对，
1: 你要那种回购率哈，跟回头率比较高的话，你一定要从服务方面
0: 是
1: 不是？
0: 还有餐的专业度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们是要面对一般消费大众的，那餐的好不好，或者服务的好不好，会是一般社会大众的消费取决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北会跟陈真咖啡合作，毕竟陈真咖啡这个品牌在一般的餐饮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跟知名度，
1: 是，
0: 那他也有他们很专业的餐饮 know how。 我们跟业界合作最希望学习到的就是管理的 know how， 因为这个部分自己摸索其实耗费了大家的很多心力跟能力，
1: 是，
0: 对。那我们有在职场上有非常多都是社工背景啊，或者是心理学背景啊，他们的专业度在于教导身心障碍者或辅导他们工作，训练他们工作，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对于餐饮这个业界的专业，透过一个

0: 专业的品牌，
1: 嗯哼，
0: 来一起合作，
1: 嗯，
0: 提升我们自己的餐饮能力，
1: 对，也是重要了，
0: 是
1: 因为家人跟亲友其实对这样的成员啊，我们不能讲都不定小孩，他也可以长大了，
0: 嗯，是是是，
1: 对这样的成员，他们重要的协助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不是要保护一辈子，
0: 嗯，
1: 没办法保护他一辈子，要帮助他怎么慢慢拥有生活的能力，
0: 嗯嗯，
1: 啊，所以很多家长会因为心疼啦。哦，全部代劳，
0: 是
1: 你不用做了，我帮你弄啊，什么不用我都帮你。问题是你帮他太多，并不是你长远的爱呀，啊。哦，那么要叫他自己搭车啊，哦，要叫他练习买东西啦，学习工作啦，学习与人互动其实很重要。
0: 对对，
1: 那跟家里的人互动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跟别人互动有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挫折跟障碍，
0: 对，
1: 他没有办法，
0: 嗯，
1: 所以要建立他了，建立他什么东西？建立他的信心，还建立责任感
0: 啊。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服务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在我们的职场工作这件事，
1: 嗯，
0: 我们大概就是从两个面向去训练，
1: 嗯，
0: 一个是工作能力，
1: 嗯，
0: 肯定你要有能力，
1: 嗯，
0: 好，你有一定的技能，哈，
1: 是
0: 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要求，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工作态度，
1: 嗯，
0: 态度这件事是特别难训练的，包含刚刚廖姐说的这个态度，不只是对于工作的认可，然后对于很简单的来上班要准时，与同事相处如何服从主管，跟客人怎么应对，
1: 是
0: 这些都是工作态度的训练。所以我们的两大面向是一个是工作技能，这个技能就是不断不断的练习，它一定会进步。
1: 对，那态度很难耶，太空了吧，
0: 非常难。但所以我们大概在我们的训练里面都就会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对内他在工作上该很简单，他们也是需要很简单的指令。第一
1: 是
0: 光是要求上下班要准时，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吧？但这件事情有时候某些孩子们是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1: 是，
0: 对。那第二就是怎么在团体里面跟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或者如何能够理解主管交代的事物，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工作服务业该有的工作态度是什么，礼貌，这些就会从各式各样的面向去训练他们。对，
1: 有时候真的很难耶，很空的东西你要如何教他们，连我们的小孙子五岁而已，那天他妈跟他讲说你今天练琴的态度不对，他讲什么叫态度，
0: 是
1: 就问句什么叫态度，你要解释态度两个字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可是你不能不解释，
0: 是
1: 你一定要让他了解懂得什么叫态度，你用什么态度去应对。所以说这个跟其实喜憨儿哦，他会用另外一种，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我也讲的态度了，他不一样的感受嘛。
0: 或许是理解造成的，他可能还是真的不能理解您说的
1: 是什么意思。
0: 对，所以我们会把比较抽象的语言，建立比较一致性的标准，很多态度是从行为建立起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把行为准则做得比较清楚，例如说上下班不可以迟到，上班时间不能用手机，好，跟什么人说话一定要说请，就是我们会把行为这件事规范的比较严格，透过行为的训练，会造成态度的改变，对，所以老师们，我们职场上都配有专业的救护员，那他们就是对于这些部分，除了工作技能训练之外，对于行为、对于态度去做一些要求跟规范，对。但是人被要求一定是痛苦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怎么样在于社会当中能接受这个要求，然后能让他们理解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而一定要的。
1: 是，这个真的是有点怎么讲，难度，就是对一般人的通常会觉得难度是

0: 你还要照顾他们的尊严。
1: 要的，
0: 对，一定要的，对吧？还要照顾他们尊严，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1: 是必须的，
0: 还养成他们的与人互动的一种一种亲近呢，亲近感会不会对他们会不会有点困难？
1: 他们的边界感比较难控制，
0: 边界感，
1: 对，他们边界感比较难控制，他对于喜欢的人可能都几乎没什么边界对，但是他们可能对于应该这么说，他们对于人的喜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善的，所以他们对于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所以那个边界感有时候就会失控，所以现在要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比较正，也不能说正常或正确，怎么比较合宜的表达出自己对于别人的互动、距离感、喜欢、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就是很天真啊，我喜欢我可能就想要抱你，或者是姐姐要握你的手，或是跟你打招呼、每见你一次打招呼一次，那这可能有时候过度的频繁就会没边界感，或者是会让有时候来店里的客人也会有困扰或压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他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也是要教导的部分。
0: 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是一般来说对于做这个工作的人啊、我都非常佩服了，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太想当然而就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应该懂，昨天讲了为什么你今天就忘了干干净净的，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啊，是这句话很常听见，
0: 对不对？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连我儿子我都这样，我问他电脑方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一定说一次就会，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想说，这是数位移民跟数位原住民的问题。我就跟他讲，他说什么叫？我说你们是数位原住民，我是数位移民呐、我是后来才移民到这里的，所以我对你的学习的态度，我一定不像你那么快能够领受，所以你要能够懂。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哦，尤其现在进入数位时代哦，真的很多问题不是说简单两三个字就能解决的。那你就要有超常人的耐心跟毅力，慢慢的讲，慢慢的说。那我说，也许你会就看是这些人怎么那么慢呢？他是慢，但是他也保留了人们最单纯的、最柔软的一部分。你能这么想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啊，天不喜啊，有时候会这样想哈，就
1: 是
0: 累死了，为什么？讲不听，或者是说讲了半天好像必须一直不断的重复、
1: 对，
0: 那你要有另外一种心态来对待、有时候你对他们的感受呢不只是要有耐心，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也需要有温度的啦。
1: 是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客人来我们的店里，
0: 是不是？
1: 像如果到我们的城镇咖啡、它是一个市定的古迹。
0: 哎，对，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个古迹是设定的吗？市定的古迹？
1: 对，市定古迹，它是、
0: 台北市市定的古迹。
1: 对对对，它是日据时代的卫生所嘛、然后在长安西路五号，就是中山派出所旁边，那它本来就是一个市定古迹、
0: 是是是。
1: 那第一个古迹的环境肯定就是它保留了日据的风格，
0: 旧的，
1: 对、然后第二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进来很舒适、很悠闲、来体验我们的服务、我们可能真的不像一些连锁有名的咖啡店嘛，进来的三五分钟夸夸夸就服务完了然后就离开，
0: 有点耐心。
1: 对，我们来这里我们也希望你放下脚步，然后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憨儿、能够这些身心障碍者能够在这个过程里提供你很、贴心跟很适切的服务，
0: 是。
1: 然后另外是你真的能从他们服务过程当中去领略一群人只要努力学、真的能做得好、他可能可以帮你、递上茶水、他可以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
0: 真的吗、
1: 当然当然、
0: 他还可以教这个
1: 有了，我们有的客人确实不太会，然后就是 他会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然后呢他帮您送餐点、帮您收餐点、然后他在我们

0: 的整个训练过程里，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比一般人速度慢一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态度跟温度的服务的人员。
1: 是，太好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呢，你应该是很能够享受的啊、哦。
0: 是是，
1: 因为近年来呢，社会大众看法其实也在转变了。哦，那公益团体啦，融合教育啦，还有庇护工厂哦，也现在有了庇护工厂，媒体的推广，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哦，这个喜憨儿或者是有点障碍、神经障碍的人，他们并不是社会负担，不要把它当成社会负担哦，而是需要被社会接住的人。
0: 对，
1: 哦，我们要能够接住他们，就是你能够touch 他们哦，要用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哦，像喜憨儿基金会啊，今天廖学里讲的，还有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其实很多都是长期的就业跟陪伴。
0: 对，
1: 哦，那也让社会慢慢看到，只要给机会，他们一样能工作，能付出，
0: 对，
1: 一样能发光。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要特别的对他们呢有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那种宽容心态你会觉得也蛮好玩的，就看看他们，哎，汉光教我扫 QR code 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年纪大了，电脑用的不熟，
0: 是，
1: 那 QR code 现在点餐，有的人说好累呀、啊，我不是的，你过来，我告诉你我要什么就好了吗？还要我扫 QR code 慢慢的自己点啊？有的老人家就不愿意尝试，都啊。我跟你讲，我要爱晒，你给他上面哈提出来，给我吃就好啊。哦，都爱搞什么扫 QR code， 有的老人家会这样，但是如果说你用另外一种心态的话，才 OK 的啊啊！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这个廖雅慧廖协理，他告诉我们的一些如何呢，跟这个喜憨儿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接触面。
0: 是的，
1: 哦，那这个接触面知道说社会还是付出一番努力为他们啊，如何的跟社会的人士一般接触，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有非常很好的互动。
0: 对，
1: 那这种互动就是帮助他们呢。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生活很自然而然的能够接触到身心障碍者，也从你的食衣住行很自然而然的有机会让这一群人提供给你各式各样的服务。
1: 是 是真的是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套一句一些特教老师常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记住。他说他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我们很少愿意走进他们的世界啊。那当真正接触之后，很多人才发现那些看来好像很慢的人，其实呢反而保留了人们最单纯最柔软的一部分，让我们也用柔软的心来接受他们吧。好，谢谢您。那我们还有很多呢，就是真正面对喜憨儿的时候，你要如何帮助他们？到时候我们请这个店长来告诉我们，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谢谢您，谢谢这个廖协理，今天特别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也希望我们朋友，你如果听到的话，记住了，在中山站上，
0: 对，中山捷运站长安西路15号，
1: 长安西路十五号呢，我们有这个喜憨儿跟成真
0: 咖啡
1: 合作的一个餐厅，你不妨去试试看。我觉得呢，看到那个房子就很舒服了，进去呢也很舒服，
0: 很
1: 温暖，很
0: 温馨，
1: 对，
0: 然后是一个很好，大家在那得到心灵净化的一个地方。
1: 真的太好了，那希望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啊。好，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
0: 拜拜，
1: 下次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让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今天来看这四个字是什么呢？你希望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随时出去跟人家工作的时候，是匆匆忙忙还是从容不迫呢？我想你一定是后者，从容不迫。那么要从容不迫，当然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从容不迫它的幕后故事。

在庄子的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庄子和惠施辩论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鱼之乐的辩论。庄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集道家思想之大成，而庄子对名利其实是非常淡薄的，他总是喜好沉思，对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一天，他和好朋友惠子同去濠水边游玩，只见水流缓缓，清澈见底，石缝之上鱼儿悠闲地摆动着美丽的尾鳍。庄子不由得赞叹说：你看这些鱼儿在水里游得多么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

到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或者说，我不是你，不知道你的内心，可是你也不是鱼，怎能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又回答说，因为我见到了好水桥上，看见鱼儿从容不迫，自由自在的游，所以觉得鱼很快乐。这时候风在吹，柳在摇，水在流，庄子和惠子在辩论着，小鱼儿依然从容不迫地游着，真是不慌不忙，沉着又镇定。你们教你的，我有我的。

今天的从容不迫讲的是庄子的故事。在庄子的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关于庄子和惠施辩论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于鱼之乐的辩论。庄子从欣赏和美感出发，感觉到鱼的快乐，而惠施却从人的认识出发，认为人不可能知道鱼的快乐与否。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当然也就有不同的结论了。其实庄子最欣赏的是鱼这样的生活态度，他能够悠然自得，能从容不迫。所以从容不迫当然是形容不慌不忙的，能沉着镇定，所以反义词当然就是惊慌失措了。那么造句我们可以说，小胡年龄虽小，但能从容不迫地回答记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显得十分的自信，匆忙不了。这从容不迫有时候态度上给人家感觉就是非常的自得，怡然自得，而且是自信满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出外或者要面对什么的话，记住态度最重要，从容不迫，带着自信回答，那将是您最成功的一面了。祝福您，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欢迎来做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
1: 你大家讲太久的，合法都无搞到几句的。常常聊天聊一聊，都忘了我们今天要上课，要教课语。
0: 对啊，随便随便都有课语的影子。
1: 对，
0: 问题是我们都唔记得讲讲，
1: 就唔记得，没唔记得啦。就讲多讲到的兴奋之处，我们就一直讲过头了。这样，我们两个太能聊了。你好发，其实你说要学哈，就是有时候你一天一天教太多的话，也记不得。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已经1200集了，你有没有问我你记得几句
1: 你不记得枪枪耶
0: 几句客语
1: 对啊
0: Yelpo
1: Yelpo
0: Yelpo
1: Yelpo 就是、
0: 老鹰
1: 老鹰叫 Yelpo 啦还有什么
0: 然后一傻两傻
1: 一傻两傻
0: 一傻两傻然后那个蛇呢
1: 傻傻是蛇
0: 傻
1: 但是一傻两傻是一个人两个人、
0: 然后傻也是蛇
1: 一傻人就是一个人不是一蛇人、一傻人两傻人就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好你今天也是来吃饭、一斗傻几个人
0: 一斗傻
1: 几个人就一斗傻
0: 一斗傻
1: 三傻三个
0: 三、
1: 不是三条蛇
0: 两傻
1: 是三个人两傻
0: 三傻两傻
1: 西傻
0: 西傻西傻我
1: 西傻跟那个死蛇的发音很像西傻、西傻就是死蛇
0: 哎呦喂这两个
1: 最懒惰的客家人喜欢形容那个最懒惰的就是蛇然后懒惰的就是蛇很懒惰但是最懒惰的就是死蛇动也不动一下，
0: 他假装死吗？
1: 戏傻，戏傻这么很难，就讲你要骂一个小孩说他很懒惰，死掉的蛇都没他那么懒，动都不动一下。
0: 戏傻
1: 就在讲说给戏一当难食，就是很懒惰。
0: 当难食，
1: 当难食
0: 就是
1: 很懒，
0: 很
1: 懒。然后
0: 韩语就讲懒西，
1: 懒西对，他说要在要慢年哦，当难食啊，戏傻这么给很难，就是死蛇都没有比他的。

0: 你看他有多懒，动也不动，
1: 细傻
0: 细傻
1: 细傻。
0: 就像我朋友说的，他说啊，这家伙我不是讲几次了，他说老师说今天说觉得自己很懒的人站起来，从全班两个没站起来，他说其他人都站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懒，他就说我女儿就是一个其中没有站起来那个，我说哦，他觉得自己不懒吗？他说不是，他懒得站起来。
1: 这个果然真懒，
0: 更懒了，比那个站起来还懒，他完全不站起来就对了，
1: 真是好笑哎。
0: 对啊，所以你跟他说。
1: 这是经典
0: 笑话。他说这个小孩三个都很懒，一张的，一张青蓝石，同住不同，就动都不动。
1: 同住不同。
0: 一张呢细傻这么给俺懒，死蛇都比没有他懒。一张懒够细傻，一个比死蛇还懒，就对。一个死蛇都没他那么懒，另外一个是懒过死蛇，就对。所以你看三个小孩都很懒。他说俺三只生也就懂懒死，一张。同住不同，就是动也不动。
1: 同
0: 住不同。另外一个细傻子莫安懒，死蛇都没有他那么懒了、啊。然后一个懒够细傻，比死蛇还懒。
1: 懒够细傻，
0: 就是表示懒惰的意思、啊。
1: 你的女儿，
0: 不是我的，我女儿没那么懒。
1: 哦，你不是说琪琪哦？
0: 不是，我刚刚讲的是我朋友的小孩，说不站起来的那个，
1: 他懒得站起来。
0: 对。他是他爸爸说他懒得站起来，我说他觉得自己不懒嘛，因为他跟我讲这个笑话。然后我女儿今天学校老师说，觉得懒惰的，觉得自己懒的人站起来，结果全班只有两个没站起来，有一个是我女儿。然后我就说，哦，他觉得自己不懒啊，我就很惊讶。他说不是，他懒得站起来。
1: 这可是经典，
0: 很好笑。
1: 对啊，还有这种。
0: 对，所以是
1: 夸张的。
0: 客家人就是形容很懒的，我的就是死蛇，
1: 细傻。
0: 对啊，细傻不是细傻，细傻是四个人。
1: 哦，细傻，
0: 细傻就是死掉的蛇。你看死掉的蛇会动吗？蛇都已经不太动了，动得很慢了，
1: 冬眠了。
0: 哎呀，那个可是死蛇比他还懒。
1: 嗯，
0: 是连动都不动，因为他不会动，他都死了，怎么动？
1: 真的。
0: 对不对？所以他形容懒惰是用死蛇来形容，
1: 细傻，细傻，
0: 细傻，
1: 细傻，
0: 对，没细傻，
1: 这也是
0: 懂好蛇，
1: 对啊，懂好蛇，我们在很多的，因为你说客语有平台嘛，哈，很多人学客语，然后每天一句啊，大概应该是。你知道以前李艳秋有一个每日一字
0: 哦，每日一字有，
1: 然后现在就是，好，现在就是每日一句，
0: 每日一句，对，我们每日一句是一句客语嘛，我觉得超过一句就会记不得了，就会记不得，你又不容易记得，说哎，刚刚讲过什么。所以今天这句就是细傻食蛇，
1: 细傻
0: 懒食就是讲形容懒惰，
1: 懒食细傻，
0: 不是懒食细傻，懒够细傻，就
1: 懒够细傻，
0: 比死蛇还懒的一个人，
1: 懒够细傻。你周边有谁是懒够细傻？
0: 没有这么懒的人，我觉得我还好哎，我觉得我小孩也不懒，对。其他人呢，我觉得我身边也没有很懒的，因为我身边都是爱运动的人，所以基本上不懒。
1: 所以我昨天就跟我孙子讲说，因为他看到我在洗那个水槽，然后洗那个水槽那个架子，然后他就说啊，看到那个水槽那个不是那个跨那个。盘子的那个
0: 绿水盘
1: 的那个，我就给他看，你看，我说哦，这个物以类聚，脏的东西就会去越粘越脏，它不会脏的东西自己变干净，但它可以很多脏的就一直去会粘越来越多，所以哦，很多好的就会聚在一起，不好的也会聚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
0: 但是这个地方。

0: 用物以类聚好像很奇怪。
1: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说，你看啊，这个世界上，
0: 所以你一个月不在，他们都没有去用到那个水槽，就对了。
1: 有啦，他们当然有用，只是我回来以后，我就

0: 这样，我就觉得说那个就是你可以在随处可以有一些启发了，
1: 嗯，
0: 就那个我说脏的东西确实就是你说那个什么见近朱者赤，
1: 嗯，
0: 近墨者黑，
1: 对，
0: 哦，就把这些成语念给他听，
1: 嗯，
0: 这样他
1: 顺便教育他，
0: 对，顺便他就会记得，
1: 嗯，
0: 哦，有讲过这样的成语，
1: 是，
0: 但这个成语其实也是我们从小你这样观察，然后你就发现，
1: 嗯，
0: 的确这个成语是有根据的，
1: 对啊，你会因为人会受身边的朋友影响。
0: 对啊、
1: 你跟一个很勤快或者是跟一个很活泼的人在一起、嗯、你久了就会变比较活泼。
0: 对、
1: 啊。如果你跟一个很沉闷或一个很阴暗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久了就会跟他一样。因为他会影响你嘛。
0: 要是我碰到这样的人，大概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就已经、嗯。
1: 不会啊，因为他会被你影响，他就不沉闷了。他就活泼了。
0: 其实有时候哈，你说真的旗鼓相当这件事情哈，
1: 嗯嗯，
0: 在人的关系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他很想要跟你一样，问题是你们互动不来啊。
1: 啊，对，有些人就是痛调不一样，你就谈不来，你会觉得你跟他、嗯、人家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对啊，
1: 就是你讲一句觉得。
0: 啊、接不下去啊，
1: 对啊，接不下去，然后有来无去的，然后他回答你也觉得听起来很无趣，
0: 对、啊、
1: 那他也感觉你讲的很无趣，可能你们就不会再继续聊，
0: 也许他也很想要继续听你怎么样，但他就只是你知道那种崇拜，或者说他很渴望跟你一起来那个的话，
1: 嗯，
0: 这种也是没有办法吸引，
1: 是啊，
0: 所以你说有人崇拜他的老公，或是有人很崇拜啊，比如说他的伴侣，
1: 会有人崇拜自己的伴侣吗？
0: 有的人会崇，是因为崇拜他才会。
1: 可是每天都相处在一起，还崇拜他，
0: 有人还是会啊，
1: 真的吗？
0: 啊，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崇拜你就不没有那种对称嘛，
1: 因为我觉得太相处太多的，通常都没有那个距离的美感，通常没有崇拜这种事，
0: 慢慢就不崇拜了，
1: 嗯对啊、
0: 一开始会崇拜。
1: 嗯
0: 后来发现，也不过如此。
1: 对呀、啊，
0: 哦，
1: 对，你看马英九的太太有崇拜他吗？没有。
0: 我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崇拜他太太，
1: 应该也没有。
0: 不知道、欸，
1: 没有。我现在只是形容一下，就是你天天相处一下，你就不觉得他奇特，或者不觉得他特别，
0: 嗯，
1: 就不崇拜了嘛。
0: 现在其实随着年龄，哈，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事情你就慢慢看清楚了嘛，
1: 嗯嗯，
0: 然后你很多东西你就熟悉了嘛，
1: 嗯嗯，
0: 看清楚，
1: 看清楚哎、欸，
0: 看清楚哎、
1: 欸，嗯，
0: 然后很多东西你就慢慢熟悉了，
1: 对对，
0: 熟悉了以后你是不是会就不再那么拘泥在啊，譬如说那个形式上啊，或者你就更自在了嘛，
1: 是、
0: 嗯，然后以前都不好意思在。他前面换衣服、啊、慢慢你熟悉了你可能就可以在他前面换衣服，
1: 对啊，因为通常夫妻你在他前面换衣服应该你不觉得不自在吧，好像应该是很正常，
0: 对啊是正常，如果你觉得很不自在那就不正常，
1: 也很奇怪哈。以前我已经听过一些就是在学校做那个妈妈就讲说哦我没有忘记带衣服洗澡的时候叫我先拿过来，然后我就说那他就说我就能拿过来怎么样，他说哦他开一个小门缝把它拿进来，我说有必要吗？他说对啊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俩如果有两个人连洗澡都不会关门，我意思说如果没别人的话，
0: 对啊
1: 连洗澡不关门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
0: 所以日本人就会觉得这是不尊重
1: 哦，这样就不行就对了，
0: 其实他会保持一个礼节、
1: 哦、
0: 就是要彼此有一个尊重，
1: 哦，是哦、
0: 但是
1: 所以他们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
0: 对啊，所以有时候一共什么
1: 嗯
0: 反正台有一句台语的说法，告民主还是啥告什么，反正时间也到了、嗯、下次再说吧。
1: 下次再说。想到一半天公一张来讲。
0: 啊对啊。
1: 感谢金米太家的薯糖。
0: 那只是。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廖宁。很多人觉得说，一大早起来，如果你出门的时候心情很好，脸色很好，你就会觉得你整天的心情，整天的事情都会非常的顺利，所以会觉得出门时候应该要让自己呢武装一下，把身体把心情都提升起来。但是也有人认为，面相是有重要的吗？是看得懂的吗？一个人长什么样子是不是也很重要的？所以看面相一直以来也是一种很神秘的存在，甚至成为一种专门的推断命运的学问。据说呢，面相学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部特征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思想、善恶、才干、成就等等。而且先不论这方面的学问吧，我们看看中医学倒真的很重视观察面部呢。古老的《黄帝内经》告诉我们，人的面色与气质有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面色只是中医识人技术的一个部分，还需要配合收集其他的资料，综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判断这个人他的气质特点。但也有人说，在《黄帝内经》提到呢，心是一身之主，脏腑是百害之君王，所以有人认为，心脏的好坏是不是有问题呢？看脸色也可以看出来。所以一位中医师他分享了中医看心的理论，他说从面色、五官、耳朵和各种生理现象来解读心脏的健康状态，包括脸左右不对称啦，或者有浮肿现象啦，或者印堂、皱纹和耳垂的折痕，都可能是心脏出了状况。所以《黄帝内经》提到说，心其华在面，意思就是说心脏的好坏全都写在脸上，可以从脸部来观察心脏的功能。那么在医书灵书里面写指出呢，十二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也就说明全身的十二经脉、365经络的血气都出现在脸上。脸是全身上下最不怕冷的部位，因此从脸色就可以观察

察了解心脏气血的运行状况。所以人家说透过观察脸部与五官，探知心脏发出的微小警讯，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心气充足、功能强的人，脸色均匀红润，色泽明亮，甚至皮肤状况都会很好。但是心气虚的人就显得脸色苍白，像是大病初愈，脸色几乎没有血色。如果一个人的脸惨白却暗淡无光，看得出肤质粗糙，如果这时候女生化妆上粉，很容易出现浮粉的状况。那我们来看看脸色好了。脸色你代表的身体的哪一些气质特点呢？如果说面色青的人多是木型人，所谓青当然不是说那种树叶的绿色青，而是隐隐之间透着一点黑色，就好像包青天的那个颜色。比如说包青天其实是有点黑，这种人呢头比较小，脸比较长，一般多才多艺，常常多疑，心思比较重，力量相对不足。他们呢能春夏不能秋冬，春夏季节会过得很舒服，秋冬季节就不那么能适应了。而面赤多为火型人，面赤就是脸色比较带着红扑扑的样子。这种人的脸色呢是红扑扑的，显得很热情，小头圆脸蛋儿，聪明敏捷，性情比较急。那么《黄帝内经》认为这类人不长寿，急躁的个性如果后天能得到改善，会对健康状况有很好的影响。那么再来呢，就是面黄。面黄多为土型人，这种类型的人面色黄，头大，脸庞也比较大，而且方正，看起来很敦实，肉比较多而且结实，个性敦厚又稳重，勤恳实干。这类人的健康状况通常比较好，但是因为土型人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一点点病痛往往不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就是比较蛮婆一点啦。那面白的人是怎样呢？面色白的多为金型人，就金色的黄金的金。这种类型的人面色白净，头大，面方，体型很利落干练，气质里有一些淡淡的忧郁。内阁呢，性格比较内向，沉着稳重，精明能干，能秋冬不能春夏。这是我们刚讲的那个木型人说能春夏不能秋冬，刚好反着来。那么金型人是能秋冬不能春夏，秋冬的天气对他们很适合，春夏的时候会觉得稍差一点。面黑者多为水型人，这种面色黑是不是真的黑，而是隐在黄色下面的，黄里面透出一种种带着黑的色泽来，如果像黑色油漆一样的纯黑，就提示疾病了。这类人头型长，体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看起来显得很紧凑，一种是看起来显得比较胖，像水漫开的那种感觉。他们的气质往往深藏不露，那么性格是比较内向一点的。所以如果说心脏方面有时候比较充足功能强的人，脸色会比较均匀红润，色泽明亮一点的。那么心气瘀塞者呢，脸容易长斑，颊面比较暗红。但虽然说每个人的左右脸不会完全对称，但是从脸来观察心脏问题的时候，会留意左右脸的大小是否相差的太过多了。因为心脏气血行走会影响养分的吸收，因此偶尔会出现大小脸的状况。也就是说左右脸大小不一样的话，心脏可能会有点问题。左脸颊的肌肉通常会出现异状，像是气血瘀滞，那么左脸颊肌肉会比右边稍微肿大一点，如果气血不足，左边肌肉会比右边还凹陷一点。所以我们来说面色如何观察，也看看说你平常的个性如何，有时候会影响

气血的流通程度，那么人家看你会觉得啊，你今天的气色不好，是不是心态也不太好，那么会跟你讲话的时候会要稍微斟酌一下。所以在这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可以来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用闽南语台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不同的主题。那之前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囡仔瓜，那囡仔瓜从没有从古至今的从早，从以前到现在有一些很传统很经典的，那也有现在的人新的创作的囡仔瓜。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你记得哪些呢？如果你还有更多更新的，或者是你觉得也很经典我们还没有介绍到的，都欢迎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再透过广播跟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囡仔朋友这咱们介绍多一首嘞，
1: 好，咱啊过去已经有介绍，咱亲像阿芬所讲足经典的，听像亲像咱有介绍天鹅鹅啊，吼、啊是丢丢糖啊，吼、西北雨啊，吼、这拢是啊，
0: 就阿公阿妈玩家，
1: 对，吼、对。好，咱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是囡仔人诶，吼、对，就是点妈家，
0: 哦，点妈家，这是啥？
1: 点妈家，吼、点妈家是乌色的，吼、咱伫倒位会当看到伫罗尼，
0: 罗尼，哦，
1: 对，吼、
0: 罗尼看得
1: 到，伫罗尼
0: 看得到足侪物件，
1: 对，伫罗尼看得到，所以就是特别是涂骹，
0: 吼、
1: 对，所以这个点妈家是乌色的，是铺伫路面的。
0: 就柏油咯，
1: 对，所以这个点仔家，对，当那是一条石头啊路，咱家铺点仔家，就加真好行，
0: 真的，就很好走，就路平了，
1: 对，所以咱即马有真济啊路拢用点仔家，啊，当然即马阁有

0: 较讲究诶，吼、嗯，就是内面过会安尼，啊，咱若远远一个角度去看，拢一点一点光光，对，嘿、嗯、是。
1: 对，这个爹妈咖也是随着时代的演变，那个成分不太一样，嗯，虽然都是一样黑色的。嗯但是早期可能、嗯欸、技术没有这么 的就是当然 科技跟技术都会慢慢进步啦、嗯、那早期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可能它就是、欸、那个搅拌好了就混合好了它就铺到路上了、嗯、路面上那现在呢可能还会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那让那个延展性更好、哦、让那个、汽车汽机车或者是、交通工具行驶在那个路面上的时候、嗯可能弹性会好一点或者是比较不怕太阳晒啦或者是还有沥水的功能等等
0: 对、嗯、还是说那个啊可有给一个摩擦力、哦、对对对就是说啊那是落雨天的时候、嗯、你的路、哦嗯、嘿的
1: 比较防滑、
0: 对、嗯、会比较滑、啊、所以你如果给你如果加一些那个、嗯哦、金金光光的、嗯哦、对还得会当迄个增加阻力哈，较袂讲安尼定骨倒，因为咱看足侪啊，落雨天、嗯、特别的暴风雨的时、嗯，特别迄骑奥多麦的哈、嗯
1: 哦，都很危险，
0: 足危险。好、嗯哦，啊，还就是讲啊，你那路有胆哈、嗯、啊，因为普通时的已经足侪车改到家足平足紧骨。嗯个落雨的时阵，就真、欸、啊，真容易去骨折。
1: 对，的确哈、
0: 哦，对，所以
1: 常走的路就比较容易打滑，嗯、被打磨啦，嗯、就是被磨平了。那如果又遇到下雨，就真的会比较增加这个危险性。嘿、嗯，所以还是呼吁，如果大家在骑乘交通工具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呐、啊，注意呀、啊嗯。
0: 是，
1: 虽然柏油路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哦。还是比较随便哦。嗯，爹妈咖其实很熟悉的一首儿歌哦，阿芬小时候就有了。牙公屁有这嘛是细汉个有啊呢。
0: 是啊，哦，所以这条歌哈，从细汉的拢有已经
1: 历史悠久，应该有半世纪以上了。
0: 对对，好、嗯、啊，这条歌哈啊，伊的作者是迄、那个啊施福珍呐哈，施福珍老师，哦、嗯嗯嗯、对。听讲，伊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嘛是真古锥哈。这个是施老师哈，伊较早了，就是老师、嗯、啊，所以伊住伫宿舍，哦、嗯，啊，所以有一天伊就看一群小朋友啊，开始蹬车卡，嗯，哦，啊，行伫迄个点啊街路，哦。啊，所以先咯，哎，看到囡仔安尼，脚揪起来拢有乌乌、哦哦，哦，啊，原来就去黏黏到这点啊家，哦，哎、啊，就紧用水要洗哈、嗯，啊，一面洗就一面黏、嗯，啊，所以老师呢，就感觉哎，这个画面足古锥耶，哦，所以就改啊，写作这个童谣安尼，
1: 哦。Okay
0: 啊，所以咱甲这个歌的内容足简单嘞、嗯，哦，嘿，咱甲啊念一遍，好，点啊加念着卡，叫阿爸买猪卡，猪卡裤啊滚暖暖，腰鬼囡仔流嘴暖，
1: 蛮可爱的呢，
0: 对，哦。对啊，所以咱啊，都只先来讲啊，点啊加先来会黏着卡啊，因为日头伤炎吼，足烧热啊，特别是装卡的所在、嗯，一寡囡仔吼拢爱烫车卡，哎、嗯、呦，天气实在是足烧热哦啊，因为这个点啊加咯，和日头晒甲足烧的、嗯、啊，所以会烫人、嗯，所以你那是无穿鞋吼，打伫迄路里你打袂掉、嗯，所以你主人会在底下跳来跳来，哦，啊个点啊加，好日头晒会痒起，哦，温度伤悬，所以会痒起，痒起了就安尼割割，哦，所以你阁无穿鞋，哦，当然就会好，迄点啊加去黏着，好、哦、对。就是黏着你的脚、嗯，嘿，吼、哦，所以就是有迄个画面呐，吼、嗯，嘿。嘿，咱得
1: 是安怎叫阿爸买猪卡？
0: 对，是安怎？唔是叫阿娘，是叫阿爸。哈、哦，我想这甲这个童谣的迄个押韵有关系啦，哈、啊哦。对，哈、哦，所以伊就叫阿爸，哈、嗯哦，去买猪卡。
1: 对，就是阿的韵。
0: 嘿嘿，对，阿爸甲猪卡买回来，嗯，哦，就爱开始做料理啊。

0: 对，所以就开始用滚
1: 滚，
0: 对，
1: 滚是啥物意思？
0: 滚就是啊，放水啊，可能你搁有一寡迄落啊调味料，可能咱会搁放豆油，放一寡香料。

0: 有肉，唔过肉诶部分，哎，亲像无遐尼济，吼，对啊，所以你若要加迄个猪脚吼，食到有滋味吼，你一定爱滚好软软，是你迄个皮、甲筋、甲骨头，吼，食拢会当安尼分开，吼，安尼来食，对。所以这个猪脚得爱滚好软，才好食。那是猪脚滚无软吼，因为你食落去的时候，迄皮吼嘛硬无啥会起来，因为皮较粗。
1: 对，
0: 哦，所以硬无啥会起来，所以得食无蜜啦，
1: 也不容易吃啦。
0: 对、对，
1: 它不一定会不好吃，可是
0: 对、
1: 吃的比较辛苦。
0: 嗯呀，嗯呀，好啊！普通咱咧看到已经煮好势的猪脚吼，咱就是一只猪脚，遐尼啊，遐尼大只，无法度一个人就食了哈、所以就爱啊，剁好一块一块、就是因为猪脚是一只、所以你甲剁来的时，刚变作就一颗一颗、
1: 一圈一圈的，
0: 对，对，一颗一颗，所以咱有讲啊，迄就是猪脚壳，猪脚壳。甲卡口，
1: 卡口
0: 无同款咯。
1: 哦，对哦，佫有卡口呢。
0: 对，当然咱知影迄猪卡吼，猪卡是黏滴，黏黏滴滴。
1: 猪腿。
0: 对，啊，所以有当然有
1: 猪脚，
0: 有前腿甲后腿啦，哈、啊，前腿是较瘦较细只，哈、后腿吼，因为黏在脚床，啊，所以的黏在脚床的迄个所在的较大，
1: 后腿比较大，
0: 对，啊，所以后腿较大只，啊，所以黏在脚床迄部分。咱就叫做卡口
1: 哦，好，所以连在身上接到腿，就有点像人的那个大腿根呐、
0: 对
1: 哦，那边是卡口，
0: 卡口、
1: 那边其实也比较结实哦，因为他常常要用后腿蹬，往后踢。
0: 对，所以迄个卡壳，咱那是伫台湾式的迄种板凳哈，差不多拢有只，拢有
1: 只个腿裤，
0: 对，就是安尼，哦，那一粒安尼圆圆圆哈，啊，足有卖哈，啊，你那滚烂烂哈，啊，搁迄个用迄啊豆油安尼吼，所以安尼哦嘿。不管是味啦哈，味，迄个味了足香诶，啊。规粒迄个卡壳，
1: 看起来嘛
0: 是安尼足筋骨，嘿，足筋骨。啊，普通伫迄卡壳吼，下面拢会搁有迄、那个
1: 竹笋 啊，
0: 对，哈、笋干，吼、对。啊，那是讲到笋干甲只卡壳，这是绝配啦。
1: 对，因为它可以去油腻，笋干可以去油腻，
0: 对。对，所以笋啊，就是爱有油，
1: 吼、
0: 啊，所以这个卡壳出来的油多好，好笋干食起。啊，这笋干嘛变个足好食，
1: 对，
0: 哦，啊，卡口食嘞嘛袂盖油，
1: 对，哦，绝配，果然是绝配，而且是很经典的一道料理，难怪迄个腰骨囡仔看咧个老脆烂，
0: 对，咱普通咧讲腰骨哈，腰骨腰骨，哎。咱台湾话，嘛，我想华语嘛是同款吼，足侪拢是啥物鬼啥物鬼哈，啊明明是人吼，不过咱足爱用鬼
1: 吼，
0: 嘿，拢甲人骂吼，对，啊所以直接腰鬼，腰就是腹肚腰啊，
1: 吼，
0: 所以你腰鬼，你若腹肚腰，你一定想要食，吼，啊先那个甲你叫做鬼，就是你想到迄个物件，你就是足爱食。
1: 已经不会想别的事了，就专注在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
0: 所以这样你啊爱吃，
1: 嗯，
0: 咱就改叫腰贵。
1: 他真的很饿哦，很想吃啊。他不一定真的是很饿，饿到怎么样？但是他就是表达说他是很渴望要吃到这个东西。
0: 对，所以咱嘛，同款这个腰骨，咱嘛有讲啊，西食。
1: 嗯，
0: 啊，你那遐尼西食，你那遐尼腰骨。
1: 嗯，
0: 所以这是啊，甲人骂话。
1: 嗯，不是太好的话啦。
0: 对，
1: 腰骨
0: 哈，
1: 比较负面的。
0: 嗯，
1: 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就还蛮可爱的。
0: 对，
1: 也老最暖呢。
0: 嘿，因为腰骨筋呐，吼，嘿，所以伊直接，特别是讲到伊儿歌吼，拢是筋呐。
1: 嗯，
0: 我想这个筋呐，

0: 看到物件，哦，这么好吃的物件，闻到这么香的味，我想伊的主人的情形就是伊的老嘴暖，哦，嘴暖的。叮的来，
1: 真的，你看到一个很想吃的东西的时候，欸、真的就会、欸、不自主的流口水，或是那个喉咙就会生出口水来。
0: 对，好，特别是咱看酸的物件哈，对，亲像我那看到。啊，
1: 雷蒙，
0: 系雷蒙，也是讲
1: 梅呀，
0: 对，梅呀，也是梅呀，拢有人讲哈、对，自然你的嘴暖就流出来，
1: 对，就生津了，
0: 生津哈、哦，对，啊，当然咱是大人，咱就无好嘴暖流出来，
1: 对，
0: 哦，唔过就是伫嘴内底，
1: 对，哦，
0: 唔过讲到这个流嘴暖。甲流暖，其实是拢同款的意思哈、嗯。对，咱看迄、那个迄细汉囡仔，迄鞋啊，哦，对，因为伊腰无法度控制，所以拢会流暖。
1: 流暖，
0: 对，好、哦，所以咱得会啊，那饲过囡仔，咱得有迄个口水巾解围咧，哈、嗯哦，对，啊，所以迄是流暖，
1: 流暖，
0: 对，嗯，哦、其实流嘴暖甲流暖是拢同款呐，哈、嗯。对，不过咱的讲法就是，你若是看到什么物件，哎、你足爱食、足想要爱的是你的流嘴暖。
1: 哦，就是有一比较属于心理上的，你看到你很想要的某个东西，那就会被人家形容说，哦，你的流嘴暖哦，你有点在羡慕还是嫉妒，还是有一点贪心的感觉，
0: 个就想要爱耶，
1: 很想要哦，
0: 对，
1: 又看到人家开名车或是拿名牌包，就底下的流嘴暖，
0: 对，还是你看到什么同事加薪水。
1: 升迁的
0: 哦，你的老嘴暖，
1: 哦，原来有这样的说法。
0: 嘿，啊，那囡仔哈，嘿，咱就讲啊，囡仔老暖，
1: 哈，起来，
0: 对，好啊，所以囡仔到几个月了后，会加收暖，啊，对。
1: 但是一个传统仪式啦，哈，那个商人也是蛮厉害的，为了那个这个仪式，就是收弦呐，收暖那个暖的汉字发音是弦，然后就是收暖饼啦，什么收暖饼干、馒头，大概是小朋友出生四个月的时候吧，就有这个传统仪式，但是这也没有一定呐，就是大家想要。想做就可以做，不想做也没关系，因为小朋友口水大概会流到两岁吧。比较能够自我控制啦，因为他陆陆续续长牙齿啊，
0: 对对对，
1: 他会流口水是因为长牙齿，
0: 发吹气的时阵，
1: 或是他真的是玩到忘我了，他就口水忘记吞了，他就会流出来
0: 了。对，好，对啊，有的人哈，嘿，得困的时候那会流暖，
1: 对，也会嘴巴没闭好。
0: 对，
1: 然后就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0: 对，所以特别在学校的时候，
1: 就
0: 困中昼的时候，因为你都趴咧，趴咧，所以你的嘴是往下面，所以若是嘴困到你足落面的时候，你的嘴开开，嘴暖就会流出来。
1: 对，也会呢。所以小时候那个在学校午睡的时候，你下面可能会垫个小毛巾、小枕头，
0: 对，啊，那是较好睡，对，所以这是老暖、老脆暖，
1: 腰贵，
0: 对，
1: 所以点妈嘎，真的早期啦，早期真的是。技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个天气一热就比较容易融化，它也不是真的整个融掉了，
0: 对，就是特别是迄个路边啦，因为咱点么讲哈，咱点么讲那是铺的路呢，是中的部分拢足杂白的，拢足好势，不过你到路边的所在，因为要甲迄个人行道哈，要相接的所在，迄个所在得了得较薄，还是得较稀奇，所以特别是迄个边啊的所在，开去就变
1: 比较软一点，
0: 对，

0: 因为那个柏油路如果有机会看到他们在施工的话，就是会有一台大滚轮，
1: 对、哦
0: 欸、在旁边 standby、嗯、然后整个铺好之后，这个大滚轮就会整个压过去，然后把它压平压实，但是边边、哦、比较靠近人行道那个边边可能就没有被压得这么实，那那个料可能也是比较边边的料。
1: 对啊对啊，因为你无法度讲啊，伫边啊，你若伫边啊，你搁要互砸、嗯，你可能得有一个高度，安尼得较危险。
0: 对
1: 啊，所以你要互伊啊，甲迄个人行道安尼平的时阵、嗯，所以你当然迄个料得较薄起。
0: 对，然后但是。偶尔如果有机会在路上天气很热的时候、
1: 嗯、
0: 你那个开车或骑车在那个马路上的时候，你就隐约会看到那个辐射
1: 哦，
0: 从柏油路这样冉冉升起、嗯、就感觉有点那种海市蜃楼
1: 啊，对，你也看到那种有烟这样、嗯、就是那烧气，
0: 对对对，
1: 就哈，
0: 就感觉那个柏油真的要融掉了、嗯那如果你又刚好有机会、哦嗯、走在那个刚铺好的柏油路上、哦、你的脚的鞋子真的材质要够好，
1: 对、哦、
0: 不然有可能是会被那个柏油融掉、嗯、或是就像刚刚 Pio 在说、嗯、会一点一点这样、
1: 嗯、
0: 你的脚底板就会一点一点的被那个点啊干黏到，
1: 嗯，好、哦，所以很不好洗，
0: 嗯，
1: 对，讲要你讲要用水，敢那用水洗、
0: 啊、
1: 哦，可能
0: 无
1: 法到对油哈、哦
0: 嗯，
1: 对啊，所以嘿，你可能爱加入嘞，
0: 对，可能要有一些特别的清洁剂才可以把这个柏油给洗掉，嗯
1: 嗯、
0: 当然就是都不要去踩了。以前是乡下啦，吼、嗯，那小孩子会蹬架卡，
1: 对。嗯、啊，咱即马讲伫路呢，你要看到蹬车卡去行到迄、那个迄点啊家路，足、欸、少，
0: 对，应该不太有机会了。
1: 即马伫甚至即马伫庄卡，还、嗯、要看到这款情形，可能嘛无
0: 也不容易了，
1: 对，嘛无遐尼简单看到。
0: 就有人说，那个。家里有养狗的、啊、如果要带出去遛狗、嗯、夏天在台湾夏天的话最好还是傍晚以后、嗯、或者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嗯啊、不然那个狗狗就会像爹妈嘎这首歌一样爹妈嘎黏到卡小狗除非你给他穿鞋子啦不然不要请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去遛狗不然小狗狗的脚也是、欸、会受不了的
1: 对有影、嗯、好真烧所以无嘟嘟敢若点仔加路诶遐尼烧吼佮有足济是迄个空
0: 哈
1: 系阿门陀诶所在嘛是足烧
0: 像有一些四合院的那种、嗯、现在还有四合院嘛、嗯、就是那个顶啊，
1: 迄、那个顶，
0: 顶顶
1: 顶，
0: 那個、小广场，
1: 哦、对，好、嗯哦，所以因为迄顶拢爱用控固力哈、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用水泥安尼改控起来，嗯、因为要拍切啊，
0: 对，要弄平的、哦、平的广场，
1: 对，
0: 嗯，还、啊、有、哦、可能晒谷啦，晒稻谷。或者是晒花生，
1: 对对，所以因为你要拍一挂农产品哈、嗯，所以你那地土，安尼就较容易去迄落、那個、去黏着土，
0: 嗯哼嗯、
1: 啊，所以迄个顶拢爱用迄落水泥哈、嗯，用空鼓力给空好平、
0: 嗯，
1: 对，好，迄嘛是足疼诶，
0: 嗯，
1: 嘿，哦。对，所以啊，伫迄款所在，热天伫迄款所在，千万唔好烫车卡。
0: 对，烫车卡、嗯哦，不然那个很容易烫伤哦。
1: 有影，有影，嗯。
0: 好，我们再来念一次哦。嗯、
1: 好，来，点啊加，黏着卡，叫阿爸买地卡，地卡裤滚暖暖。腰鬼囡仔流嘴暖，
0: 嗯，点啊加黏着卡，就是那个柏油黏到脚、啊嗯、叫阿爸买猪脚，然后赶快叫阿爸去买，叫爸爸去买猪脚。啊，猪脚烤滚好暖暖，啊，腰鬼囡仔个流嘴暖，这个猪脚圈吼，人讲一。嗯几扣几扣，大扣细扣是这个圈的意思、嗯、一圈一圈、
1: 嗯
0: 这个猪脚圈就

0: 煮的烂烂的，很软烂，嗯，比较好入口啦，吼。那这个咬龟囡啊，就是肚子饿的小朋友呢，就流口水了，等着要吃了。
1: 嗯、对，所以咱在讲的迄个是低卡米线，
0: 嗯，
1: 好，但是你是惊到，还是做生日的？
0: 我知道的是有过生日，嗯、或者是出狱，或者是出殡。啊就是生病之后、
1: 嗯、
0: 出院啊，出院，
1: 出院，
0: 嘿嘿嘿，嗯、就是大手术后的那种，就有点要去煤气的感觉。
1: 嗯，好、嗯哦，所以
0: 我
1: 可能
0: 我不知道哎、
1: 欸，嗯，好、哦，所以可能啊、想讲啊，念到卡，这可能无什么好的款，
0: 有需要那个那个人受惊吗？搞不好哦，
1: 好，唔知道有这个艺术啊，
0: 不
1: 哈，不
0: 知道呢。
1: 对，好，所以唔过总是低卡，
0: 嗯，
1: 跟面线，
0: 哦，
1: 对，这是咱啊做生日，也是讲迄个年会较侪长辈哈，咱要改做
0: 寿，
1: 嘿，对，做生日做寿，咱对啊买低卡面线，哈。
0: 嗯、
1: 对，所以都有这个啊，好的艺术啦。
0: 对啊，而且像我们之前讲到阿昏跟屁友，这都是高雄人嘛。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离那个屏东也很近啊。
1: 对对对，
0: 最有名的万峦猪脚，那听说离港猪脚也很好吃。
1: 哦，有呀，离港哦，离港的地卡，
0: 离港不只有馄饨，嗯、还有猪脚
1: 哦。
0: 所以要吃猪脚，哎、欸，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参考。
1: 嗯，真好，真好，嗯、对，吼，当然万峦猪脚吼，哎、嗯，这是足出名的，
0: 对，
1: 哦、对，生意嘛拢足好，
0: 是，
1: 哎，对，去到万峦的时候，哎、嗯，总是爱去个吃一个啊猪脚，
0: 对，而且现在很方便啊，都还有宅配，嗯、
1: 对，
0: 不论你人在哪里都吃得到，
1: 对，对
0: 当然还是欢迎到正宗店去架杠嘛，我们说架杠的
1: 架杠的万峦猪脚，
0: 对，去给他吃新鲜的，那个才是好滋味啊，
1: 对，
0: 哦，所以咱今仔个点啊个。介绍给听众朋友，
1: 嗯，
0: 好，那有机会也可以去吃好吃的猪脚。当然，好像台湾各地也有各地的自己的不同的料理，或不同名店的料、
1: 嗯、
0: 猪脚料理哈，都可以试试看。
1: 对，好，咪啊，总是低卡哦，那滚起来的
0: 就胖
1: 就胖哎，
0: 很好吃。
1: 对，
0: 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想到荆轲刺秦王里面的荆轲。这个侠客荆轲啊，他跟乐师高渐离相识于燕市，以酒歌而定交。这个酒酣之际，高渐离击竹，荆轲和声长啸，悲壮的歌声震彻街巷，闻者无不动情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相如，让这份友谊超越名利生死，纯粹而热烈。易水的送别，众人白衣白冠，高渐离击竹壮声，荆轲高歌千古绝唱，为这段情谊奠定悲壮的底色。荆轲琴停身死，高渐离隐姓埋名，忍辱偷生，最终以残躯夹竹击琴，舍命为挚友复仇，不求富贵，只为知己，生死相许的义行令后世动容。左思、陶渊明、李白、骆宾王，历代文人反复的歌咏，一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因此而千古留名。今天就让欧桂芝老师来带我们一起深入《史记·刺客列传》，见证荆轲跟高渐离的悲歌未彻、侠义长存的动人篇章。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是讨论嵇康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借着介绍一封绝交信，其实要去呈现古人对于朋友之间情谊表现的一个方式，跟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们常说日久见人心，所以嵇康跟山涛是不是真的绝交了？那么我们从事后山涛对于嵇康所留下的遗孤的一个关怀照顾以及栽培，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一封名为绝交的信其实并没有终止了朋友之间的情谊，那这点是非常分外可贵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对朋友，就他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资料其实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可是虽然非常有限，可是他们的事迹对在后世人们心目中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不断的有各种的文学作品会引用到他们故事作为典故，以作为衬托，或者是借来隐喻。那么甚至到了当代，有很多影视作品仍然以此为素材。那么他们是谁呢？就是荆轲与高渐离。大家也许对荆轲熟悉度比较高啊，可是如果熟悉荆轲的，大概应该也不会不知道高渐离。只是高渐离在历史上有的一些记录就更少，我们对他的生平其实就更不可得知了。好，那么我们对于荆轲跟高渐离最主要的故事来源的探索，其实也都是来自《史记》，《史记》的《刺客列传》。我们知道《刺客列传》里面记录了大约有

五个刺客，而里面，荆轲所占的篇幅是最长的，也就是说，他的故事细节最多，太史公给予最多的一个，情节的描写以及篇幅，甚至可以说，荆轲这一部分是《刺客列传》最后面的一个压轴的一个故事。那么，所以，这个故事，当然在历史上，是因为它带来了刺秦王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场面。不过，那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放在他跟高渐离身上。好，那当然，在荆轲，的《刺客列传》里面讲到荆轲跟高渐离之间的一个互动，其实文字也非常的短，可是这么短的文字，我们却想要向朋友们介绍，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之间所表现的那个朋友之间也是情谊的那种相挺，它其实也成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友情表现一个很可贵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刺客列传》里面怎么介绍荆轲。首先，太史公说，他介绍他说：“荆轲者，魏人也。荆轲是魏国人，这个魏是保卫的魏。好，那么其先乃齐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那么后来徙于魏，后来是搬迁到魏国去。于是魏人谓之庆卿，魏国人称他为庆卿。庆就是庆祝的庆，那个卿就卿卿我我的卿，是当时对人的一个敬称。那么后来而知燕，后来他前往燕国，那么燕人谓之荆卿，燕国人就称他叫做荆卿。那么荆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太史公说他好读书极谏，就是好读书是属于文的，那极谏是属于武的。这么看起来，他也许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曾经以数说魏元君，他这个数自然是治国之术，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对治国有理想，或是说有理念、有方法的一个人。他想要说服魏国的国君魏元君，可是呢，魏元君不用，魏元君并没有采用他的一个意见，也没有重用他。其后秦发魏，好，请注意到后来秦国讨伐魏国，这个魏国是韩赵魏的魏，秦国讨伐魏国，然后至东郡。他讨伐魏国，占领了一些地方，把那个魏国的土地呢，就设置了一个属于秦国的，叫做东郡，我就设了一个行政单位叫东郡。然后他起魏元君之支属于野王，野王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地名，在今天河南这个地方，他就强制迁徙魏元君以及他的一些宗室亲属。等等，强迫他们搬迁到野王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秦国可以强迫魏元君搬迁呢？因为魏国本来就是属于韩赵魏的这个魏的附庸国，所以你的等于是母国韩赵魏那个魏国，既然打败了。所以你这个保卫的魏国自然也就不成气候了。所以，秦国当然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强制搬迁他。好，就只让他们保留一个小城市。所以，保卫的魏这个魏国，实际上在这时候已经形同名存实亡了。那么政权瓦解了，所以荆轲这个魏人，他就只好开始了这个周游列国的一个行径，也就是因为祖国亡了嘛，那么他就只好周游列国，最后是辗转来到了燕国，那么也在燕国认识了高渐离跟燕太子丹，所以就开启了那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大事。
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战国末年秦国在横扫六国的一些经过。那么荆轲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当然荆轲个人的一个遭遇其实也可以已知来看到当时刘

其实看起来有点孬的事情。比方说太史公说荆轲常游过榆次，他曾经到过榆次这个地方。荆轲在榆次这个地方跟一个叫葛聂的人论剑，好，那么也就是讨论剑术，结果葛聂怒而目之，两个人呢有意见不合的地方，这个葛聂就生气的瞪着他，然后呢这个一瞪他，荆轲出就立刻离开了。人或言复招荆卿，那有人就跟葛聂说把那个荆卿再找回来吧。那么葛聂就说，囊者刚才无与论剑有不称者，我跟他讨论剑术，结果呢意见不合，无目之，我瞪了他，他就溜了，这样的意思。那么事往好了，你们要找他就试着去找吧，事一去我想他应该已经吓跑了，不敢留。好，那于是就使事往之主人，那所以就派遣使者去找他，然后这个荆卿果然就怎么样，以驾而去榆次矣，他已经怎么样驾着车离开榆次了，就是已经跑了。那么这个使者环抱回来，使者回来就是告诉这个葛聂，葛聂说故去也，我想他本来早该去了，无囊者目射之，我刚才瞪他把他瞪怕了。好，就是用这样看起来好像人家一生气怒瞪他，然后荆轲就怎么样默默的灰溜溜的就走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说，荆轲游于邯郸，在邯郸这个城市，好，碰到一个鲁勾践啊，一个叫鲁勾践的人与荆轲搏，就是有点像赌博的游戏哈，跟他赌博或者说下棋博弈。好，那么结果两个人争道，也就是说两个人可能规矩不一样，或是歧路不一样，好，就是两个人也有了争执，这个鲁勾践就生气了哈，这个显然就棋品不太好，鲁勾践怒而斥之，生气了就怎么样，就骂他。然后荆轲有没有回嘴？没有回嘴，荆轲默而逃去，他就是沉默着就立刻也就离开了，遂不复会，就不再在这个人碰面。这两件事情看起来荆轲是好像很怕事，是有点孬的。可是呢，下面太史公就接着说，他说荆轲既至燕，荆轲到了燕国之后呢，他跟些什么人来往呢？爱燕之狗徒，及善及主者高渐离。他说他很喜欢燕国的一些土狗者，也就是在以前在这个市集里面杀猪的、卖牛的、宰羊的以及杀狗的，他们通通都是合法的。好，那么所以就有一些土狗者，他很喜欢跟这些土狗者以及一个善于及竹的人叫做高渐离，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来往。那么竹当然是一种乐器，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高渐离应该就是一个在市，我在想是不是在市集不能说走唱，有点像街头艺人，在市集里面这个表演的一个及竹者。那么接下来他说荆轲嗜酒，荆轲喜欢喝酒，所以日与狗徒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就是天天都跟这些杀狗的啦，跟高渐离在燕国的市集上面怎么样在那边喝酒，然后常常酒酣以往，还常常喝的酒酣耳热，大家嗨起来了，嗨起来怎么样呢？所以高渐离嗨起来就开始及竹了，及竹那荆轲怎么样呢？和而歌于市中，荆轲就怎么样这个配合着这个音乐声，然后就放歌，在这市集当中大声放歌，高歌。好，那么相乐也，看起来是狂欢，好相乐也，可是呢以耳相泣，不久之后呢他们也可能就什么笑着笑着就哭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所以至于这些人物为什么相乐又相泣，其实在这怎么简短的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里其实有多少被压抑的，平常可能不曾言说的一些情感，这个时候被引动出来，所以他们相乐又相泣，旁若无人，他们完全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泪水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在意别人的指指点点，所以旁若无人，也就是他们做自己。好，

荆轲虽游于九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在这里太史公强调，他虽然好像是跟一些爱喝酒的人混在一起，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性格是比较内敛的深沉。其实这个内敛何尝不可以跟刚才那两段我们说别人瞪他怒瞪他他就离开，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任何表情回应，然后别人怒而斥之他就默而逃去，也是没有任何回应。那在这里说他深沉，是不是从前面那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深沉的含义是什么？好，然后他好书，那前面也说过他是好读书己见，一个喜欢好读书的人他自然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所以表示说荆轲他其实是一个内敛而且怎么样又有思考力的一个人，只是没有机会说嘛，没有机会表现嘛。好，那么接下来又讲其所游诸侯，他所来往的这些诸侯各国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晋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他都是跟一些贤豪长，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优秀的人，然后有豪爽性格的人，或是年长的人，他都跟这些人相结交。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跟一般的贩夫走卒，或者说贩夫走卒也要有一些豪气，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才跟他们结交。所以其之焉，他到了燕国去，焉知楚士田光先生亦善之。所谓的楚士就是没有做官的读书人，那这个田光先生在燕国显然是一个朝野皆知名的一个读书人，是也受到燕太子丹的一个重视的人。好，那么这个田光先生呢 也对他很好，善待之。为什么呢？知其非庸人也，因为田光先生是怎么样有世人之名的，他是一个有眼力的人，他觉得荆轲非庸人也，他可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辈。那么从这几段我们其实从太史公的描写我们就知道说，那荆轲他不是一介武夫，或者说他不只是武夫，那当然更不会是莽夫，更不会是莽夫。好，那这样的一个人，这是荆轲。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说荆轲后来去到太子丹门下，然后那高渐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知道因为中间的过程很长，太子丹怎么样子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要求他要做什么准备，然后给予他什么样的资源，然后如何，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就不讲。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后面看看高渐离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说，当荆轲已经怎么样？其实即使没有筹划好，可是因为太子丹很急，所以荆轲就只好在还没有完全等准备好，或者说还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之下，也就决定就是出发了。好，那在出发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有易水送别的事情，高渐离就是在这个送别的场面上面出现了。好，那么前面就已经提到在燕市上认识了高渐离，然后在易水送别的这个场面上也有高渐离。好，我们说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好，皆白衣冠以送之。好，太子以及门下的宾客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知道荆轲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的人，大家都穿着白衣白帽来送他。为什么白衣白帽？其实送他去死嘛，大家都知道此去是必怎么样有死无生的。好，那么所以大家都白衣白冠的来送行，在哪里呢？至易水之上。好，在易水边。好，在易水边之后，祭祖取道，那个祖先的祖，因为这个祖是一个祭祀的名称，所以因为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各地盗匪横行，所以要出门，尤其出远门，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可以说是一件生死未卜的事情。所以古人在出远门或是出征之前，他一定都会在路边或是在城门外设一个

祭坛，那要祭拜掌管道路的安全之神，所以传说是皇帝的儿子叫做雷祖，或者是共工的儿子叫做修，好，那就他们是掌管道路安全的神，那所以这个仪式呢就叫做祖，或叫做祖道，好，叫做祖道，就是祭拜路神的意思。好，在已经祭拜过路神之后，渠道他就上路了，荆轲就上路了。好，荆轲上路之前呢，高渐离及足，高渐离就当场及足，那荆轲贺而歌，荆轲就是附和着这个乐音，然后高歌，为变徵之声，那个徵就是宫商角徵羽的徵，那个徵字呢大约就相当于现在西乐里面简谱的 Do Re Mi Fa So的那个梭字 Do Re Mi Fa So So 的那个梭字，那变指的意思，它是把那个音调，把因为宫商角徵，所以徵的前面是角，所以变指是把那个角的声音调高，或者是把那个徵的声音调低，这个叫做变指。那好，那么所以为变徵之声，这个变徵之声通常在古代的乐理里面，它是属于一种很悲凉的表现，忧伤的婉转的，但是却又有一种决绝感的一种调式。好，那么所以高渐离及足，荆轲贺而歌，为变徵之声，所以那个乐音也好，那个歌声也好，就是悲凉而且决绝的，然后大家听了那个歌声跟那个乐音，世皆垂泪涕泣，大家都哭了，来送行的人全部都哭了。又前而谓歌曰，好，那么荆轲上前那么高歌什么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好，那这就成了千古名句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复为雨声，从刚才的变徵然后变成了雨声。那么宫商角徵羽这个羽字呢，它在古音里面它是最后一个音嘛，它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拉。那么在古代乐理跟阴阳五行当中，羽音对应的是水，那么它的音调是属于高亢的，是属于激昂的，刚烈而充满了肃杀之气的，所以刚才是悲伤的决绝的，那现在是激昂的肃杀的，然后所以音乐产生了转变，变成了雨声慷慨，然后世皆瞠目，那么在座的人全部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法镜上指关，就是所谓的怒发冲冠，并不是头发发，并不是只有生气的时候才会发冲冠，在这里大家情绪非常的激动，那当然发冲冠是一个一种夸张的一个譬喻，就是指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在大家情绪激动瞠目瞪视着这个注视着这个荆轲的时候，于是荆轲在这时候，荆轲就车而去，他就上车离开了，终意不顾，然后离开了，当然就是快马加鞭的出发，然后怎么样始终都没有回头再看看送别的这些人。好，那么所以高渐离也就是只有出现在这两个地方，一开始是跟荆轲在高歌于燕市，他及足，荆轲高歌，再来就是易水送别这个场面，也是渐离及足，然后荆轲贺歌，而这个歌声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只有这两个简短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了高渐离跟荆轲他们的一个朋友之情有没有很长远的时间培养，显然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可是他在我们知道史记里面讲荆轲后来刺秦失败之后，那当然就死在秦国，而
这个秦王非常的生气，当然就发兵立刻要攻打燕国。然后等到这件事情过了

的第二年，秦国已经吞并天下，已经统一了天下，立号为皇帝。那这个时候，当然太子丹，秦国就把太子丹以及所有认识荆轲跟太子丹所有的人呢，全部抓起来，不是放逐就是杀掉。那这时候高渐离去了哪里？《史记》就有交代。后来就是他说高渐离便名姓为人拥抱，因为他是在被搜捕的名单里面，所以他就改名换姓，变成去做别人的什么，做劳工，被别人雇佣，做拥抱，然后匿坐于宋子，在宋子这个地方，他隐匿起来，藏起来，从事一些劳动工作，当然就不再汲黜了。结果过了好些时间呢，哎，久之作苦，正因为劳动很辛苦，就很苦闷嘛。有一天，他在这个主人家闻其家堂上刻及竹，彷徨不能去。他听到家主人的厅堂上有客人来表演及竹，他就在那边，不舍得离开。然后他听着听着，他就常常出声说："哎，这个地方弹得不好，这个地方还不错，比友善友不善。"就等于是对客人的一个及竹进行评论。那有人就想说："你一个做工的人，你懂什么？"于是就有人去打小报告。好，那所以从者以告其主，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家主人。那么，然后家主人就说。比庸乃知音，家主人说："哎，那个雇佣的人，那个被雇佣的人，或者说那个佣人，其实就是从事劳作的那个人，可能是个懂知音哦，他可能是个懂音乐的人哦，窃言是非，要不然他怎么可以去评论什么好什么不好呢？"于是家丈人召使前及竹，于是呢，这个家主人就找他前来。干嘛？你及竹让我们听听。结果他一出手，一坐称扇，结果所有的客人都，哎呀，这及得太高妙了，就赐酒。那高渐离念"酒饮未约无穷时"，好，什么意思呢？高渐离就想说，这样长久的这样隐匿起来，怕被抓，那这样子实在太憋了，这样憋要憋到什么时候？无穷时，这不岂不是要憋一辈子无穷无已？于是想了一想，他就乃退，于是退下厅堂，他就干嘛？回到他的住处去，出其庄匣中竹与善衣，他就打开他行李箱里面的那个竹，以及他比较好的衣服，然后也就是说不再做工人打扮了，穿上比较好的衣服，更容貌。把那个梳洗干净，把头发弄整齐，然后呢，再上厅堂，然后举座客皆惊。大家说："哎，一看他怎么换了个人，换了个人，跟平常都不一样。"下雨抗礼，以为上客，大家就纷纷怎么样，纷纷下来跟他行礼，好，然后奉他为上宾，然后就请他使及竹而歌，请他及竹然后唱歌，然后客不流涕而去者，客无不流涕而去者。所以客人听了他的歌声，听了他的乐音之后，没有人不受到感动，流着眼泪离开的。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就怎么在宋子这个地方就传扬了出去。那这件事情呢，后来传着传着就传到了秦始皇耳朵里去，所以秦始皇就召见他。召见他，那么人有事者，哎，结果就有人认出他来，就说了："哎呀，高渐离也啊，他就是有名的高渐离。"那他虽然其实是在被抓捕的名单当中，可是秦始皇是一个爱才的人，所以秦皇帝习其善及竹，这个从射之，所以呢，因为爱才，觉得说他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就赦免了他。可是呢，想必秦始皇是个喜欢音乐的人。好，我们如果读《谏逐客书》里面都知道哈，那秦始皇非常喜欢音乐啊，但是他对秦地本地的音乐那个歌呼呜呜的那种弹筝薄壁的音乐不怎么欣赏，他显然喜欢比较高雅的音乐。好，所以他就赦免了高渐离。可是呢，想听他及竹，又要保持安全，所以乃获其目，于是就弄瞎了他的眼睛。

说你瞎了总没办法再使什么坏吧，所以乃获其目，使吉竹，就叫他吉竹给他听，未尝不称赞，每一次都没有一次不称赞他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音乐表现很能够打动啊秦始皇的心。那么稍意敬之，那结果日渐的取得了这个秦始皇的信任，就可以越来越接近他。结果有一天高渐离就终于怎么样就是暗藏祸心了哈。他高渐离乃以铅置竹中，把一个铅块藏在竹里面，好附近的近举竹扑秦皇帝不中，所以他在最他觉得可以最接近秦始皇的那个距离当中，拿起整个竹扑向秦始皇去击打他，可是呢当然打不中。那于是高渐离这时候遂诛高渐离，当然就被杀了，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所以秦始皇也一辈子不再接近六国之人，不再接近六国之人。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荆轲为什么要刺秦王，因为受太子丹之托，受人之托就忠人之事，所以他后来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的时候，他就出发了，那当然就功遂不成。那可是高渐离呢，他没有受任何人请托，他为什么也要去做这件必死之事，一死仇知己。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个描写言语，可是从他的作为我们可以知道高渐离是为他的知己好友复仇，所以不惜代价，不惜代价。那么因此高渐离跟荆轲之间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深情厚谊，其实我们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可是有什么人可以为了要为朋友，你说如果是父母之仇，如果是夺妻之恨，我们可以理解。可是高渐离跟荆轲，在荆轲去燕国之前他们认识吗？应该不认识。那他们在燕国之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喝酒，不过就是唱歌，我们如果肤浅的来想一想，那是不是就是酒肉朋友而已呢？可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你会为一个酒肉朋友去复仇？所以可见他们不只是酒肉朋友。所以当然他们之间彼此相知相惜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的一个结果去推知想象，这两个人可以说他们可能是贫贱相惜，精神相通。所以说在易水上他亲自送别，等于是送别自己知心的朋友，眼看着他赴死，最后隐姓埋名躲了几年，后来舍命为朋友报仇。所以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侠义知己的典范。那么除了荆轲跟高渐离之外，另外史书上没有记录的一个人叫做宋义叫做宋义。那么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除了在史记上面刺客列传有记录之外，另外在一个现存我们好像现存资料看到最早的一部小说叫做燕丹子，燕丹子里面就提到还有一个叫做宋义的人，叫做宋义的人。那所以那这个宋义的人在燕丹子里面也营造说他也是荆轲的朋友，所以送荆轲的时候呢，送是这个高渐离吉竹，宋义唱歌。那但是史书上当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好，可是燕丹子里面出现了一个这样像宋义这样的人。好，那么所以后来荆轲跟高渐离的事迹显然是留给后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历代相关的诗文，比方说在西晋时候，西晋最著名的一个诗人左思，左思他写咏史诗，里面有一首就是专门来歌咏荆轲跟高渐离的这个燕氏之交。他里面提到他们的就是荆轲饮燕氏，酒酣气亦振，哀歌贺渐离，未若旁无人。

0: 所以在这里是完全引用太史公的一个资料，写他们两个人市井放歌，然后轻视权贵那种知己相交的那种豪情。那么除了左思的咏史诗，另外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宋玉的原因，是因为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东晋，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以田园诗著称于世，可是在陶渊明所写的田园诗之外，其实陶渊明也写了很多很特别的是陶渊明写了一首歌咏荆轲的诗。荆轲跟陶渊明好像形象上连不在一起吧，可是为什么陶渊明却来歌咏荆轲呢？我们可以想象陶渊明心中原来也有怎么样的一个豪情，可是被时代的一个浪潮把它狠狠的淹没了，所以陶渊明只好把他曾经有的豪情宣泄在对古代他所欣赏的一个壮士身上啊，于是他写了《咏荆轲》。他说：“燕丹善养士，志在抱强营。”因为很白哦，应该不用多做解释。燕丹，燕台子丹，善于养士人，养士之风在战国很流行，所以他的目的志在抱强营，营就是营帐嘛，是要对付这个强秦。召集百夫良，遂募得荆轲。他召集了很多优秀的人，结果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荆轲。结果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荆轲为这个知己者死，这个知己是燕太子丹，所以他就提剑出燕京。速济明广末，慷慨送我心。雄伐只为官，猛气冲长缨。引荐易水上，四座列群英。好，这里就是形容易水送别的一个场面。然后接下来他说：“见离即悲竹，送易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在这里，陶渊明是第一个把高渐离及悲竹以及宋义唱高声跟荆轲合在一起的人，所以因为有渐离及悲竹宋义唱高声这样的诗句，所以从此之后文学就固定这三个人同场送荆轲的经典画面就出现。好，那这首诗我们就不介绍完，我要讲的就是荆轲跟高渐离，好，他们的一个彼此知己相仇的一个情节，经过了史记，再经过诗人像左思像陶渊明这样的诗人加以歌咏，所以影响了后代无数的诗人。李白也曾经有过诗句说：“汲竹向北燕，燕歌易水滨。”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有于易水送人，他说：“此地别燕关，此地别燕丹，壮士法冲关。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人已经过去了，今天易水依然寒冷，可是这一个热血的影子，不管是别燕丹的壮士，还是极悲竹的高渐离，都一一的留在了人们的心上。所以资料虽然少，可是这一段朋友之间侠义舍命为之报仇的这种侠义的表现，一直激励着或者激动着后代的人们，所以对于荆轲高渐离这种朋友之间的侠义之情，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种侠义的表现也许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依然非常可贵。我们知道朋友之间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所以荆轲为燕太子丹死，高渐离为荆轲而死，燕太子丹别有政治目的，所以我们不谈，可是高渐离跟荆轲是纯粹的无价的一种可贵友情的表现，好，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从《史记·刺客列传》的本文出发，细腻的剖析了这对知己之间超越生死的情谊，让我对朋友这两。

两个字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最让我感到动容的是老师对于高渐离的诠释。史书里面关于他的记载其实非常的少，极其有限，只是出现在燕氏酣歌跟易水送别这两个场景里面。但是他最终以残躯夹竹集琴为挚友复仇的壮举却胜过千言万语。老师点出一个关键，也就是高渐离并未受任何人的请托，他完全是出于自愿，为了一个相识不久、仅以酒歌相交的朋友，就甘愿付出生命。这份情谊的纯粹跟炽烈，其实都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震撼。老师还带领我们追索这对知己在文学当中的回响，譬如说左思的《哀歌何渐离》，未若傍无人；陶渊明的《渐离即悲竹》，宋义唱高声；骆宾王的《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呢。千百年来，诗人们反复的歌咏，正是因为荆轲跟高渐离的故事，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至高情谊。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的当下，这段2000多年前的友谊却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这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情谊不一定在于相处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彼此相知相惜的深度。您说是吗？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在伦敦举行的每年的气候行动周在那个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段讲话。他那段讲话还蛮震撼人心的。在他的致辞里面，他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他形容我们当前气候的议程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这一份发言就把我们全球的目光拉回到了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这个双重危机，一个是气候的危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危机。那最坏的时代是什么呢？它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冲击正在不断的越来越恶化。我们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那最好的这一方面就是一场可以用再生能源为核心的革命现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了。那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不仅是缓解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更是我们全球未来能源体系的一个坚实根基。这场的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现在再生能源它革命的速度、规模还有经济的效益已经开始超越了我们过去任何一个能源转型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全球正站在一个关键的门槛上面。再生能源它不只是一个减碳的工具，它更是我们未来能源安全、经济竞争还有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核心。那面对这一股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全球洪流，我们台湾必须要加紧脚步，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实现值还有量的跨越，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有永续的竞争力。好，这就是今天跟您讲的前面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您谈一谈我们现在全球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什么。那这个最好的时代它就是化石燃料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终结的这个希望。我们世界现在正在同时面临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是一个双重考验。古特雷斯先生他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还有能源危机，它的驱动力量都是同一个力量，就是化石燃料。过去100多年以来，我们地球都是依赖化石燃料，也就是碳氢化合物，然后利用化石燃料发展的模式，虽然推动了我们全

球的经济增长。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化石燃料的局限性已经在当前我们全球冲突频发的，还有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那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指出来说，今天的化石燃料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正面临一个三大深层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供应高度的脆弱。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正在进行的，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有霍尔木斯海峡它的封锁带动的油价波动，都让我们全球的能源市场，一瞬间就失去了秩序。那第二个就是它加剧了我们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今天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在战争期间它飙升，冲击了我们弱势国家，冲击了我们很多的家庭，能源贫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新形态的社会风险。第三个就是它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今天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我们全球超过3/4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让我们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不断地刷新旧有的记录，一直不断地往更严重的方向迈进。我们从气候的层面来看，我们全球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年年的气候都在翻新，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气象记录。我们最热的11年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这11年。我们的科学界一直不断的警告，全球年均温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年，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突破在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设定，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希望不要超过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即将在未来的5年就迈过了这个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个摄氏1.5度的临界点，其实地球就开始会有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变化。格陵兰还有南极、西大陆的这些冰原就会快速的融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洋的环流正在逐步的减弱。另外，海洋热浪的频升，海洋温度不断的抬升，已经让全球的珊瑚礁系统开始崩溃。这些都会带来没有办法回头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能源安全的层面来看，今天中东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冲击，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差不远。换句话说，由于能源的冲击，它暴露出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化石燃料会使我们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容易受到我们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这一次的美伊以色列的冲突就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不安定，也加剧了我们许多国家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很诚恳地说，他说事实已经证明了，依赖化石燃料的模式不会再有明天。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的供应中虽然还占了86%的高比例，但是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远远低过它所

占的这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它化石燃料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能源会在化石燃烧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废热，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

说为什么化石燃料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会比较低，虽然说它的占比占了 86%， 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化石燃料它的能源转换的过程效能很差。那第一个，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大规模的能源会损失掉，像煤、像石油、像天然气，它们在转化为可用的能源过程里面，它会损失掉大量的热能，这个叫做废热损失。大概有2/3的初级能源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里面会转化为热能，可是很多的热能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使用，就会损失浪费掉，它没有办法转化对我们经济有益有用的这个能，比如说推动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提供发电，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暖气等等，这个废热的损失非常庞大几乎有2/3。那譬如说以全球的这个运输业来说，这种运输业它输入105个单位的能源，它最终只会产生20个单位的能源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表示说超过 80% 的这种能源它就在一个废弃的热能方式就损耗掉了，那真正产生我们经济价值的只剩下2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的浪费。那现在我们的统计方法常常是夸大了我们化石燃料的贡献，那这个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初级能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衡量我们的能源进来的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化石能源的占比是 86%， 那他就会说这个化石燃料它这个这么多的化石燃料它的潜在的能量就有这么高，这就变成它在先前的这个计算基础上面就已经高估了化石燃料它能够产生的能源效益。由于这个化石燃料它的输入值被高估，那它没有把它不能够使用的2/3的废弃的热能把它估算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假象，我们以为你看86%的这个化石能源你要取代这些化石能源多么的困难，可是实际上86%如果你看它只有20%的这种效能的话，它其实占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这个比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效率更高，我们的这个能耗损失更低，我们的这个污染更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系统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生能源它的一个高效率优势，相对于这个我们传统的化石燃料，我们的再生能源包括了我们的风能，包括了我们的太阳能，它产出来的能源形式通常就是电，我们可以用它所产生的电直接来驱动我们工厂的生产，我们家庭的这个用电，还有我们车辆的用电，像现在的电动车。所以不像化石燃料，我们在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时候，像我们车辆要去燃烧，可是燃烧的过程里面2/3的这个能源就以废热的形式被浪费掉了。因此随着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现在开始逐步的转向电气化，转向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的初级能源的需求，也就是石油、化石、石油、煤、天然气，它的需求就会下降。
那我们现在以后如果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的能源系

统，就可以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能源效能的这些效益出来。所以虽然化石燃料在表面上现在仍然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大比例，我们说 86%， 可是由于它三分之二的能源在燃烧的过程里面被浪费掉了，那这一个特性就使得它对于经济活动实际上推动的这个产值远远低估化石燃料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高比例的数字。因此这就是化石能源它的一个未来会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谈一谈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崛起。那最近的这几个报告它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全球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近十年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所以我们说2025年是一个再生能源的转折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规模扩张，它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上个月伦敦的气候行动周那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致辞。他特别引用了 Dickens 的名言，形容我们当前的环境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提出来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方兴未

爱，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会超越好几个世代以上。那这个目前我们全球正面临了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个是双重的考验。这个同时产生这两个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我们的大气层，造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头的气候暖化。而化石燃料在今天像中东的这个战争环境里面，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可怕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那化石燃料它的效能低，它的污染高，它给我们全球已经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改弦更张。那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使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在去年2050年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样貌，它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它给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是我们能源史上很罕见的一个下降的速度。根据我们最新的能源数据，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新增能源的最大来源，它不是全球来源的最终的，全球现在能源的主要的比率还是化石能源。不过在新增加的能源方面，那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比率。那这个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有人形容说是这是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以来，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差不多 90%， 我们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70%，而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的降幅更高达 95%。 那这种下降的幅度90%、70%、95%，可以说在我们全球的能源史上面前所未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就使得再生能源成为我们全球最便宜的一个新型能源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增加的量已经超越了我们全球新增的电力的需求。在去年2025年，我们再生能源的风能还有太阳能它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增率达到了 18%。 这样子的新增率它的所带来的发电量其实超过了我们在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的需求，也就是2025年我们所需要新的电力，其实在风跟太阳能的供应方面可以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历史上面第一次风跟太阳能的结合，它所带来的贡献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化石燃料。那在去年，我们全球电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 3%。 那我们这个整体能源的需求的增长是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特别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长它主要就供应了我们全球所需要能源的新的这个增长量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我们在电力
新增电。

力方面的所有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再生能源，它可以直接降低全球的支出还有排放。就在2025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可以说为我们全球的经济节省了差不多4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的这种支出费用。同时因为使用了这么多的再生能源，我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排放量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量。所以再生能源它节省的不是成本它就是我们的碳排。这个反映出全球正在透过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供应，这个都是清洁的电力，加速推动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工业这些部门，让他们不要再去排放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大气层。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他说再生能源绝对不是一个补充的能源，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第一个，再生能源像太阳能、像风能，它不会被战争封锁，它不会被因为你被另外一个国家制裁而受限，甚至于它也不会中断，你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电了。那再生能源不需要依赖进口，不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操控。那再生能源它必须是分散式的，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都建立不同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所以这种分散式的能源提高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能源使用上面的韧性，它也降低了大规模停电的风险。你可能会偶尔有部分局部的地方会停电，但是你不可能会让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厂都停电，所以它就降低了我们停电的这种高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储能还有智慧电网都是如果用再生能源来供应的话，就会让我们的供电力的来源更稳定。所以在今天那极端的天气跟地缘的政治一直不断地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供应，其实能源安全已经改变了。能源安全不再是我们要多买一些煤、石油、天然气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能源不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只要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就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古特雷斯先生他引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是在哪里，最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超越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而且向升温2度的方向快速迈进。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大限。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格陵兰快速融化，我们的南极大陆快速消解，我们的海平面会加速上升，我们极端的热浪、暴雨、台风，它的频率还会倍增。这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个最坏的一个部分，它让我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逐年攀升。你碰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你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坏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发现我们也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再生能源它的革命这个效益正在全面

的展开，它的技术成本快速的下降，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那全球在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然后正在不断的提升，很多的新的投资都开始转向，进入到再生能源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储能，不管是新型的能源，像地热、像氢能、像海洋能、像电动车，这些新的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代，从化石燃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透过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同时面临一个危机，也面临一个转机，而再生能源所给我们带来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跟转机的一个最好的路径。这就是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样貌。我们可以透过全球两个很重要的政治典范来看到地缘政治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所展现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全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他们在能源转型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美国，由于现在的政府川普政府他的政策摇摆，他对于这个化石燃料还是念念不忘，紧紧地抓住。可是美国再生能源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再生能源的市场它现在很稳固，而且不再回头。尽管现在联邦政府它近期推动了许多的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它的优先考虑就是化石燃料，它也放松了很多对于环境方面的管制力道。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再生能源它的市场力量还是展现了让我们惊叹的韧性。在去年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风能、电池的储能占据了美国新增能源的容量的 90% 以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惊人的增长动能，它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那地方政府、州政府他们就大量的支持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那加上美国现在有通膨削减法案，有两党基础的设施法案，它给这个美国带来长期的投资效应。所以就算是美国政府不支持所谓的脱碳目标，也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他要减多少碳，他也不支持联合国的这个长期的减碳政策，可是美国他的市场还是选择了再生能源。就像是政治倾向很保守的 Texas 这个州，它的再生能源的容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接近于90个 GW， 它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已经开始超越它的煤炭发电量。因此这就证明了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分歧，成为美国它追求能源安全跟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这是一个美国所展现的这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球电力生产的绝对领先者，它所从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欧盟还有印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推进电气化，所以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它的储能这个工程都在不断的推进。它的电力在最终能源的供应
这个

层面上面，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 而且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 35% 的这个目标，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中国大陆它大规模的部署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像太阳能，那 一方面它是要面对气候暖化的压力，更重要的它其实要在全球未来的绿色产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里面要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从中国大陆它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的重心现在已经开始在转移，而且是向我们的亚洲在东移。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从中国大陆这两大经济体他们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看到了，再生能源其实是跨越政治也跨越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动力。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去年六月伦敦气候行动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致辞非常具有启发性。他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后的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气候跟我们的能源。那最坏的时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无法逆转，而且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剧烈的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计。但是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转机，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尤其是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的成本正

在快速的下降，它的带动的投资让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前景可期。那现在在所有的再生能源的推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工具。那中国、美国这两个经济体不管他们国家的政策如何，不管他们对于气候暖化所采取的态度怎么样，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都只有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虽然推动的力道、推动的速度会不一样，但是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未来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新动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我们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且是进口化石燃料。我们现在 98% 的能源其实是依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能源比例里面，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占比非常的高。我们的电力系统太集中，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国家的再生能源的占比还是偏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再生能源加在一起，我们的占比大概只有 12%。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能源结构上面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先天条件。那现在全球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高科技经济体，当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转型的机遇。化石燃料我们长期依赖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环境风险，它更直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能源供应安全，还有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比如说现在说重要的产业都要求你的能源供应必须是100%的绿能，那我们台湾面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储能设施的不断提升，是我们台湾能源自主的唯一途径。我们台湾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从技术、政策还有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来推动，来加速我们能源转型，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我们有几项建议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扩大再生能源的布局尽快的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从2010年以来可以看到，太阳能、陆上的风电、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得非常的快。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90%，陆上风电下降了70%，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95%。你可以看到再生能源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我们成本最低、部署最快而且具有潜力的一个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2025年全球我们清洁能源它的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加快我们自己的这个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建制速度。再生能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减少我们的碳排，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它更是我们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提升了我们本土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石燃料市场波动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布局。
第二个

我们要推动电网的智能化，还有储能的建设，应对未来这种大规模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风能、随着太阳能占比的提升，我们电力系统的韧性就很重要。随着电气化不断的推进，现在全球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高于我们整体能源需求的这个比率几乎是它的2倍。所以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变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我们要建制更有这个智慧的这种电网，我们更要大规模的去部署电池的储能系统，更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监管这个制度法规，来应对这个再生能源它在我们能源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确保我们台湾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电网工程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所以电网它怎么样的智能化，储能怎么样的把它普及化，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优势，来创造更多的技术。联合国它指出来说，我们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它可以创造我们就业，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能源安全。所以，再生能源我们去发展它，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我们一个被迫提升成本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台湾像在半导体、像高科技制造领域，我们在全球有领先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技术把它高度的契合，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产业的优势，推动我们这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我们的出口，将能源转型的压力把它转化，变成推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科技优势，来创造我们技术的创新。那第四个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因应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纷纷的建立，变成了未来每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是这些人工数据中心，它在能源、在水资源方面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因此，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它数据中心的纷纷的建立，电、水，它的需求一直不断的增长。像去年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已经占据了我们全球所有电力的2%，这个数额其实是蛮庞大的，而且它还在迅速的增加中。预计到了2030年所有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会更为庞大。所以我们在吸引高效能的运算中心，我们去投资这些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呼应联合国的倡议，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要提高他们数据中心成立的透明度，要承诺数据中心他们的电力来源应该都是由再生能源所供应。避免使用污染高、效能低的化石能源。另外就是要鼓励这些

主要的技术企业要公开它的碳足迹，它的水足迹，它到底会使用多少的排放多少的碳，使用多少的水，那这是必须要让这个我们大众都要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因应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成长，我们的环境的透明度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这都是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再生能源转型必须要去推动的几个项目。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它对我们台湾带来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所耗费的电力非常的惊人，因此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现有的电网现有的供电造成一个庞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是推动短期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我们说去年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了全球电力的 2%， 2% 大概有多少呢？有788个 terawatts per hour，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是人工电网中心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庞大压力，它超越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应该是除了全球五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用电量，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电网的利用效率。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就会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加速电网的扩建，当然也要提升我们的监管。像美国的数据中心它这个最多的是在 Virginia 这一州，那 Virginia 它已经通过了新的法律，它一方面要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将能源成本把它转移给这个数据中心，来帮助它的低收入家庭来面对能源效率的这个需求所以电网利用效率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那接下来就是人工数据中心也会给我们自然资源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像水资源，像我们的土地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这个挑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所有这些人工这个资料中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它的碳足迹水足迹要透明化，它对于我们经济政策连带的影响一定要做好规模的这种先期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我们的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单纯的电力供应，它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分配，影响我们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那更重要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在全球气候正义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未来推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的再生能源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是我们真正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台湾应该透过扩大再生能源的比率，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强化我们的国际技术的竞争力，将能源危机，将气候危机，通通把它转化，变成我们推动再生能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

所以我们台湾要站上再生能源这一次革命的一个浪头上面，迈向一个公正而且永续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全球能源的转型，它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再生能源，它让我们看到，它是最便宜的，它是最安全的，它是最具有韧性的，它也是最能够减缓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能源。所以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啊，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它也是一场关于我们社会公正跟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再生能源不仅是因应气候危机的解药，更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一定要加快脚步，在能源安全、产业竞争还有气候风险上啊，站好我们的脚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支持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魏王曹丕得了重病，有人说是真后在诅咒他，曹丕信以为真，便杀了真后，但是病情却越来越重了，不久便驾崩了，享年仅40岁。曹睿继位，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防守雍、梁二州。

此时孔明正想进攻中原，为顾虑司马懿的能力，便让人在洛阳等地散布流言，说司马懿要造反，借此削去司马懿的兵权。曹睿知道了此事，十分担心。曹真请魏王以巡视为名去探司马懿的真伪。司马懿不知内情，率领大军迎接皇上，魏皇便将司马懿的官职削掉了，让曹休接替了他的职位。孔明见司马懿不再领雍凉二州兵马，便上出师表，请求伐魏，后主刘禅同意了。孔明令老将军赵云为先锋，率军向中原进攻。曹睿得报，召大臣商议，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要求出战，遭司徒王朗反对，夏侯大怒，决心要捉了诸葛亮回来见魏主。夏侯霸令西凉大将韩德率四个儿子为先锋，与赵云在凤鸣山相遇，韩德四个儿子被赵云刺死了三个，活捉了一个，曹军大败。第二天，夏侯埋下伏兵，叫赵云出战，赵云不把夏侯霸放在眼里，不料中了埋伏，被魏兵围困，后被关兴、张苞救出。孔明见夏侯在南安郡坚守不出，便用计先取了安定郡。郡守崔良不得已投降，孔明知崔良不是真降，便让他去劝南安郡守杨林来降。崔良与夏侯霸商定，要用计策骗孔明入城。崔良回来告诉孔明，说杨林半夜现城。孔明让崔良带关兴、张苞入城为内应，又秘密交代关兴、张苞，让他们时机一到，便杀了崔良。崔良叫开南安郡城门，杨林到门边接应，被关兴一刀斩了。张苞也把崔良刺死，活捉了夏侯。天水太守马尊领兵去救南安郡，中郎将姜维献了一计，说既可保天水，又可解南安之围。第二天，马尊引天水兵出城，赵云果然攻城，被马尊、姜维两面夹击。赵云知道中计，奋力突围，幸亏张翼、高翔两路人马赶到，赵云才脱了险。孔明听说姜维智勇双全，便亲自领兵前来。半夜里忽见火光四起，城上城下喊声震天，杀杀呀，原来是姜维领兵杀来。关兴、张苞连忙保护孔明突围，走了六十七。

孔明回头看姜维的军马在火光中像一条长蛇，孔明说，军不在多，全凭调度得当，姜维真乃将才。这时孔明便想出了一计，让俘虏夏侯霸去说服姜维投降。夏侯霸在回魏的途中误信了蜀军散布的谣言，便转往天水军告知马尊说，姜维已然投降了，已然投降给诸葛亮。当天夜晚，孔明找一名兵士假扮姜维，在天水城下大骂马尊，并派兵攻城，直到天亮才退。诸葛亮又派了一支军队包围姜维所在的蓟城。孔明算定了城内无粮草，故一命军士在城下搬运粮草，引诱姜维出城。当夜姜维果真冲出城劫粮，被伏兵围住，宜城被蜀军夺了。姜维逃往天水，马尊在城上吩咐兵士乱箭射下，使得姜维无路可走。姜维见关兴从后面杀来，人困马乏，不敢应战，回马想走，又见孔明从山坡后转出。姜维见进退无路，只得下马投降了。孔明拉姜维的手说，我便求贤者久矣，今与良驹，愿讲平生所学，请囊相授。姜维倍感之欲，大喜，拜谢，跪倒在道旁。夏侯霸连失三郡，逃往羌中，曹睿命曹真为大都督，郭淮为副帅，司徒王朗为军师。大军在渭水之西下寨，与蜀军对峙。第二天，两军对阵，孔明坐在车上，王朗劝孔明投降魏国，孔明反而把王朗骂得无话可说，羞愧难当，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死时76岁，活活被诸葛亮骂死在两军阵前。这就是所谓的孔明骂王朗。魏军又来劫营，被孔明大败。曹真又请西羌国铁车兵相助，用铁车连城寨，非常坚固，蜀军一时之间难以攻破。那时正值12月，天降大雪，孔明在雪地中挖了许多陷坑，亲自坐小车冒雪诱敌，羌兵铁车尽跌入陷坑，蜀兵杀出，万箭齐发，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切，藏，羌兵。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有时候人们常说呢，艺术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可能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自我反省来思考，或者自我智慧的发展呢，就像老子啦，弗洛伊德啦，甘地啦，穆罕默德，他们等等都是哲学家啦，政治家啦，思想家，心理学家，好像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家长如果他

0: 在培养自己小孩的时候，他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向跟什么思绪来为孩子做思考呢？可能我们很难去了解，在一群被社会认为不方便的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正在努力成为别人的温暖哦。有没有想过这样呢？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介绍一个喜憨儿基金会他们经营的咖啡厅。很多客人最后记得的不只是咖啡，而是那份认真、那份真诚和那份努力。如果说您有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当然是为你鼓掌，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建议您，真的您可以去看看这个诚真咖啡厅。他们呢就在中山站的附近。如果你可以比较喜欢古老建筑的话，可能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要访问这个委屈喜憨儿基金会的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
1: 大家好，
0: 很好。然后还有一位是喜憨儿诚真咖啡中山店的店长叶颖熙啊，叶小姐，
2: 大家好，
0: 不错吧？他们声音都还够啊。那么，我想大概的先请问一下啊，人家都觉得咖啡厅很多成立的，也很多倒闭的。那我们对这成立跟倒闭跟咖啡厅现在很普遍的为一般人所喜好，但是这个咖啡一般人给人家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讲说，我就是早上一定要喝杯咖啡啊，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上洗手间。不然你听过没有？我以前我妹妹啊，她现在是在美国，她就说她每天，尤其她去美国以后定居之后，发觉她每天早上不喝咖啡，她都没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咖啡这个事情给人的感受是如何的就不晓得。我们先从咖啡来谈起，来谈，再继续谈呢，他这个喜憨儿基金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像咖啡一般是为人们所喜好的原因，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会变成是一种 lifestyle。
0: 对，
1: 有一些人会觉得喝咖啡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已经不只是需求，
0: 是
1: 可能
0: 习惯。
1: 对对，然后
0: 好像非做不可，
1: 一定是一个一早起来或是一个下午茶，就是真的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些产品。
0: 是，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就跟我妹一样，一到起来什么都不做，先煮咖啡。
1: 是，
0: 以前我是喜欢什么煮咖啡的时候那个感受，从这里起来，然后从那里下来，再就喜欢那种过程，觉得好像很可爱，因为那过程可以让你思考。人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啊，喜欢忙碌，可是同时也喜欢在忙碌当中呢去寻找那么一丝丝的一个悠闲感。
1: 对，
0: 可是那个悠闲感是怎么来？当然是自己去寻找的。我就喜欢看煮咖啡的感受。
1: 是，
0: 那所以我喜欢说，你到我面前来煮咖啡好不好？他们说为什么？我想看呐。那这是另外一种喜欢呢。
1: 是，
0: 但是咖啡其实现在就变成我们这样，以前刚开始觉得说很时尚，人家都喝咖啡嘛，不喝咖啡你跟不上。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会有人说喝咖啡是不是会上瘾呢？那你觉得呢？
1: 应该是多多少少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咖啡因的成分嘛。
0: 是，
1: 那不过这几年我看了蛮多一些医学，或者是有一些医生说，其实可能咖啡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有，因为有些医生也会觉得一杯一天大概二到
0: 一杯两杯，
1: 对
0: ，OK 的，
1: 对，是可以的，对，所以应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咖啡的接受度是高的，
0: 高的，
1: 对对。
0: 对于一天一杯咖啡啊，我还有一个笑话啊。上次我们是看人家说一天一杯咖啡，哎呀，好像不够哎。那一天只能喝一杯咖啡怎么办呢？杯子放大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过一个短片嘛，他杯子好大一个，我也是一杯咖啡啊，是不是？

0: 那人就是会宽恕自己，
1: 是的，
0: 原谅自己，是不是？人真的很奇怪。但是就像我说的，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您是那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哦。
1: 嗯，
0: 喜憨儿哦，我们以前一直在想，喜憨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给人家带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当然不能从现在大家都比较能体恤了，
1: 是，
0: 而且也能够很用宽容的心情去看。
1: 嗯，
0: 哎，我们会觉得说，喜憨儿其实在理解速度上比较慢，语言表达上或者是社交反应上、情绪管理啊，或者是生活判断上，可能跟一般人不同，就这样而已啊，没有什么不同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要求人他们理解你，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理解他们，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您在从事这个喜憨儿基金会方面，您做了多久了？
1: 我在基金会21年了，
0: 21年，不短的时间了。
1: 是，
0: 那您本来是学的这方面吗？
1: 我本来是心理系。
0: 哦，
1: 对，然后
0: 很多是心理系、社工系的。
1: 目前在整个生障团体的生障社福界、心理系、社工系，或者是现在非常多諮商
0: 啊，对，
1: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欢迎各式各样专业的人啊，可以投入身心障碍的服务，因为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心理社工这样子的专业需求，那这个身心障碍服务的这个领域啊，也有很多关于立法是需要来协助的，因为有非常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如果能一起进来这个身心障碍领域服务，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福的架构或者是会更完整。
0: 觉得我们现在的社福单位还可以吗？
1: 因为这几年对于长照的论述比较多，那很大的资源到在长照领域，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所以长照的需求量当然很大。
0: 嗯，
1: 那资源就是这么多，肯定在资源面上会有一些竞合的关系。那我们是一直我们也会面对身心障碍者会老化嘛，就是像我进来喜憨儿21年了，当初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我刚进喜憨儿的时候，他也不过就是高中毕业16岁，但21年之后或20年之后，他也是36、37、38岁，甚至40岁，所以。尤其身心障碍者，他们在老化的速度比一般人更快，而且他们是比较断崖式的。你可能
0: 是吗？
1: 对对对，你可能前一年还 OK，
0: 还很 OK，
1: 但是突然他可能在后一年就是有断崖式的老化。
0: 嗯哼哼，
1: 所以他们的老化速度快，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是身心障碍的背景，所以他们面对老的议题比一般人更复杂、
0: 更敏感。
1: 然后有时候你会不理解他的现在的状态，是老还是身心障碍造成的。对，但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团体，以台湾的发展来说，都在面临双老的问题，就是障碍者本身老了，
0: 照顾的人也老了，
1: 对，照顾者更老，所以蛮多，包含我们基金会还有很多其他社福团体的基金会都在思考双老的这个议题。那对于这些
0: 我第一次听到双老，
1: 真的吗？
0: 我突然觉得触动，还心里有点不太舒坦。
1: 是，
0: 这个是目前要面对的耶。
1: 是的，是的，双老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尤其台湾的身心障碍的发展是大概就是这30年40年是一个比较健全的部分，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照顾也真的 focus 比较多。要不然以前我妈妈的那一辈，他们可能觉得身心障碍者就关在家里啊，
0: 不要出门，
1: 不要出门啊，丢人现眼啊，但是这30-50年来对于他们的发展，我们过去尤其是我们基金会对于自立，他们能够自立，或者他们能够从工作中有自我成长，
0: 是，
1: 那这一路走来到他们其实我觉得都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一般人工作了30年40年退休，也是要面临，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也有父母老的时候，然后工作退休了以后我也有退休的生活，只是他们会跟我们稍微

0: 反过来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照顾者通常是父母，
1: 嗯，
0: 手足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对，手足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生活形态，
1: 嗯，
0: 但是通常父母都会是身心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

0: 活提供比较完整的。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或者中国人对于信托这件事情涉略的也比较少，外国人或者外国不管是不是有没有钱，或者是外国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会思考到信托，例如说他们走了以后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信托给子女。那这几年对于双老这件事我们也蛮着重去推动信托这件事，例如说父母在的时候就把他财产做信托，然后如果离世了之后可以委托基金会或委托一些
1: 让他生活上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
0: 或者是他去住了机构，那还是有一笔信托的钱能去支付他的生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几年也在开始推信托这个观念，对，那当然信托这件事这个观念是要慢慢累积的，没有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快吧，
0: 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信托
1: 是不是在我国人的心理上还是对信托这件事还有一点点怀疑，
0: 会有这件事，国外走的真的比较快嘛，哈，他们很久以前就有信托这个概念，但是国内来说，过去会做信托，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大家族，
1: 才会有剩余的钱才能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对于身心障碍者这一块，我们有在思考，不是只是有钱人要做，你越没有这个资产，你如果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这个身心障碍者，是要有一笔能够足以让他依靠的这个钱，然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单位可以帮你管理的，所以信托这几年也是大家对双老这个议题开始去推的一个对于为了他们生活照顾的一个方法。
1: 真的耶，我刚开始其实我很怀疑啊，因为我以前有个老同事啊，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正常，而且都很优秀，可是他一个孩子，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有这个就障碍的问题。
0: 是，
1: 那障碍的问题呢，就小时候还好，那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他们就害怕，会害怕说再生一个这样子的怎么办，
0: 是，
1: 然后当然慢慢长大了以后也会怕说他老了怎么样，这个孩子要怎么办，丢到哪里去，就像您说的双老问题。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你要怎么样否认没办法，他就是摆在你面前，
0: 是
1: 啊，那后来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健康，问题是不是健康，问题是他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0: 是
1: 越来你父母都没办法照顾他了，就是父母是老了嘛，没有力气嘛，那对这样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就是用信托基金的问题有办法，有这个像单位来收容他们
0: 啊，应该
1: 照顾他们，
0: 对，应该是现在大部分的机构还是会有一些费用的问题，或者是他就算住在机构也有可能未来是需要就医或者是他有比较重大的疾病也是都会有费用，那信托是把父母的遗产或财产做一个信托管理，那当他一旦没有亲属了，那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的生活开销支出医疗保险各方面
1: 很大的问题，
0: 就会用这个信托的基金来支付。
1: 那我们有这个信托的这个单位吗？有，现在比较值得信赖，
0: 每一个银行
1: 都有，
0: 都有，大部分就是目前来说公有国库的银行，例如说台银啊，甚至比较大的什么中国信托
1: 都有，
0: 大部分的银行都有推出来。然后如果您觉得比较稳当的，您真的就可以找，例如说台湾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这种比较是国营的行库，他们都有推这样的信托，对，
1: 这样子有人推就好，
0: 是有我们基金会也会请一些银行来说明，因为信托一样会有管理信托的费用，
1: 对
0: 对，所以有一些银行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个公益的 support，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讲座，让家长们或者主要照顾者去理解信托怎么执行，然后当然它会产生一些费用，那怎么从信托的基金里面支付，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信托的执行者也是需要在前置就先去做好一些设定跟委托，例如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对于喜欢人

0: 基金会是信任度很高的，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在我们的基金会接受我们的服务，
1: 是他已经接受了。
0: 那我们也有家长是很支持
1: 我们，就很了解，
0: 对，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可以担任他未来是信托基金的代理人，
1: 是了解，
0: 对。所以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基金会身为这个代理人，就能够帮他去做这个信托基金的执行，对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艺术是生活节目呢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是访问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请他呢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像喜憨儿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们在老人家其实对小孩子啊，尤其是隔代的啊，老阿嬷啦啊，什么会讲小孩子说哎呀拱孙嘞，拱囝嘞，都讲一个憨字拱呐哈。但是这个憨那个这拱囝拱孙，并不是他真的傻，
0: 是
1: 他带着喜爱的意味，
0: 是
1: 疼爱宠爱，这拱孙嘞，是啊，这带着那种疼爱的口吻，是不是？可是如果他真正说对你照顾上有一点点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那你觉得说一般来说如果家里碰到这样的人哈，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0: 其实先回馈一下刚刚廖姐说的哈，就是啊，喜憨儿基金会，喜憨儿这三个字，真的它的出发点
1: 就是公嘛，
0: 对，
1: 我觉得
0: 是一种疼惜的感觉。
1: 喜这个字就是有秀的意思，
0: 对
1: 不对？喜就是秀嘛，
0: 都是从台语来的，对，就是很疼惜这个公音呐。这个也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身心障碍者，就是很疼惜这个音呐。那身心障碍者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是遗传，也有人是后天，或者是在生产过程缺氧脑伤，这些的几率都有，或者是基因的改变，例如说唐氏症，它就是基因的问题。
1: 唐氏症，
0: 对对对，它是基因的变异的问题。那智能障碍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
1: 造成
0: 的原因，对。那其实就像刚刚之前说的，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是污名化的，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公的，阿呆，或者是甚至就直接冠上笑，就是疯子，
1: 对
0: 他们
1: 没有好话，
0: 对，
1: 以前是这样子的，
0: 是。然后后来其实因为喜憨儿基金会的总会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创办人也是家长，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1: 家里有这么一个人，
0: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度的脑麻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这个孩子去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其实就像刚刚廖姐说的，我们的创办人他们两位都是台大的高材生，但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呀，
0: 是，但是他们也凭借了自己的力量跟他们有的资源，去为他的孩子跟为这一群孩子去开创一个事业。那他们也有想到，我不想我的孩子被人家污名化，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因为高雄嘛，就是公台语，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刚讲的，大概人都说啊，我爱拱囝，我爱拱孙，对，这是一个很疼惜的，
1: 本来是个疼惜的，
0: 是，所以后来才创办了喜憨儿这三个字，希望把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污名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代名词，所以后来喜憨儿这三个字就会还蛮顺利，就是整个社会都接受之后，它会变成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代名词了。我们不太会再用那么污名化的名字去叫他们，那也希望就是他们在大家的疼惜当中去自我实现啊，因为人嘛，还是希望能够有自我实现的一天。对，
1: 真的是如此哦。那当然说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喜憨儿喜憨这两个字其实蛮好的啊，一直秀嘛哈，哎呦拱秀的，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说，老人家会疼惜孙子啊，疼惜小孩呢，哎呀，都是带着另外一种宽容的语气来叫他们。可是，当如果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们对他们。

0: 会有要求，会有要求的话，就其实对孩子来说，尤其是有点障碍的孩子来说，他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压力。
1: 是，
0: 对他来说都，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我连那个什么。洗脸的时候毛巾都拧不干，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毛巾拧干，什么叫拧干他搞不清楚啊。那端盘子他就是没办法端好，对，我们觉得说平衡就好了，他就是没办法平衡，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教他们呢？真的很难呢。
1: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理解，就像刚刚廖姐说的，就他的理解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0: 是。
1: 那我们用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他的理解力来说，其实是可能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要理解他，
0: 是
1: 理解到哪里了。你就说，我们一般人也很常，像我的妈妈也会很常说：“哎，你去遐把黑提来。”没有任何一个说明要拿什么。对。但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交代语言。对于身心障碍者是很难理解的，去遐是倒位，把遐提来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就很困难。但是，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沟通，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就是相对的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把事情交代的非常清楚，不可以太模糊，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不太够。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喜憨儿的儿呢？他其实就是永远的小孩，因为他的智能上确实受限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是比较困难突破的。那我们如何去对待面对一个永远的小孩？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一直学习，
0: 是
1: 我们面对我们一般我的儿子或我们的小孩，他就是一直在学习，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予身心障碍者非常多的机会。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我们的面包店或者我们的餐厅有非常多的有店长也有老师在教导他们，过程当然很辛苦，然后我们确实面对一群孩子，他们真的可以今天学明天忘，上午学下午忘啊，现在学马上忘，然后很长的是，例如我们老师们回馈最痛苦的是放一个年假，过年放七八天九天，回来
0: 就忘了，
1: 全部忘，
0: 从头开始，
1: 差不多
0: 是啊，
1: 是每天他们每天来，知道自己的工作，如果天天来上班，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可能一来就是赶快去
0: 收东西，
1: 对，然后打卡，然后什么，放了一个假回来，一来跟你打个姐姐好，然后就站在那，
0: 就站在那，
1: 要需要等你的指令，什么都忘了。
0: 是啊，
1: 是是是，所以我也很常鼓励我们的伙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孩子，就是要天天学，常常学，不断学，对，那我说实在的，他们的世界很简单，过不去的都是我们一般人，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去跟他们好好相处，才不会真的会。有时候真的会那个对自己
0: 突然间会
1: 憋心或者
0: 挫折，
1: 对对，
0: 我怎么搞了教半天，你还是一样在原地踏步，是不是？
1: 会有这样的挫折感，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特质。
0: 是，
1: 对，
0: 我觉得你这个字用得很好，就儿就是他永远的儿，
1: 是，
0: 你要把他当成永远的儿童，那你要觉得说儿童是一个天真浪漫，从头开始 OK， 但你不要当成说哦，我今天教的你明天就要记得，那你就会有挫折感，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啊，他们是一直像孩子一样单纯了。可是也有人记忆力比较惊人的，有没有？
1: 有些身障者的记忆力很特的，记忆力非常特别，或者是因为他的障别，我们知道，像自闭症，他这个障别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于记忆力非常强，或是他们有很特别的记忆功能，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们的有一个服务对象是自闭症的那个障别，
0: 是，
1: 但是他就是国立，就是跟电影演的一样，就是国立跟音立是可以一个互相很快的换算，例如说你跟他说2004年3月24号，他可以立刻回答你礼拜几，
0: 是，
1: 对，然后你还可以问他那这一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0: 他马上想得出来，
1: 他可以 在他的推论里面就说出来，而且去确认是

0: 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以前我没有在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这是电影演的啊，是假的，或者是没
1: 有
0: 那么深刻的感受。
1: 啊、
0: 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确实真的有，然后我们也有服务对象是很会搭交通工具的。你今天，例如说，我今天来录影的这个地方，可是我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你随便讲，什么从台北市信义区，我要去中和什么航楼得，他会给你捷运怎么坐，怎么转搭公车。
1: 他是以前就看过有这个印象，
0: 他
1: 还是他自己去搜寻，
0: 他会搜 search， 但他 maybe 没有坐过这个车，但是他从他 search 当中
1: 有印象，
0: 对，然后他会给你几个 solution。
1: 你要搭这么厉害，
0: 对，你要搭捷运转公车，再走路，或怎么样怎么样，对。就是有一些人确实有特殊能力，
1: 真的，那也很厉害了，
0: 是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啊，有时候早上教了，下午忘；那今天教了，明天忘。其实现在年纪大的人也是，待会儿马上就忘，好不好？
0: 是是，
1: 转头就忘，要从客厅走到房间就忘了，我要来拿什么东西？这个不一定哎，
0: 是
1: 是，是不是？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项说不好的事情啊，也不要当成是个挫折，
0: 是
1: 你把它当成多练几次，好吧，好吧，我就是容易忘嘛，
0: 是，
1: 那你多练几次就 OK 了，是不是？那我们用真心的去对待就好了啊。那当然有这样。我刚说有的人对情感特别敏锐啦，有的人其实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就好了、哦、不要常常用能力来定义人，你能做，昨天能做，为什么今天不能做？你不要用这个能力来定义他的人啊，这么当成说好吧好吧，你从头来啊、哦，告诉你昨天就怎么，今天你再讲一次，可能他就记得了。
0: 是，
1: 要有点耐心就是了。
0: 是
1: 不是？是不太容易了，
0: 很不容易。所以一线的工作伙伴真的很辛苦，
1: 真的还是必须要这样才行哦。
0: 是。

0: 回到节目中来啊，继续我们来访问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那我想请教您啊，对于这个基金会来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为了喜憨儿做过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计划？
1: 好，喜憨儿基金会的前身，或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创办人
0: 是
1: 家长。然后呢，一开始也是一群家长，我想为他们的孩子
0: 做一些事情
1: 。那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我们七十八年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国人们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理解还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那时候的环境通常是什么教养院啊、机构啦，就送去那。说比较难听就是关起来。那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创办人跟董事长，他们觉得其实这群孩子是要有机会跟
0: 引导
1: 外人接触，才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不同。
0: 对啊，
1: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先到了日本。日本这一部分走得比我们快，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2018年代的时候，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开了一家面包店，叫 Swan Bakery 天鹅烘焙坊。
0: 是
1: 在日本，他们在这个烘焙坊里面，
0: 黑猫是他们的
1: 母公司，
0: 母公司。
1: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就是天鹅烘焙坊。然后他们里面聘雇了社区的身心障碍者在面包店里工作。
0: 是
1: 那这个形式，我们的创办人觉得，很好啊，
0: 好啊，
1: 我的机构的门都是关着的，谁也不会很轻易的进去，而且以前要进去，
0: 我有需要我才进去，
1: 或者是你进去也要那么访那个填表填半天，申请半天才能进去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开一个面包店就不一样了，我的大门是敞开的，那我用面包这个媒介，你可能那时候是需要买面包，你需要生活所需，那你有机会可以选择走进来这样的面包店。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高雄从这个理念开始成立了第一家面包店。当然那时候廖姐有印象，大家会说也要做胖吗？哈，你这
0: 根本家里
1: 用老脆暖，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到那时候
0: 他们说其他问题没办法搭配。
1: 是那时候对于身心障碍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办人很坚持，他们觉得坚持走这一条路是可以让身心障碍者比较没有戒心，就是防备的去接触社会大众，走入社区。所以我们就从面包店，
0: 没有跟人跟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
1: 是。是，那我们就从面包店开始，我们就从训练身心障碍者会打扫。过去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在家里，爸妈也舍不得打扫，那你就是出来工作，我们就可能从最基础的训练打扫，再更基础的一点就是摆东西摆正确，什么面包放在哪里，
0: 右边左边，
1: 对，
0: 按照顺序
1: 来。是是是，然后再难一点的可能会算算钱。身心障碍者很特别，他说不定有数字概念，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这样，但不见得有金钱概念
0: 啊，
1: 是他不知道100块
0: 它的价值在哪里？
1: 对对对，可以买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要重新教。那今天能站上收银的这个位置的孩子，还要有加减能力。虽然现在现在 POS 机很先进的，那现在不要说身心障碍，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你问他37块，100块减37块，
0: 等一下我拿
1: 计算机，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反而是要教他们会工具的使用，你要会用工具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开了这个面包店，也发现在工作的训练上能够带给他们蛮大的成就感。从本来不会扫地，到来可以把每一个角落扫干净啊，可以把柜台擦干净，甚至他有一天可以站在收银台给客人收钱、找钱、装袋，这些事情都让这一群可能过去是一个算是资源的损耗者，但他们现在也可以创造。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过去的人说我们给人家吃鱼不如给他钓竿。
0: 对，
1: 但是我们又做了一步，我们把鱼塘建好，我们弄了这样子的庇护商店，我们弄了

0: 这样的面包店，让他们在这个鱼塘里面学习怎么用钓竿，怎么捕鱼，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最后抓到鱼。对，所以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鱼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学习的机会，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喜哈尔就是
1: 从烘焙坊开始，
0: 对对，而且应该是在台湾第一个做比较像盈利单位的事情，但是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这一群身心障碍者去做一些服务，
1: 很好啊。
0: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就是从烘焙坊为一个起点，去把服务的价值做比较大，那当然就烘焙之后我们就有中央的工厂，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有中央的烘焙工厂，然后再来是我们更进一步做了北中南都有餐厅，餐厅这一件事情是烘焙坊的算 2.0 版进阶
1: 进阶版，
0: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客人进来买面包就是三分钟五分钟就结束了嘛，选购完结账就走了，但是餐饮的 serve 这个服务是一个比较长的，
1: 对，
0: 一个用餐至少要个40分钟到一小时，那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一般人可以跟身心障碍者的接触点跟接触时间更长，所以餐厅是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的项目，因为一般人进来从点餐坐下来的服务，然后上餐，
1: 然后上餐，然后收，
0: 会有比较长的接触，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更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跟身心障碍者接触，不然一般人其实说实在的机会不多嘛，对不对？
1: 很少啦，
0: 是是是是，
1: 尤其你如果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等待的，等待我自己的舒服的舒服点在哪里，
0: 是是是，
1: 而不会想说哦，我还要去帮你的忙或怎么样，不会有这个念头，
0: 对，
1: 是不是？但如果说哎，我同时也能够观察，OK 呀，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人有时候也是好奇嘛，那如果说让你跟喜憨儿有所接触的话，其实不会，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排斥或困难。
0: 是，所以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很多面向的接触点，所以我们选择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餐饮服务业。
1: 所以像餐饮服务对你们来说，除了做烘焙的话，做餐饮，那还有吗？
0: 目前来说，喜哈尔来说，我们目前是以烘焙为出发点，然后我们跨足了餐饮这个品项，那像台北这边就是有跟陈真咖啡合作了一个算是现在新式餐饮的一个形态，
1: 是，
0: 那我们在新竹跟高雄
1: 也都有
0: 餐厅，只是那个部分是我们自营的餐厅，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1: 没有跟外界的品牌。
0: 我们在
1: 现在外界品牌也没嘛，还有什么
0: 目前只有跟陈真先合作，
1: 对啊，就陈真咖啡嘛，
0: 对对对，这个就是
1: 那餐的方面呢？
0: 餐的方面
1: 另外训练
0: 如果是新竹跟高雄他们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做对
1: 自己研发自己做，
0: 是，所以这一段就是让大家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其实餐饮这几年非常竞争嘛，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经营的业态或业种，那自己去研发自己去做，在目前的餐饮业来说当然挑战性很大，
1: 当然了，
0: 对，那
1: 因为吃的人都会有所要求嘛，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如果说我今天来吃 OK 的话，我下次还会来，
0: 对对，
1: 你要那种回购率
0: 是
1: 跟回头率比较高的话，
0: 是、啊、是，
1: 你一定要从服务方面，
0: 是
1: 是不是，
0: 还有餐的专业度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们是要面对一般消费大众的，那餐的好不好或者服务的好不好会是一般社会大众的消费取决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北会跟陈真咖啡合作，毕竟陈真咖啡这个品牌在一般的餐饮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跟知名度，
1: 是，
0: 那他也有他们很专业的餐饮 know how， 我们跟业界合作最希望学习到的就是管理的 know how， 因为这个部分自己摸索其实耗费了大家的很多心力跟能力，
1: 是，
0: 对，那我们有在职场上有非常多都是社工背景啊或者是心理学背景啊，他们的专业度在于教导身心障碍者或服务

0: 导他们工作，训练他们工作，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对于餐饮这个业界的专业，透过一个专业的品牌来一起合作，提升我们自己的餐饮能力，
1: 对，也是重要了，
0: 是
1: 因为家人跟亲友其实对这样的成员啊，我们不能讲都不定小孩，他也许长大了，
0: 是是是，
1: 对这样的成员，他们重要的协助是什么？比如我们不是要保护一辈子，没办法保护他一辈子，要帮助他怎么慢慢拥有生活的能力啊。所以很多家长会因为心疼啦，哈，全部代劳，你不用做了，我帮你弄啊，什么弄我都帮你。问题是你帮他太多，并不是你长远的爱呀。哦，那么要叫他自己搭车啊，哦，要教他练习买东西啦，学习工作啦，学习与人互动其实很重要。
0: 对对，
1: 那跟家里的人互动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跟别人互动有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挫折跟障碍，
0: 对，
1: 他没有办法，
0: 嗯，
1: 所以要建立他了，建立他什么东西？建立他的信心，还建立责任感。
0: 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服务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在我们的职场工作这件事，我们大概就是从两个面向去训练，一个是工作能力，肯定你要有能力，好，你有一定的技能，哈，
1: 是，
0: 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要求。第二个就是工作态度，态度这件事是特别难训练的，包含刚刚廖姐说的，这个态度不只是对于工作的认可。然后对于很简单的来上班要准时，与同事相处如何服从主管，跟客人怎么应对，
1: 是，
0: 这些都是工作态度的训练。所以我们的两大面向是一个是工作技能，这个技能就是不断不断的练习，它一定会进步。
1: 对，那态度很难耶，太空了吧，
0: 非常难。但所以我们大概在我们的训练里面都就会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对内他在工作上该很简单，他们也是需要很简单的指令。第一
1: 是
0: 光是要求上下班要准时，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吧？但这件事情有时候某些孩子们是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1: 是，
0: 对。那第二就是怎么在团体里面跟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或者如何能够理解主管交代的事物，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工作服务业该有的工作态度是什么，礼貌，这些就会从各式各样的面向去训练他们。对，
1: 有时候真的很难耶，很空的东西你要如何教他们。连我们的小孙子5岁而已，那天他妈跟他讲说，你今天练琴的态度不对，他讲什么叫态度，
0: 是
1: 就问句什么叫态度，你要解释态度两个字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可是你不能不解释，
0: 是
1: 你一定要让他了解懂得什么叫态度，
0: 对，
1: 用什么态度去应对。所以说这个跟其实喜憨儿哦，他会用另外一种，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我也讲的态度了，他不一样的感受嘛。
0: 或许是理解造成的，他可能还是真的不能理解您说的
1: 是什么意思。
0: 对，所以我们会把比较抽象的语言，建立比较一致性的标准，很多态度是从行为建立起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把行为准则做得比较清楚，
1: 例
0: 如说上下班不可以迟到，上班时间不能用手机，好，跟什么人说话一定要说请，就是我们会把行为这件事规范的比较严格，透过行为的训练，会造成态度的改变，对，所以老师们，我们职场上都配有专业的救护员，那他们就是对于这些部分，除了工作技能训练之外，对于行为，对于态度，去做一些要求跟规范，对。但是人被要求一定是痛苦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怎么样在于社会当中能接受这个要求，然后能让他们理解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而一定要的，
1: 是。

0: 这个真的是，有点怎么讲？难度就是对一般人的，通常会觉得难度，说你还要照顾他们的尊严，
1: 要的，
0: 对，一定要的，对吧？
1: 对，
0: 还照顾他们尊严，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1: 是必须的，
0: 还养成他们的与人互动的一种，一种亲近呢、啊，
1: 能
0: 亲近
1: 力。
0: 感会不会对他们会不会有点困难？
1: 哎，他们的边界感比较难控制，
0: 边界感。
1: 对，他们边界感比较难控制，他对于喜欢的人可能都几乎没什么边界，对，但是他们可能对于啊，应该这么说，他们对于人的喜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善的，所以他们对于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所以那个边界感有时候就会失控，所以现在要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比较正，也不能说正常或正确，怎么比较合宜的表达出自己对于别人的互动啊，距离感、喜欢啊，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就是很天真啊。我喜欢，我可能就想要抱你，或者是姐姐要握你的手，或是跟你打招呼。哎，每见你一次打招呼一次，那这可能有时候过度的频繁就会没边界感，或者是会让有时候来店里的客人也会有困扰或压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他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也是要教导的部分。
0: 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是一般来说，对于做这个工作的人啊，我都非常佩服了，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太想当然尔，就说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应该懂。昨天讲了，为什么你今天就忘了干干净净的？
1: 是
0: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啊，是这句
0: 是不
1: 话
0: 是？
1: 很常听见。
0: 对不对？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连我儿子我都这样，我问他电脑方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一定说一次就会，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想说，这是数位移民跟数位原住民的问题。我就跟他讲，他说什么叫？我说你们是数位原住民，我是数位移民呐、啊，我是后来才移民到这里的，
1: 是。
0: 所以我对你的学习的态度，我一定不像你那么快能够领受，所以你要能够懂。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哦，尤其现在进入数位时代哦，真的很多问题不是说简单两三个字就能解决的，
1: 对。
0: 那你就要有超常人的耐心跟毅力，慢慢的讲，慢慢的说。那我说有，也许你会就看是这些人怎么那么慢呢？他是慢。但是他也保留了人们最单纯的、最柔软的一部分。能这么想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啊，天喜呀、啊。有时候会这样讲哈、哦，就是说累死了，为什么讲不听？或者是说讲了半天，好像必须一直不断的重复哦。
1: 对，
0: 那你要有另外一种心态来对待啊、哦。有时候，你对他们的感受呢？不只是要有耐心，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也需要有温度的啦，
1: 是啊，所以我们也很
0: 是不
1: 期
0: 是？
1: 待我们的客人来我们的店里。像如果到我们的城镇咖啡，它是一个市定的古迹，
0: 对，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个古迹是设定的吗？市定的古
1: 对，
0: 迹，
1: 市定古迹，它
0: 哦，
1: 是
0: 台北市市定的古
1: 对对
0: 迹，
1: 对，它是日据时代的卫生所嘛，然后
0: 哦。
1: 在长安西路5号，就是中山派出所旁边，那它本来就是一个
0: 哦，
1: 市定古迹。
0: 是是
1: 那
0: 是，
1: 第一个古迹的环境肯定就是它保留了日据的风格，
0: 旧的，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进来很舒适、很悠闲，来体验我们的服务。我们可能真的不像一些连锁有名的咖啡店嘛，进来的3、5分钟，夸夸夸就服务完了，然后就
0: 要
1: 离
0: 有点
1: 开。
0: 耐心。
1: 对，我们来这里，我们也希望你放下脚步，然后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憨儿，能够这些身心障碍者能够在这个过程里提供你很贴心跟很适切的服务。
0: 是
1: 然后另
0: 是，
1: 外是你真的能从他们服务过程当中去领略，一群人只要努力学，真的能做得好。他可能可以帮你递上茶水，他可以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
0: 哦，
1: 餐
0: 真的
1: 啊，当
0: 吗？
1: 然当然，
0: 他还可以教这个，
1: 有了我们有的客人。

0: 实不太会，然后就是 他会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嗯嗯，然后呢他帮您送餐点，嗯嗯，帮您收餐点，嗯嗯，然后他在我们的整个训练过程里，嗯，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比一般人速度慢一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态度跟温度的服务的人员。
1: 是，嗯，太好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呢，你应该是很能够享受的啊，
0: 是是，
1: 因为近年来呢，嗯，社会大众看法其实也在转变了啊，那公益团体啦，融合教育啦，还有庇护工厂哦，有现在有庇护工厂啊，媒体的推广，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哦，这个喜憨儿或者是有点障碍、神经障碍的人，他们并不是社会负担，
0: 嗯，
1: 不要把它当成社会负担，
0: 嗯，
1: 哦，而是需要被社会接住的人，
0: 对，
1: 哦，我们要能够接住他们，就是你能够 touch 他们。哦，要用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嗯哦，像喜憨儿基金会啊，今天廖协理讲的，还有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其实很多都是长期的就业跟陪伴，
0: 对，
1: 哦，那也让社会慢慢看到，只要给机会，他们一样能工作，
0: 嗯，
1: 能付出，
0: 对，
1: 一样能发光，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要特别的对他们呢有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
0: 嗯，
1: 那种宽容心态你会觉得也蛮，欸，好玩的，
0: 嗯，
1: 就看看他们，哎，汉光教我扫 QR code，欸，有的时候，嗯，我年纪大了电脑用的不熟，那 QR code 现在点餐有的人说好累哦，我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我要什么就好了吗，嗯，还要我扫 QR code 慢慢的自己点啊，有的老人家就不愿意尝试的啊，我跟你讲，我要爱晒，啊，你把上面哈提出来，给我吃就好啊，嗯。啊，我都爱搞什么扫 QR code，嗯，有的老人家会这样，但是如果说你用另外一种心态的话，才 OK 的，
0: 嗯，
1: 啊，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这个廖雅辉廖协理，他告诉我们的一些如何呢，跟这个喜憨儿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接触面，
0: 是的，
1: 哦，那这个接触面知道说社会还是付出一番努力为他们，哦，如何的跟社会的人士一般接触，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有非常很好的互动，
0: 对，
1: 那这种互动就是帮助他们呢，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生活，
1: 嗯嗯嗯，
0: 很自然而然的能够接触到身心障碍者，
1: 对，
0: 也从你的食衣住行很自然而然的有机会让这一群人提供给你各式各样的服务，
1: 是真的是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套一句一些特教老师常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记住，他说他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我们很少愿意走进他们的世界啊，那当真正接触之后，很多人才发现那些看来好像很慢的人，其实呢反而保留了人们最单纯最柔软的一部分，让我们也用柔软的心来接受他们吧。好，谢谢您，那我们还有很多呢，就是真正面对喜憨儿的时候你要如何帮助他们，到时候我们请这个店长来告诉我们，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谢谢您，谢谢这个廖协理今天特别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也希望我们朋友你如果听到的话记住了，在中山站上，
0: 对，中山捷运站长安西路15号，
1: 长安西路15号呢，嗯，啊，我们有这个喜憨儿跟成真
0: 咖啡
1: 合作的一个餐厅，你不妨去试试看，我觉得呢看到那个房子就很舒服了，进去呢也很舒服，
0: 很
1: 温暖，
0: 很温馨，
1: 对，
0: 然后是一个很好大家在那得到心灵净化的一个地方，
1: 真的太好了，那希望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啊，哦！好，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
0: 拜拜，
1: 下次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